0: 我知道你在这里。
1: 秋红，我就在院子里。
2: 那个人是我吗？春红，春红是谁？还有那个哥哥，那个哥哥又是谁？难道除了杜念祖，我真的还有一个哥哥吗？
3: 小姐最近总是这样，老是想一些稀奇古怪的事。
4: 稀奇古怪的事？什么事儿？他说过什么？
3: 说过几句，可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4: 他是怎么说的？
3: 他说他好像有一个哥哥。
4: 他真是这么说的？
3: 是。可我再问他，怎么还会有一个哥哥呢？他自己也说不上。咋了，大哥？你知道？
4: 小姐，他恢复记忆了。
3: 啥？恢复记忆了？
4: 你跟我来。

0: 大白天做梦呢？梦
1: 你呢？爹，那荣幸着呢。把你和鸭嘴给我闭上，交给你个任务。
0: 你说，
1: 什么？你说小姐被摔糊涂了？
0: 是，小姐的脑袋当年撞到了树干，醒来以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不知道她自己的父母是谁，也不知道她自己是谁。
1: 更不知道，她是怎样来到老爷家的，所以老爷就收养了小姐。不错，老爷当时看她失去了记忆，十分高兴，立刻就决定收养她，还给她取了杜鹃这个名字。多亏小姐当时糊涂了，不然我们哪还会有现在的小姐呀？可不是嘛，小姐真是福大命大呀。
0: 虽然他摔坏了脑子，不记得以前的事儿了，可是其他的，他和正常人一样，甚至比同龄的孩子更加聪明伶俐。老爷也就对他越来越喜欢，到最后简直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
1: 所以老爷去世后，
0: 才将师长这个宝座传给小姐。不错。
1: 我来那会儿，
0: 小姐已经20岁了，少爷已经25了。
1: 所以老爷给少爷十分失望。少爷不是还让老爷劝小姐嫁给他吗？其实从内心上讲，老爷也是希望少爷和小姐能结为夫妻的。那要怪也只能怪少爷不争气，整天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抽，那是样样都会。
0: 小姐是不是以死相逼，才让老爷绝了这个念头？
1: 不错，这后来的事儿你就都知道了。现在。
0: 那些小姐早就忘掉的事情，又重新进入她的脑子里了。那我们该怎么办？
1: 能怎么办？只能由着她。来，但是你和我，谁都不要跟她提过去的事。
0: 好吧。
1: 我现在有点怀疑，这个田壮飞，就是当年田青云的儿子，田小飞。
0: 什么？田青云的儿子？

0: 你说老田脑袋是不是被门给挤了啊？居然叫咱俩一块行的，让我这个老革命时刻处在危险之中。这要是被你个狗特务给阴了，中国的革命还不知道得晚成功几年呢。
1: 哎呀，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老田呢，是脑袋让驴踢了，让我和你一起执行任务，我还得照顾一个智力不健全的人。赵宝胜啊，你别看你长得五大三粗的啊，大脑袋壳子，大眼珠子，可你呀、有一个关键部位长得太小。
2: 林德全，谣言就是从你这种人嘴里说的，把话说清楚了，否则影响老子光辉形象。
1: 你看，戳到你就痛处了吧？放心啊，我说的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马玩意儿，反正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部位，长得太小。
2: 给老子解释清楚喽，骂玩意儿是哪玩意儿？
0: 你今天要是不把话给我解释清楚，否则老子要不打你个满脸桃花开，你不知道花儿为什么那么红是吗？
1: 我说的是你的脑瓜仁太小，知道吗？哎，我就纳闷了，你长这么大脑壳子，那脑瓜仁那怎么才葡萄那么大点儿呢？不对，葡萄也说大了，顶多呀像葡萄盖那么大。哎，别瞪眼睛，听我把话说完啊。遇事儿你呀、从来不过脑子，就会耍横，就会摆老子格啊，一天到晚的就显摆你那点战功啊，显摆你的一身的伤疤。哎，你屁股上肯定没有伤疤，我告诉你，要是有，以你的风格肯定没事就光着屁股和别人显摆。老子屁股上啊比你们多一个眼儿，能不能？那那意思，那你要闹肚子，那我们全都得跑到上风口去啊！哎呀，三姐呐，我形容你啊，四句话啊：身高马大，脖子粗，长得好像大丈夫。若问头脑怎么样，整个一个大笨蛋。
2: 杨德全，能不能把你的狗嘴闭上啊？老子今天是不是给你点脸了？你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的东西，你就是狗掀门帘子，你哪儿都得露一手是吧？你说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长成这种本儿瓦块的人呢？啊，虾米腰，螃蟹腿，往那儿一站，水当尿裤子，你这造型挺别致啊！我真是，我是真怀疑呀、是不是接生婆接你的时候手松了，你脸着地了吧？啊，你瞅瞅，这一脸褶，你这褶子里面都带着尖样啊！居然说老子臭，哼，老子一直都怀疑你是不是被尿泡过，还是被尿淹过。哎呀，一离近呐、身上一股尿骚味儿，真的，都不用看你都知道你在哪儿。但是带着你到野外是真有好处啊，避蚊驱虫。
1: 哎呀，赵宝胜啊，现在也学会骂人不带脏字儿了啊。得，哎呀，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团结，我不和你斗嘴了。我呢，长得是难看点儿，可是啊，我有一个心爱的人儿，每天在惦记着我，在想着我。哎，等打完了土匪呀、就能天天的在一起。每一天呐、我都能亲切的叫着他的小名儿，波儿波儿。我不和你分享我的爱情故事。
3: 黄大哥。
4: 小姐，
5: 小姐，
3: 小刀姐，你也在啊？
5: 是。小姐，我们正在为你担心呢。
3: 担心？担心我什么呀？
5: 担心你最近总是胡思乱想。
3: 黄大哥，你也认为我是在胡思乱想吗？
4: 怎么不是？就是。啊，我都听三妹说了，说什么田壮飞能杀你而不杀你。还说你老觉得自己有一个哥哥。
3: 那我有一个哥哥吗？
4: 小姐，你的哥哥就是少爷。真不知道你这些怪想法从哪儿来的。

0: 的事情我会凭空乱说吗？
1: 那是你太紧张了，最近这个田壮飞搞得大家都心神不宁的。
0: 春红是谁？
1: 谁？
0: 我老看到一个小男孩叫一个小女孩春红，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我脑子里。还有那个男的，那个女的，他们到底是谁？
1: 不知道啊。哎，三妹，你知道这个春红是谁吗？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1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记忆。

0: 看来是换了一所了，
1: 哎，是是是，不然的话还调戏人小护士啊！你这人行倒是看出来了。我现在宣布，余德水正式成为特务队队长。正职？
0: 废话吗？哎呀，快快快快，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呦，大哥，你看你现在都已经是。 特务队长了，我是不是这两天伤好了以后就可以跟你是不是？
2: 什么时候是？八娘，你在这儿给我好好养伤，伤好了呀，继续回保安队。
0: 不是，为什么啊，大哥？你我……
2: 你呢？给我去继续盯着生子。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2: 那个不是，拿这点钱，想吃点什么，想干点什么，随便。
0: 谢大哥。
2: 我告诉你啊，现在我余德水可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咱们兄弟们该是大展宏图的时候了。
0: 是，
2: 个屁！
0: 大哥，你走了啊，大哥。

0: 老大，您的判断完全正确。高桥对您的电话装了监听。这小鬼子太狡猾了，我差点上了他的当。得想办马赶紧通知龙雪取消今天晚上的法宝。
1: 我这就去。
0: 哎， 你不能去，你得马上带着保安队到八仙桥警署和小鬼子会合。通知龙雪的事儿，我来办吧。
1: 明白。
2: 西装还挺帅，怎么样？
3: 我把信顺名片塞进去了。
2: 好样的！
4: 还有，正如您所料，楼下确实有人盯梢，应该是头队的人。
2: 龙医生，下班了。
3: 阿芳，怎么还没走啊？
2: 我今天值班呢。
3: 辛苦，
2: 龙医生再见。
3: 再见。

0: 哥，出来了。
1: 大爷，
0: 走。老板，
1: 结账。

0: 站长，
1: 嗯，
0: 难道我们就得一直在旅馆死守蓝天？
1: 那尹三和龙雪不都去找蓝天去了吗？
0: 那站长的意思是，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嘛。
0: 尹三儿是螳螂，我们是黄雀。
1: 啊，对了，那些衣服得换洗了啊。
0: 站长，明天洗完，晚上给您送过来。
1: 嗯，嗯，小心点啊，别把尾巴带过来。
0: 站长放心。

0: 这共产党的电台每天发报有规律吗？
1: 林队长，他们一般都在晚上。
0: 我希望今天晚上不会叫咱们白等。嗯。

0: 我相信，凭我的直觉，这部电台今天晚上一定会出现。
1: 那他可真就撞在您的枪口上了。

0: 德总，八星桥那部电台果然又出现了。
1: 哎，
2: 果然不出您所料。
1: 哎，高桥先生，哎，真是神了。
2: 侯儿，你确定是那部电台吗？
0: 确定。

0: 黑藤小队长应该现在开始搜查了。
1: 那我们就等着黑藤郡的好消息吧。

0: 董医生，哎，队长，队长，
1: 刚才家里没有人，
2: 有没有人都要进去看一看。
3: 黑藤小队长，不是，你们这是干什么？
4: 龙医生，我们在这个楼里发现了地下党的电台。高桥队，
2: 仔细搜查。
3: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4: 龙医生，不好意思啊，我们是例行检查。
3: 我这有什么好查的呀？
4: 龙医生，对不住了，

0: 起来！起来！
1: 大哥，没有。报告，没有。报告，没有。
0: 报告，没有。对不起，龙医生，打搅了。
2: 你们简直太过分了！先怀疑我是地下党，现在搜地下党的电台都搜到我头上来了。
3: 哎，龙医生，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请你多多原谅，多多原谅。
0: 什么子？
1: 报告没有，报告没有，报告没有，
0: 报告没有。我们走，
1: 去
4: 去。

0: 大佐，我已经布置得非常周密了，居然还是没有查到地下党的电台。龙姐，即使没有开门，你确定他是在西藏吗？
1: 为了给我们开门，他慌乱之中连浴室的水龙头都没有关，整个浴室弥漫着水蒸气。啊，这个法宝员的确训练有素啊。 看来我们的动作还是慢了些。大佐指的是龙雪还是？龙雪曾经是东京大学医科专业的高材生，啊，虽然很年轻，但是的确有过人之处。他的身份是个谜。那如果龙雪真的是这个发报员的话，经过这次搜查。
0: 他应该会变得非常谨慎，岂止是谨慎？从今晚开始，这个电台不会再在21号 楼
2: 内出现了。大佐的意思是，地下党会把电台转移出去。
0: 是属下大意了，我现在就派人回去。
2: 请等等，我已经派于德水的手下去做这件事情了。
0: 哦，那太好了。哦，电话局那边报告。
2: 没有监听到尹三打电话给龙雪，便衣们也没有发现任何人向龙雪传递情报。啊，从今天晚上的电台再次出现来看，尹三的确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怎么样？
3: 这么说，密码本只发过了一部分，是吗？
4: 哎呀，老杜啊，你别着急啊。据校园同志分析啊，鸽子最近发报比较频繁，可能他发报的位置被鬼子发现了，而且发这个密码本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啊，为了安全起见，只是先发回了一部分。
3: 安全第一，这是对的。

0: 我相信鸽子会把剩余的部分也会发过来的。
1: 是啊。
2: 老大，
3: 尹先生。
2: 什么尹先生？
3: 昨天给你家里送的那封信，就是老大派我去的。他让我问你，为什么昨天收到了通知还要发包？
2: 如果我停止发包，高桥就会怀疑是尹先生给我送了信。
3: 他说，那电台不能再用了，也不能转移。你家楼下有特务队的人盯梢。
2: 我已经看到了。你告诉他，昨天晚上我只发了一半，请他务必想办法再搞到一台电台，我要尽快把另一半发出去。
3: 还要再找一部电台？
2: 对，尽快。
3: 行，我知道了。
4: 先生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0: 龙医生怎么说？
1: 龙医生说，如果昨天晚上他不发报，高桥就会怀疑到是老大你给他送了信。龙医生真是够意思，
0: 够意思。哎，他还说什么了？
1: 龙医生说，昨天晚上有一半电文没发出去，让老大你务必想办法，再弄一部电台。
0: 再弄一部电台？我哪给他弄电台去？他真以为在江城没有办不到的事儿呢？
1: 老大，在江城你就是神通广大。
0: 哎，不说这个，我听说小小他们已经找到毛鹏的住处了。
1: 对呀，跟着那个旅馆的姓唐的找着呢。
0: 看来旅馆里边姓唐那个人是毛鹏的手下呀。那小小顺着旅馆这条线索找还是对的。
1: 对。哎，老大，如果姓唐的是毛鹏的手下，那跟他一块儿那石磊肯定也是军统的人啊。
0: 告诉小小啊，带几个兄弟手脚干净一点，而且呢不能让毛鹏的手下怀疑真的是咱们干的。
1: 老大，明白。
0: 去吧。
1: 哎，
2: 劫道啊！
3: 知道我是谁吗？啊！
2: 别，哥，要怎么我都给。
4: 不是，
5: 滚！

0: 什么人胆子这么大？还跟我装日本人呢？你穿上和服，我就不认识你了。不认识你？你是尹三的人？想想，
1: 你说对了。站起，韩鸭子，装麻袋，给我扔到后院井里去。
2: 好嘞，来，哥，妥了，装好了，走，
1: 耶！这回大哥可放心了，赶紧撤。
3: 队长，您喝茶，刚沏的，您趁热喝吧。喂，哪位？
4: 您先别管我是谁，你们不是贴出告示了吗？说举报毛鹏有假。你有毛鹏的线索？嗯哼，当然，我知道毛鹏住在哪里。
5: 于老五手招了，
6: 可以啊，挺能装啊你。
1: 废话，
5: 走，喝酒去。
1: 喝酒去，
7: 快！
8: 队长，队长，
9: 快点！
8: 哎，好。

了，要不要小心点，臭

0: 鸽子还没联系上。是啊，小韵已经联系了几个小时了，可是鸽子始终没有回应。龙雪不会出什么事吧？
1: 这电台不能用了，那一般密码发不出去。我现在和指挥部断了联系，也不知道老尹能不能搞到新的电台。 这可怎么办呀？

0: 这么多人啊，得一个人逮不住，
1: 都干什么吃的啊？
2: 队长，我们可以继续回去蹲守抓毛棚啊。
1: 抓毛棚，你脑子进水了？把枪一响，你觉得毛棚还活了？你脑子就是有病。走走走走走走。

0: 于队长，怎么了？于队长带着侦缉队在战场住处设了埋伏。啊？
1: 那站长呢？
0: 幸亏被我发现了，也是站长命大，当时出去了，要不然肯定着了于队水的道了。
1: 那这么说，你也没见到站长？
0: 哎呦，
1: 哎，
0: 咱们得赶紧跟站长取得联系啊！
1: 叮嘱蓝天，等着站长跟咱们联系。

0: 这儿啊，三天两头的就出问题。哎，嗯，啊，你干嘛呀？哎，蓝天还会修这个？啊，那你跟他讲，别给我弄坏了啊。去吧。哎，
1: 上官来了。
0: 呀，孩子，你这闸给拆了呀？
2: 蓝天，你这拆了能装得上吗？
0: 他说他可以啊。你们看着表，我3分钟之内就能把它装上。3分钟？你是把西山的牛都给吹死了吧？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开始计时吧。
0: 行嘞，我看看。预备，开始。

0: 是三分钟之内呀、啊。
1: 这孩子啊也太神了，脑袋花真好使，
0: 是不是啊？
2: 这不算什么
0: 啊，这还不算什么。
2: 我七岁的时候就给家里装了一台收音机。
0: 天哪，天哪，你太厉害了！
2: 拆装无线电是我的拿手好戏。
0: 看在老大说的没错，这孩子啊就是个天才。孩子啊，你果然是个天才。我听听。

0: 走走，别，
1: 再来，再来。
2: 哟，叶老板，练上了。
0: 尹先生，
3: 尹先生，
2: 怎么样？
1: 走。
0: 我不听尹先生相劝，这日本鬼忒孙子。
1: 再来够。
2: 杨先生还好吧？
0: 杨老板这儿觉得憋得慌，咽不下这口气。
2: 事已至此，啊，好好劝劝他。你继续吧，我找长官去。
0: 得嘞。
1: 回过来，
0: 来，
1: 再来够啊，
0: 咱们继续。
1: 来，
4: 哎，
5: 好吧。
0: 走。

0: 哟，今儿够漂亮的啊！
1: 你咋进来也不吱个声呢？啊？
0: 你都唱患难之交恩爱深了，我还吱什么声啊？嗯？哎，我跟你说事儿啊。
1: 干什么？嗯，人家听着呢。
0: 我跟你说点事儿。
2: 哎，对了，嗯，你收音机不是坏了？
1: 坏了不可以修好啊？什么事儿啊？
0: 我跟你说啊，今天小小、旱鸭子、山鸡，
3: 这回大哥可放心了，赶紧撤，
2: 走。
1: 什么？小小他们几个把毛棚？
0: 小点声啊！
2: 毛棚那王八蛋不死，我这心里边不踏实。还要跟你说啊，嗯，住在你旅馆里边的唐凯还有石磊，他们两个都是毛棚的眼线。
1: 什么？原来是他们两个呀？
2: 知道就好了，既然他们俩千万不要显露出来。
4: 放心吧，不动声色呀，那是本姑娘的强项。
2: 哼，蓝天怎么样？
1: 哈，你还说呢，这收音机啊就是蓝天给修好的。
2: 是吗？
1: 当然。这孩子神了，你知道吗？嗯，一转眼功夫，他给这个全部拆得七零八落的，不到三分钟时间，他马上就给他全部原封不动的修好了，而且各个台都清楚的要死呢，真的。
2: 这孩子有点意思啊。
1: 当然了，他跟我说，七岁的时候他就在家修好了一台收音机，他说拆装无线电那可是他的长项。
2: 拆装无线电是长项？

0: 李叔叔找你有点事儿。
1: 李叔叔好。
2: 哎，哎，我听你上官阿姨说，你把她的收音机给修好了。哎，那你会组装电台吗？
1: 啊，我会，只要零件齐全，组装个电台没什么的。
3: 听到没？这孩子啊，神了。
2: 哎，那你能不能把需要的零件给我写出来？
1: 可以。

0: 请进。杨老板，您好几天没吊嗓子了。
1: 好，今儿咱吊他。
0: 杨老板，您今儿先唱几出？
1: 今儿个。

0: 咱不掉蛋卷了，
1: 掉老生，
0: 火在心头，难消恨，
1: 斩马谡。

0: 心疼。嘿。
1: 哟，杨老板今儿怎么改唱老生了？嗓子真好，满弓满调啊。
2: 杨老板，您就是调老生也是好嗓子。
3: 今儿个咱就调这一句。

0: 这电子管能用吧？
1: 能。
0: 哎，按你那单子上开的呀，就差一个绕线电阻了，能组装电台吗？
1: 没有绕线电阻可不行。
0: 哎，对了，你那个收音机里边不是有绕线电阻吗？把它给拆下来不就行了吗？
2: 那哪行啊，人家还得听周旋呢。
0: 哎，先应个急，到时候给你买一新的啊。
2: 行吧。
1: 不行，收音机里的电阻耐高温差，而且稳定性也不够。
2: 切，听见没？不是我不帮你啊。嗯。
0: 哎，本田，是不是所有的电台里边都有绕线电阻啊？
1: 当然了。
0: 高桥啊，刚从毛鹏那儿搜出一部电台来，就放在高桥的办公室里边。
2: 那可是在宪兵队啊，你这说了不是等于没说吗？难不成你要去高桥的办公室把这电台偷出来？
0: 惹急了我，就给他偷出来。
1: 尹叔叔
0: 啊，
1: 您可以在不被高桥发现的情况下打开电台，拆下里面的绕线电阻就行了。
0: 可是我不知道绕线电阻长什么样啊。
1: 我能把图画出来，然后标上绕线电阻的样子和位置。
0: 嗯，
1: 您拿着图去就行，把绕线电阻拆下来。
0: 好
2: 啊。哎，我说你这孩子，你这上嘴唇和下嘴唇一碰，说起来那么容易，那可是宪兵队。
0: 我怎么才能在高桥的眼皮子底下把这东西给拿出来？
2: 喂，
0: 嗯，
2: 如果你没有十成的把握的话，你可千万不能去冒这个险，这可是拿生命开玩笑。
0: 怎么着，开始关心我了吧？
2: 别闹了，你这还有孩子呢，没专心。

0: 妈的，这破枪！
1: 嘿，有人追！喂，林队长，哪里打枪？
2: 毛鹏，毛鹏在那儿呢。
1: 毛鹏，
2: 毛鹏，不知道吧？啊，快追呀，别闪愣着。
1: 是是，追！
3: 快追！

0: 郭德纲，还真像毛鹏。
1: 你说老大这玩的哪出啊？
2: 咱甭管他是哪出，赶紧走。
0: 走。大佐，刚刚在街上，尹队长发现毛鹏的。
1: 摘掉了。
0: 士兵在追毛鹏的时候，遭到了毛鹏同伙的突然袭击，两名士兵战死。
1: 这么说，毛鹏跑掉了。
0: 嗨，尹三呢？
1: 据士兵报告，尹三在和毛鹏对射的时候手枪卡壳，所以没有和士兵一起去追毛鹏。
0: 他人在哪里？
2: 不太清楚，但是估计很快就会回来向大佐汇报。
3: 这日本人住的地方可就是不一样啊。

0: 高队长，高队长，
1: 严队长，你是找高桥大佐吗？
0: 啊，对，我找高桥大佐有点事儿，人呢？
1: 大佐刚刚出去了。
0: 哦，啊，那没关系，我在这等会儿呢。
1: 严队长，你可以先进去的。
0: 啊，好，
1: 请。
0: 哎，这是从毛鹏他们家搜出那个电台吧？
1: 是的。
0: 你要把它放哪儿去啊？
1: 刚刚大佐离开的时候吩咐过我，让我把这个电台送到电讯室的库房里，以备不时之需。
0: 你忙吧。
1: 好。

0: 我告乔俊，这是凶手留下的。
1: 高桥队长，请你网开一面手下留情，不要对我赶尽杀绝，否则我随时会取你妻儿的性命。
2: 混蛋！
1: 九子，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你和尹永富的安全的。来，黑子，
3: 来，
1: 把尸体。

0: 处理一下。嗯，
1: 是。
2: 你们两个把尸体带走。
3: 父亲，
4: 永父，永父，你怎么出来了？永父，
3: 父亲，那些人太猖狂了，我要杀了他们。
5: 永父，永父，你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稳稳休息，啊，
3: 父亲。
5: 陈爸，
4: 啊，
5: 儿子，让永父稳稳休息吧。
4: 是，永父。来，走，
3: 我自己走。
5: 飞德，加强警戒，照顾好我的家人。
6: 是。

0: 人呢？
1: 救兵！
2: 我刚才在院子里看到了尹队长的车，啊，他人呢？
3: 报告大佐，尹队长刚刚还在屋里，是不是方便去了？
2: 啊，他说了些什么？
3: 尹队长说找大佐有要事。
2: 啊，队长，
1: 咱
2: 去厕所看看吧。
1: 是。尹队长，尹队长。

早上好。

0: 大佐，没有找到尹队长。
1: 尹队长说找我有事，还说些什么？

0: 什么？尹队长问过你，把电台搬到哪里去吗？
1: 是的。
2: 大佐，有什么问题吗？
1: 大佐，库房的门我已经锁好了。
0: 去库房看看。
2: 是，大陆。
1: 是。

0: 电台在哪里？
1: 在这。
0: 打开。
1: 是。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进门你出门，进门出门只有一条路，我竟然没有碰到啊！
1: 嗨，那肯定是走差了。我听说您出去了啊？干什么去了？怎么了？
2: 半个小时前，大枣家的哨兵被人枪杀了。
1: 谁干的呀？
2: 毛鹏。
1: 毛鹏。高桥队长，这兔崽子也太嚣张了啊！我跟您说啊，刚才在街上我看见他了，要不是我这枪啊卡壳了，我就逮着他了。
0: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
1: 我找您来啊，就是汇报这件事儿啊。毛鹏既然在江城已经出现了，那您放心，我会尽快抓住他的。
0: 啊，辛苦了。
1: 哎，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啊。
0: 好吧。哎。

1: 我们这边，哟，哎，高桥队长，黑将军，
2: 怎么回事啊？
1: 我听说你来了，可是房间里并没有你，你去哪里了？
2: 刚才啊，我去了趟厕所，然后呢，这不是闲着无聊吗？我就下去上我车里边，拿我这烟斗抽口烟，烟瘾犯了。
1: 这个太巧了，我。

0: 哎，是这东西吗？就是它。太好了！你倒是跟我说说呀，你是用什么样的办法把这玩意儿从高桥的办公室给偷出来的呀？太神了你！别提了，你不知道当时有多悬。当时啊，哎，对了，安田，这电台大概什么时候装好啊？
1: 明天这个时候吧。
0: 哎，越快越好啊。
1: 问你呢，你还没跟我说呢。
0: 我觉得呀，咱俩现在先踏踏实实的看着蓝天干活，等有机会再干。啊！
1: 哎，你说你。
0: 嘘。

0: 请进。
1: 杨老板，您叫我啊？
0: 陈师傅，小山唱翠屏山的那把单刀带来了吗？
1: 我带着呢。您，
0: 麻烦您拿来我看看。
1: 杨老板，您这是？
0: 去吧。
1: 哎。
2: 叶先生，您说杨老板他这是什么意思？
3: 没事，既然杨老板要看这把刀，您就给他送过去呗。
2: 您别给我多嘴啊！自从徐先生、马先生他们出事以后啊，我觉得杨老板最近的情绪啊，不大对劲儿。
3: 您放心吧，都有我呢。啊，
2: 哎，那我给他拿刀去。
3: 去吧。

0: 有事儿吗？
1: 龙嫂。
0: 哎，
1: 我想跟你借点东西。
0: 给我借东西啊？借什么？
1: 魔斗士。
2: 为我经常一段贵妃醉酒呢。

0: 就是上一天他在发吧。这是日军的电台在发报。
1: 坐车吗？坐车吗？
2: 坐车吗？您？还是坐车吧。
3: 钩子。
2: 老大让我来接你，电台装好了。
3: 去哪儿？
2: 江城旅馆。
3: 你先送我回趟家。
2: 好。
3: 再上一辆车。
4: 哎，好嘞，好嘞。
3: 路口等我。哎，停车！停停停！走吧。

0: 哎，你看这妞不错啊。
1: 他
2: 哎，
1: 那走走，
2: 什么情况？
1: 没情况呀、啊。
2: 我告诉你们啊，都给我定睛点，别让他给我跑了。
1: 哎，放心吧，老大。
2: 狡猾着呢，给我盯牢了啊！别在这瞎学了。
3: 下班了。绝对有20分钟
4: 了。有一会儿了。
1: 一会儿他只要出去，都给我盯上了啊！
3: 哎，
1: 别下去，
3: 放心，老大。
5: 好嘞，好嘞。
6: 上官，是我，快进去吧。

0: 刘医生来了。
1: 哎，怎么样？这路上安全吗？
2: 你安排的，还能有问题吗？
3: 快叫刘医生。
1: 我跟你说啊，这电台啊已经组装好了。这个呀是蓝天刚刚截获的电文，有几张呢是商业电文，还有几张啊是小鬼子关于运输还有换房的电文，肯定有用吧？我发现那小子特厉害，他一边收听这个电报啊，一边就能把电文给翻译出来。
2: 这叫随听随意，这孩子真是个天才。这要是在咱们指挥部，能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0: 就是啊，你说这个孩子对这个方面可是一门儿灵。
4: 自从那个装备弄好了之后，他就没挪过地儿，一直都在那儿待着呢。
1: 哎，你也别闲着了，赶紧的，把剩下的另一半的密码本赶紧发送给指挥部吧。
2: 在这儿？
1: 啊，
4: 在我这儿？
1: 啊，
4: 那哪行啊！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1: 不是你怕什么呀？
4: 你以为我不懂啊？你在我这儿截获几封电文那是没问题，但是你要在我这儿发电文的话，那鬼子肯定会发现，过不了多久都得赶到这儿来，那多危险呐！
1: 说你不懂，你还真不懂。你这儿啊，居民人口密度大，这小鬼子目前的设备啊没有那么精准，所以说呢，他只能发现这片区域有发电报的，得挨家挨户的排查。你想想，排查到你这儿得多长时间了？咱早就发完了。
4: 那也不行。说不行就不行。
2: 是啊，我觉得上官说的对，咱们凡事要往坏了想。现在敌人已经能监测监听到我们的电台了，如果有更好的发报地点，我希望咱们能换个地方发报。
1: 那只能去我们家阁楼发了。
4: 对呀，为啥不去你家阁楼啊？能去你那儿，为什么来我这儿呢？
1: 哎，我们家那块啊居民人口密度小，只要我们家一发报，他们马上能监测到。他说小鬼子上我们家去，那还得了啊？
4: 你说的是真的？
1: 那我能骗你吗？
2: 是啊，尤其高桥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你了。
4: 哎，行了行了，就别掰扯了，就在我这儿吧。龙医生，定下来了，我答应在我这儿发报了。
1: 哎哎哎！说的真是真的，
4: 你呀，少过来这套啊！
1: 要算我欠你，
4: 你欠我的那就多了。

0: 你得逐个逐个，一个一个都得记着还上，到时候连本带利全都还给你。
1: 记着啊！嘿，好了，冷医生，走吧，赶紧去发电文吧。上官，又给你添麻烦了。
0: 甭给我客气了，咱们啊，薛医家人一根绳上的蚂蚱，甭客气啊。
1: 上官，不管怎么说，我们也得谢谢你，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0: 嗯，放心吧，心意我领了。嗯。

0: 再往左，老杜啊，你看看我怎么说的啊？鸽子终于把剩下的密码本全都发回来了。我们的译电员啊，正在加紧时间破译鬼子的电文呢。这个蓝田真是个天才啊！啊，他不光会组装电台，而且还用这部电台截获破译了两封日军的密电，天才，简直就是天才嘛！
1: 报告。
2: 啊，进来。
0: 首长，鸽子把密码本全部发过来了，先前截获的日军电文已经全部破译了。
2: 太好了，好啊！哎，这怎么回事啊？
1: 这是我们刚刚截获的一封鬼子重新加密的电文，用鸽子发来的密码还是破译不了。
0: 加密的电文，那说明这电文非常之重要，很可能跟日军的秘密行动有关系。那你们抓紧时间，赶紧把这个电文破译出来。
1: 首长，以我们目前的破译能力。
2: 恐怕需要很长时间，我怕会延误军情。哎，首长，可不可以请蓝天帮忙？你想让蓝天帮着破译这份加密文件？
1: 蓝天是个数学天才，这封加密电文可能只有他能够在短时间内破译出来。
2: 嗯，我看这倒是个办法。
3: 哦，这个时间啊，正好是我们和鸽子约定发报的时间。马上把这电文发给鸽子。是。
4: 希望蓝天尽早的把它破译出来啊！嗯，
5: 怎么样，能破译吗？这是日本人重新加密的电文，一定非常重要。
4: 对，所以指挥部才请你帮忙，希望你能尽快的破译它。我也不敢肯定就能破译它，但是我对它非常感兴趣。
3: 蓝天，你行，你肯定行。我们都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0: 要不用用这毛巾，毛巾也是冰镇的，你擦擦脸特舒服，你试试啊，蓝天。哎，孩子，我跟你说，你试这毛巾，你就不信，真的用完之后特舒服。来，
1: 哦，谢谢。
0: 哎，来试试。嗯，怎么样？
1: 啊，好多了。我希望你们都能出去，让我自己在这儿好好想一想。
2: 哎，
0: 哦，行行行行。记得喝橘子汁啊。

0: 报告。
1: 你进来。
0: 大佐，刚才地下党内部电台又在城西的方向出现了。
2: 城东的八仙桥转移到了城西吗？

0: 而且是在城西的闹市区。大佐，我认为地下党之所以这么做，其用意很明显，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侦测增加难度，使我们很难锁定地下党的电台。而且就算锁定到大概的方位，排查这部电台的可能性也非常难。
1: 记得了，你去吧。
0: 是。
2: 易队长，八仙桥的情况怎么样？
3: 好，队长阁下，八仙桥那边呀，我一直派着人24小时连轴转的盯着，那128户人家没什么异常。
2: 据我所知，龙雪今晚在家。
3: 队长，您说的对。
2: 打个电话吧，问问他是不是出去过。
3: 是。

0: 我手下说呀，龙医生一直没出家门，现在灯熄了，应该是睡着了。
1: 余队长啊，如果你是地下党，你会用什么办法瞒过你监视你的对手呢？出入自由啊，
2: 乔装啊，
1: 乔装吧。哎，余队长，你和你的手下。
2: 这种表现令我非常不满意。哎，
1: 德尔卡加，您这什么意思啊？我既可以怀疑龙雪是地下党，也可以怀疑楼内的任何一个人，同时，也包括你。德尔卡加，
2: 这玩笑你可开不得！我对皇军是忠心耿耿，
1: 你要明白，你今天的荣誉和权力是谁给你的？
2: 对。
1: 这我太明白了，我对您是忠心耿耿啊！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你和你的手下撤出八仙桥吧。撤。
3: 大佐，属下认为，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如果想端掉地下党的电台，必须要寻求银座将军的支援了。
1: 余队长，你累了，休息吧。

0: 啊，是将军吧？我是高桥。
1: 是不是抓到了蓝天，缴获的密码本了？
0: 对不起，还没有。抓捕蓝天，缴获密码本。待会地下党的行动线已经到了关键。

了。

0: 高桥君，辛苦了。就是明天医院下班的时候，请龙水吃顿饭吧。啊，说一说最近发生的事情啊。
1: 九子明白。
0: 怎么说？不用我教你吧？
1: 高桥君，请放心。

这么晚了，干嘛去了？哎，大半夜的不睡觉，还穿着夜行衣，他们能干嘛去？

0: 一种可能啊，这个龙医生根本就没收到橘子，要不然就是被什么事儿给绊住了。
1: 张医生，
2: 哎，
1: 病房电话。喂，
2: 小关啊。是我，
3: 你哥找你。
4: 我哥，
3: 看看吧，让你打电话你不打。
1: 喂，哥，听说你胃不舒服啊？
2: 啊，知道我不舒服也不打电话问问，哥白疼你了。
1: 哎呀，谁说的？我这不正要给你打吗？你就打来了。
5: 你吃药了吗？
2: 吃了。哎，你别说，韩医生开那药还真挺管用的。
1: 那你就按顿吃，别忘了啊。
2: 哎，芳儿，哥给你买的橘子你吃了吗？
1: 吃了，特别甜
2: 哦。那可别吃独食啊，你得给大伙分分，小关什么的啊。
1: 我才不会呢，这橘子呀早进小关肚子里了。
3: 哎，说我什么呢？
1: 我哥说让我别吃独食，想着你点儿。
3: 生子哥，谢谢你啊。
6: 那个阿芳啊。
1: 哎
2: 哎，对了，龙医生也挺爱吃橘子，你也给他送点去。
1: 龙医生，这橘子一共就五斤，你还谁都惦记着呢。
2: 哎，芳儿，你这样，现在中午龙医生正好休息，你拿点橘子去让他尝尝啊。
3: 哎呦，我给忘了，
5: 生子哥特意嘱咐我让我给龙医生送进去。
3: 哎呀，刚才在食堂还看见他呢，我又给忘了。哎，我现在给他送去啊。
1: 哎，几个橘子不值当的。哥，龙医生上午刚做完手术，现在估计休息着呢，
5: 我们就别打扰他了，
1: 等见了他再说。哥，我先挂了啊。别送了，别送了，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2: 没送。这个阿芳啊，哎呀，
0: 哎，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让龙雪今天给指挥部发电报，把情况反映上去。
2: 哎，老大，要不我下班以后我再去一趟吧？
0: 不行，你不能频繁跟龙雪接触。容易暴露，
2: 那怎么办呢？
0: 我派人想办法跟他联系。
7: 龙医生，下班了。
8: 哎。
1: 哎，龙医生，
8: 阿芳。怎么了？
1: 上午生子来看病，顺便带了些橘子，这是给你的。
9: 这儿不宜久留，密码一旦破译了，请马上打电话通知我。
0: 哎，如果今天晚上根本就破译不出来，明天早上你上班了，我怎么告诉你啊？
9: 那就让生子去医院找我，如果见不到我，让他带点橘子，想办法把橘子交到我的手里，我一看到橘子就知道密码破译了。
0: 行。
8: 你说这生子每次有什么好东西都想着我，回头啊你替我谢谢他。
1: 你救过他的命，这是应该的嘛。
8: 这橘子我拿一个就够了，剩下的你们留着吃吧。
1: 那你慢走，我先走。
7: 小姐，我这儿。
10: 龙医生，上车。老大让我接你去旅馆。
8: 我知道了，正要去呢。

0: 龙医生，
1: 求此。
0: 龙医生，我是来请你的。
1: 请我？现在吗？
0: 是，请你到我家里去。
1: 是不是因为永夫的病？
0: 这几天永夫老是发烧。
1: 那应该马上让永夫来医院治疗啊。
0: 哦，不不不，他不愿意来医院。龙医生，我还有些话要跟你说，请上车吧。请。

1: 我呀，派人去接龙雪了，但是不巧，这龙雪啊，让高桥的媳妇给接走了。
2: 天哪，怎么那么寸呢？
0: 谁说不是呢？哎，但是龙雪啊，已经知道消息了，这样，他晚上啊，一定会过来的，你给他留着后门啊。
2: 嗯，放心吧，这事儿啊，我惦记着呢。
1: 还有，高桥已经派余德水查12号所有被杀者的家属了，所以啊。
0: 高桥他已经怀疑那些被杀者的家属就是杀鬼子的嫌疑人。行啊，越来越聪明了。
2: 那是。
0: 哎，住在你店里的杨菊芳杨老板，他手下的人也死了，你得变着法儿的提醒他一下。如果日本鬼子不是他杀的，这事就算了；如果是他杀的，赶紧得收手。他要继续杀下去的话，这旅馆肯定会遭到日本人再次搜查的，那样蓝天和电台又都危险了。
3: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他一个唱戏的有那么大胆吗？但愿不是吧，啊！龙雪妹妹，我敬你。永夫的病。 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你。我觉得永福的情况比较糟糕，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带他去医院观察治疗。我本来是要带他回日本治疗，可他不愿意回去。听高桥君说，你被他们抓到保安队，还上了老虎凳。岂止是这些？
4: 前几天夜里，黑藤还带着宪兵队的人去砸开我家的门，说是搜什么地下党的电台，把我们家里翻得乱七八糟的。
3: 你救过高桥君的命，他不应该怀疑你是地下党，简直是太过分了。非常时期，这也是高桥君的职责所在。但我觉得，抓人是应该有凭据的。龙雪妹妹，我无论如何。
4: 也不相信你会是地下党。即便你是，我也愿意和你继续做朋友。
3: 九子，如果我是地下党，我想，我不会再和你做朋友的。你这么说，我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中日两国正在打仗。冷雪。 你还和当年在东京一样，你我还是好朋友吗？九子，朋友是相互的。是。当我知道你被抓，还受了刑，我和高桥君大吵了一架。高桥君也觉得冤枉了你，所以今天特意让我请你到家里来，向你赔礼道歉，请你原谅。
4: 算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3: 前几天，高桥君为了抓那个中国孩子蓝天，竟然下令杀了30多个无辜的中国老百姓，他的行为简直让我无法理解。龙雪妹妹，对这件事也一定非常愤怒吧？
4: 九子，你不是信佛吗？
3: 是。
4: 我虽然不信佛，但我知道佛家也是讲因果的。你应该多劝诫高桥先生，让他不要再乱杀无辜。

0: 哦，你的话，我一定会转告给高桥君。冷雪妹妹，我们光顾着说话了，来，尝尝我亲手为你做的料理。
1: 龙雪是这样说的吗？
0: 是，他已经不是当年在东京上学的那个龙雪了。
2: 从上次请他到家里来，
0: 我就感觉到，现在的龙雪是厉害的角色。
1: 啊，那么你是不是认为，龙雪是地下党呢？
0: 他是不是地下党，我不能肯定。
2: 但是，我觉得他对你，在北城门下令杀死那些无
0: 辜的中国孩子。他心中充满了愤恨。
1: 哎，他毕竟很年轻，啊，还不能做到喜怒不形于色。
3: 啊，菊子，你做得很好。现在，我更加相信我对龙血的怀疑了。
4: 谁呀？
5: 我杨老板。
4: 哦，您稍等啊。

0: 杨老板，
1: 上官老板，您有什么事儿？
0: 昨天夜里面在半步桥有人杀了三个鬼子的事儿，您知道吗？
1: 有这事儿啊？我还真是不知道。不过这小鬼子死有余辜啊。
0: 你这话吧，我倒是赞同。可是你要知道，在城里面杀鬼子，那是痛快归痛快，可是捅的可是天大的娄子啊！
1: 上官老板有什么话，您直说。
0: 是这样子的，尹老大让我转告你，希望你约束好戏班子的人，不要意气用事。这不是你们杀的也罢，如果是你们杀的，那就赶紧收手。是这样的，他说高桥已经派余德水在调查12号北城门死的那些死者的身份了。目的就是为了顺藤摸瓜找到凶手。
1: 上官老板，请您替我谢谢尹先生。啊，这件事儿跟我们戏班绝对没有关系。啊，
0: 没有关系那就太好了。行，那打扰了，您赶紧回去歇着吧。哎，打扰了，
1: 慢走。

0: 林队长，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有人打我黑枪，在哪里？就在那边一片吧。走，追！
0: 哎，行了行了，别追了，早就跑了，你们追也追不上，还是按原定路线，你们继续巡逻吧。是。
2: 老大，啊，怎么回事？我听到枪声，你没事吧？
1: 没事，有人打我黑枪。
2: 什么？打你黑枪？会是谁啊？我这也纳闷呢。
1: 你别在这儿站着了，赶紧回去。
2: 可是你
1: 还有正事要办呢。
2: 那你小心一点啊。
1: 嗯。

0: 报告首长，鸽子来电，猎蜂蜜店已经被蓝天破译了。
1: 十万火急，小鬼子九月一号要对苏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清剿。这就对上了。据咱们敌占区的同志发来的情报说，鬼子大量的征用民夫，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他们每次在大清剿前都会征用民夫为他们运送粮食和弹药。
2: 蓝天这孩子真是立了一大功啊，不但救了指挥部，还救了根据地的群众啊。
1: 这孩子啊，一人能抵百万军呐！
3: 马上召开团以上干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对一下鬼子的清剿计划。
4: 好。
1: 哎，对了，这蓝天怎么办啊？如果在大部队转移之前，蓝天还到不了根据地，那今后再见他可就难了。
5: 马上给鸽子发电，让他转告神鹰，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蓝天送出江城，送到指挥部。我们要带着蓝天一起转移，确保这孩子的安全。
4: 是。
1: 告诉鸽子，制定好营救计划以后，马上报告给指挥部，指挥部会派部队到城外去接应他们。
4: 是。
1: 你看看。

0: 龙阿姨，指挥部怎么说？
1: 首长命令我们30号之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你送出江城，与部队一起转移。30号，这不还有10天时间了吗？
0: 是啊，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
1: 真是要了命了！你说要是能把这孩子送出去的话，那还等到今天吗？
0: 首长下这样的命令，就是为了确保蓝天的安全。
1: 不行，我得赶紧去找尹先生商量一下对策。
0: 你知道吗？刚才在门口，老大呀，险些遭了黑枪，差点命都没有了。

0: 老三，龙医生来了。
1: 龙医生，来，快请坐。
2: 阿德，外边盯着点。
1: 坐。
2: 哎，
3: 阿娥，哎，上茶。
4: 是。
2: 龙医生，郑莽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新指示啊？
5: 尹三同志，指挥部给我们下达了最后的死命令。
6: 荣相，
3: 哎，上官，
6: 嗯，
3: 你刚才去找杨老板了？
6: 对呀、啊。因为尹三让我去跟杨老板打声招呼，让他别再想杀鬼子的那些事儿。怎么了？
3: 哎，我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
6: 什么事情啊？
3: 屋里说。
6: 哦，走。

0: 什么？真的是他们干的？啊，我真是没想到，刚才我问他，他还铁齿钢牙的死都不承认呢。
1: 哎，前两天啊，这杨老板跟我借磨刀石啊，我这心里啊还挺纳闷的呢。昨天晚上我看到杨老板跟叶先生从外面回来，杨老板啊身穿夜行服，手里啊还拿着家伙事儿。
0: 啊，你说这人，哎呦，荣嫂，你咋不早跟我说呢？这事儿如果下午尹三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的话，那该多好啊！我告诉你，这事儿可不是小事儿，很有可能把咱们都给扯进去的。哎呀，
1: 我这不是白天忙就给岔过去了。听雅各说，你去找杨老板了，或者才想起来这事儿啊。
0: 看来他们是真恨上日本人了。你说他一张蛋卷了，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怎么也没想到真应了那句话，木头眼睛，真没把他给看透，原来还有这本事呢。
1: 这就像真人不露相。
0: 嗯。哎，不行，你干嘛去？我得去找他们说道说道啊，免得他们这样子不管不顾的呀。
1: 也好，当面揭穿，嗯，要不他们今晚又敢行动。
0: 嗯，走。
1: 好。
2: 杨老板，杨老板，
0: 糟了，房间里面好像没有人，我想他们一定是又出去了吧。
1: 你看我，就是我晚说了一步。
0: 不行，我怎么感觉好像要出事儿？这样吧，我赶紧去趟您家。嗯，
3: 你小心点啊！嗨，我知道了。

0: 30号之前，把蓝天送出江城确实非常困难，但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罗东指挥部的意思，9月1号啊，小鬼子要对咱们的根据地进行大清剿，那指挥部肯定要转移的，他们是想在转移之前把这孩子呀一起带走。但是现在想把蓝天给送出去，这事儿太难了。
1: 别急，别急。天无绝人之路。
2: 妈，话是没错，但现在什么形势啊？这四门落锁，小鬼子严加警戒，这城门要是不开的话，甭说10天，100天我也没办法把这孩子给送出去。
0: 老三，老三，不好了，高桥带着鬼子来了。哎。 先别慌呢，龙雪，去二楼躲躲。

0: 跳舞。高桥队长，您怎么来了？
1: 啊，我听说你中了黑枪，特地来看看你。
0: 虚惊一场，没伤着我啊！哎，快点，里边请吧。啊，哎，啊，来。里边请。啊，哎，妈，
2: 哎，
0: 这高桥队长来了啊！
3: 栾夫人，深夜拜访，打扰了，很对不起。
2: 哎呦，没关系，没关系。啊，
3: 礼物。
0: 哎呦，你看看这，
2: 这么客气。高桥队长，里面坐啊，请坐，请请。
0: 好，慢点啊。
1: 好，看起来有女客人拜访。
2: 啊啊，对对对，
0: 嗨，嗨，是这么回事，刚才不是在那个

0: 江城旅馆门口，我中了黑枪了吗？那个上官玉啊，不放心，死活要陪我回来。这刚才啊，在家里边坐了会儿，你瞧这个把包落下了。
1: 老三
0: 啊，
1: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0: 哎呦，我不是怕您担心吗？哪儿都没上着，你看我这哪儿都好好的，真的。
2: 啊，高桥队长，你看上官这孩子在这坐了半天了，嘴真严，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一个字儿都没跟我漏。
0: 其实啊，他也是怕您担心啊。
3: 这个包是上官老管的包。
2: 哎，是的是的，这孩子呀什么都好，就是丢三落四的毛病总也改不了。哎，高桥队长快请坐。
0: 哎，
2: 坐。
0: 是。
2: 坐。
3: 母亲对儿媳妇很了解。
2: 是啊，是。高桥队长快坐吧。
0: 啊，
2: 请坐请坐。
0: 黑藤君，坐坐。
3: 这个人是谁？
2: 啊，我的老毛病又犯了。儿子呢孝顺我，雇了个人呢专门来伺候我的。阿娥，给客人换茶。
0: 是。你看看，上官这杯茶还在这儿呢。哎呀，换了换了换了。沏好的啊。
2: 高桥队长
3: 啊，
2: 我今天还得谢谢你啊。
3: 谢我什么？
2: 今天要不是您来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我儿子出了这么大的危险。
3: 云嫂
0: 啊。
3: 打你黑枪的人是不是跟我让你调查红门和黑帮的人有关系？
2: 老三
0: 啊，
2: 到底怎么回事啊？什么人跟你这么大的仇啊？
0: 是这么回事，这不是那天晚上在半步桥，皇军死了三名勇士吗？是一个呀被会点武功的人给杀的，所以呢，这个高桥队长就分析这个人有可能是红门或者是青帮的人，让我查。今儿一挨黑枪啊，高桥队长就分析说有可能是我查这件事儿，所以红帮和青帮里的人呢心里不痛快，所以打我黑枪了。其实我觉得呀，不然
3: 哦，
0: 不是我吹啊，也不是我夸海口，在江城什么青帮红帮啊，没有任何人敢对我引三下手。
2: 哎，是的，
0: 唯独想杀我的也就只有地下党了。
3: 地下党
0: 啊？
3: 为什么？
0: 哎，咱们不是封城了吗？这地下党想把那个孩子给送出城去，他送不出去，他着急呗。他又没办法从您身上下手，所以只能杀我出出气了。在他们眼里边，那我是头号汉奸呀。
3: 要不要我派人保护你？
0: 啊，
2: 上茶。
4: 您请喝茶。
0: 高队长，喝茶啊。
3: 要不要我保护你？嗯。
0: 哎呀，不用了。那个，出了这档子事儿以后，我还不知道小心点儿吗？
1: 老三
0: 啊，
1: 你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你也架不住有人暗算你呀。我看呐，还是请高桥队长派几个人跟着他吧。
0: 哎妈，不用，我又不是白给的。
1: 瞎说什么呢？
0: 啊，
1: 什么白给的？那你是我儿子，是我生的你。谁白给？
0: 我是觉得呀，一帮人跟我出来进去的，呼噜呼噜的，显得我特废物。哎，也不是，不好看。
1: 见笑，见笑。
0: 哎，喝茶，
1: 喝茶，喝茶，喝茶。

0: 干什么的？你在问我吗？我是尹三的相好，未婚的太太。怎么了？不信啊？不信你可以进去问呢。干嘛？自己家都不让进了？真是。
1: 高校队长，其实我觉得呀，老五出那个主意啊是最好的。就查清楚12号死的那些人的身份，然后呢，咱们顺藤摸瓜，就能划定一个嫌疑人的范围。我相信，就这些嫌疑人里边，肯定有那个凶手。
2: 这个杀手对帝国的军人非常仇视，一定会再次惊动的。嗯，
1: 不过请放心吧。
3: 我已经在全城各处紧密布控，只要凶手再次行动，立即抓捕。哎，
4: 妈，别说啊，高桥队长这一招是真高啊！哎，
1: 老夫人，天色很晚了，打扰了，我告辞了。
5: 太客气了。哎呀，
4: 老太太，哟。
3: 这不是高桥队长吗？我说文科怎么戒备森严呢？原来是您到了。见怪了呗。你
4: 看，说曹操就到了。<笑>你们又在说我什么呢？啊？
3: 说你什么？说你哪儿都好，就是这丢三落四的毛病啊，永远改不了。哎，是不是回来取包来了？
4: 啊？
3: 啊？什么呀？不是刚才在这喝茶，把包给落这了吗？这不是回来取包来了，是不是？啊？
4: 是啊是啊，你瞧我这记性，我回到旅社才知道啊，原来包那这儿了。还好还好，我看看你们钱丢没丢。
3: 行，
4: 行了，别丢人了，还真数啊。
3: 那是啊。哎，
4: 你看在座这些人，谁想拿你钱的？
5: 那可不一定。
4: 财迷。
5: 好了，上官，来来来，过来坐。嗯。
3: 哎呦，
4: 高桥队长，
3: 嗯，
4: 再坐一会儿吧。
3: 呀。
4: 干嘛？我来您就走啊？要不我再给您削点水果，上点茶点，咱们再聊聊。
1: 多谢上官老板。
4: 谢什么呀？我作为尹家半个女主人，给您削点水果，弄点茶点，那不是应该的吗？是不是啊，老太太？
6: 那是应该的。
4: 黑藤小队长，我差点忘了，我们家呀有好酒，要不咱们再小酌一会儿啊？
1: 喝酒吗？嗯。看来。
4: 我马上再次喝到尹队长和上官老板的喜酒了。那是肯定的呀，上一次啊都怪我，是我犯了小心眼儿。行行行，
3: 说你还来劲了，我说过要再娶你吗？
4: 喂，你要是不娶我，你干嘛有事没事去我家呀？今儿个呢，就当着高桥队长和老太太的面，我就告诉你了，你呢就是必须非娶我不可，我呢就非嫁你不可。
1: 我呀，就缠着你。哟呵，哎，我听这话茬，你成老高了了你啊！哎，高桥队长，黑藤小队长，要不这样，今天呀，今儿上官露一手，做两个菜，咱们呢，小酌一杯。不必了，不必了，告辞了。
4: 啊，
3: 那不远送了。
4: 真走啊？那下次再来啊。
3: 什么？下次再来，送送送去，
4: 必须得送，必须贵客呀！哎，
3: 搬走，搬走。
4: 哎呀，你说你们啊，这个。

0: 高校队长，慢走啊，您慢走。
1: 哎，
0: 那您常来，您常来啊。
2: 哎，再见啊。
0: 哎，黑藤队长，改日咱们好好喝一杯啊。
3: 晚安。
0: 哎，晚安。哎，慢走啊。哎，慢走，高队长慢走。
2: 哎，
0: 啊，
2: 你说那个高桥，大半夜的来找你干嘛？
0: 我哪知道？
2: 那包是谁的呀？
0: 进去说。
4: 严队长。
2: 啊
0: 啊！

0: 哎，你，
1: 不好意思，吓着二位了。
2: 毛鹏，
3: 哎，你是人是鬼啊你？
4: 嘿，为人不做亏心事，你就怕半夜鬼叫门吧？
1: 行了，别琢磨了。
3: 哎，
1: 别干傻事，周围都是我的人。
3: 哼，那你想干什么呀？
1: 我就想进去讨口吃的，我都快饿死了，行吗？

0: 还不错。啊，好久没怎么吃过东西了。中午，
1: 你说你怎么就没死呢？
0: 是啊，你得问你那帮兄弟，这活干得太糙了。
1: 哼，那是我那帮兄弟心善，要是我呀，先照着你脖子来一刀，然后给你啊装在麻袋里扔井里，我看你还能跟我这装神弄鬼的，还能到这儿连吃带喝的吗？
0: 哼，还是你狠，对我是真下杀手啊！
1: 你客气了，那我那兄弟云彪不是也是你毒死的吗？
0: 我说了，那是为自保，不得已为之，身不由己。
1: 那我杀你也是为了自保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身不由己。
0: 那我问你啊，你知道在江城旅馆是谁冲你开了两枪啊？
1: 听你这话茬儿，那应该是你的人了。
0: 是的，尹队长，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你能杀我，我也能杀你。可就那两枪，我的人是给你留了情的。
1: 我看出来了。行啊，毛鹏，你算是个人物。
0: 哎呦，您过奖了。那么你找人冒充我，杀了高桥家几个鬼子，又给他留了信儿，您这有什么意思呀？
1: 没别的意思，我拿你说事儿啊。
2: 毛先生
0: 啊，
2: 现在大敌当前，咱们又是国共合作的时期，在蓝天这件事情上，咱们能不能联起手来？
0: 还是人家龙医生是明白人，两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联手把蓝天送出城，我才来的。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1: 我信不过你。
0: 眼下这种情况，你还就得相信我，不然你有别的办法吗？啊，联手是必须的呀。等到把蓝天这孩子送出了城，至于他归谁，那就看咱谁本事大了。
1: 行。你说我听听，
0: 嗯，
1: 怎么把这孩子送出去？

大佐，你是不是怀疑那个包不是上官玉的？哎，啊！上官玉当时对那个包的反应很奇怪，尹三好像是在隐瞒着些什么啊？哎，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呢？哎。

0: 不行，要照你这个计划，那我不是彻底暴露了吗？我等于跟高桥摊牌了。哎，到时候我怎么办呀？我这还有老太太呢，我到时候带着老太太一块跑啊。
1: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0: 我没有更好的办法。
1: 那你就得听我的。
0: 不是，你这个人是记吃不记打是不是啊？你这个计划也太低估高桥了，他能任你摆布吗？
1: 这次我是有绝对把握的。
0: 我没把握。哎，你也不好好想想。

0: 那当时候高桥怎么可能乖乖上你这车呢？
1: 你可以不见兔子不撒鹰啊！如果高桥不上车，你跟蓝天就不要出现。一旦你看见高桥跟我上了一辆车，你就带蓝天上车。不过，我有个条件。
0: 说，
1: 你得把密码本给我。
0: 干什么？要密码本干什么？
1: 钓鱼啊！没有密码本，我怎么钓出高桥啊？
0: 这事儿我做不了主。
1: 好，那龙医生总做得了主了吧？
2: 这件事情我得跟指挥部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
1: 好，行。哎呀，那您就慢慢请示着。不过呢，有一点，必须要在明天中午以前把密码本给我，要不然就什么都来不及了。那么，其实你就得相信我，你没有别的办法，好吧？哦，这个我……
3: 啊，不客气，不客气。
1: 明天见。
0: 不送。
2: 老尹，我得赶紧给指挥部发报，向首长请示。
0: 马上去旅馆。又忘拿包了。你这，啊，
4: 老大，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哎
0: 呀，咱们路上说吧。啊，路上说，快走，快走。
3: 哎，老三。
0: 啊，
3: 天黑了，鬼子查得紧，你不给龙雪换个妆了？
0: 真是忙晕了。这么着，上二楼，我给你换身衣服啊。
4: 你自己也得换身衣服。
0: 我知道，妈，早点睡，早点睡啊。
3: 我哪睡得着啊？
5: 哼，我是真没想到啊。哎，你说他一个唱蛋角的，平常呢说话都没那么大声，竟然还有那么大的血性，呵呵，而且这戏子是厉害啊，本事不小，能杀鬼子，呵呵。
4: 我说你就别夸他了，我就觉得今天晚上可能要出事儿，所以我就赶紧来找你了。
5: 嗯，
2: 他们这样啊是逞一时血勇，万一失手后果不堪设想。
5: 这龙雪说的有道理啊，这高桥啊，你在城里设下埋伏，这杨老板今天晚上不出手就算了，要是出手啊，还真容易出事儿。
4: 我就担心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老大，赶紧的，想想办法。
5: 先别急，赶紧回旅馆再说吧。
4: 好。
6: 丁儿科家，调查清楚了，12号那天啊，总共死了46个人，33个小孩，13个大人。那40个人呢，都是普通老百姓。
7: 嗯，
6: 剩下那6个人啊，是戏班的。
7: 啊，还有戏班的人？
6: 哎，是。那40户人家呀，我去搜过他们家，这家里边呀也没有什么杀皇军的凶器。据我了解呢，他们家里边也没有什么会武功的人。剩下的也就是住在江城旅馆的那些戏子们了。
7: 杨继峰的戏班吗？
6: 啊，对呀、啊。队长，我想，那供人消息的一帮戏子，他哪有那个胆儿啊？而且他们在舞台上用的全是假的，那些家伙。
7: 这个你就不懂了。
6: 啊？
7: 戏班里人也有功夫很不错的。有一句古话叫做“好把式打不过赖戏子”。
6: 啊，对，是有功夫
7: 啊。至于兵器嘛，也有用真枪的。我在上海看过一出戏，叫做《铁公鸡》，用的就是真的三节棍和大枪。
6: 队长官，您对中国的戏曲真是了如指掌。不过这，就那帮戏子杀了皇军，

0: 这个指挥部首长怎么说呀？
1: 首长说，从国共合作的大局出发，同意把密码本交给毛鹏。如果真的把蓝天安全送出城的话，可以考虑把蓝天也交给毛鹏。
0: 啊？为什么呀？
2: 这是为了确保蓝天的绝对安全，也是从抗战的大局出发。叶三同志，服从命令吧。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怎么回事？先别慌，把这电台收起来。哎，
1: 我说什么来着？这不出事了吧？
0: 出什么事了？
1: 外面只响枪，姓杨的不在房间里面，这个跟他肯定有关系的。
0: 先别慌呢，我出去看看，你们把这收拾一下啊。

0: 这是怎么回事？明明是在全城已经加强了戒备，布下了埋伏，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1: 大佐，据我们的士兵报告，还是那个使刀的杀手，他武功高强，而且这次还有同伙接应，但这次我们的士兵打中了他的胳膊。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山东半岛东北部，广阔的渤海湾畔，有一座向海而立的小镇，它东临蓬莱，西进两港，南依群山，北向大海，它就是烟台龙口市的猪油罐镇。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是山东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到了明清时期，猪油罐镇成为胶东半岛连接内陆的咽喉要道。
1: 位于猪油罐镇的黄河营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之一。早在秦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扬帆起航，踏上远洋的征程。听着阵阵的海浪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船队满载着货物时奏响的号角。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厚重的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古镇保留有100多处传统的哈瓦房，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历史。世代居于此地的渔民向海而生，收获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胶东传统面食大饽饽，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闻名遐迩的龙口粉丝也产自这里，因丝条细匀、口感柔韧而闻名于世。靠海而居的猪油罐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出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知，收获丰饶。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把开拓进取、敢于闯荡的精神赋予了这里的人们。清朝时，中国北方航运业开始繁荣发展，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猪油罐的工商业逐渐兴盛。古镇上的一代代人长大后，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山海闯天下。小小的古镇涌现了许多善于经营的强人。道光15年的一天，一位商人急匆匆赶到一家叫做吉元号的航运公司，求助老板王成兰。他有一大批粉丝要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广东番禺，但那段时间广东沿海一带海盗肆虐，没人敢接下这单生意。
2: 接不接这活呢？

0: 要结就能开辟个新的市场，能挣一笔好钱；要不结呢，要是怕困难、怕海盗就不能结。但是呢，他千思万想，还是要把这个闯出去这条血路的。
1: 敢闯敢干的王成兰接下了这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带领一批船员出了海。但就在船队快要到达广东海域时，前方传来了坏消息，有货船被海盗劫持，货物被洗劫一空，船员也有伤亡。面对困境和船员们的低迷士气，王成兰没有拦船，他马上从猪油罐镇又调来一艘空船，装上稻草、沙石，伪装成载满货物的样子，吸引海盗的注意力，而他则押运货船重新规划路线，连夜起航，终于摆脱了海盗，按时把货送到了目的地。这次成功的运送，王成兰不仅打开了广东市场，又顺势开辟了直达南洋的海外运输线。
0: 他不是盲干盲闯，而是科学的去闯，不但闯出些新路来，在闯的中发现中致富。
1: 随着吉原号开辟了第一条海外运输线，猪油罐镇的海上贸易从此更加繁荣起来。之后几年，从山东半岛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了专门的运输线。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上百艘商船迎着凶险的南海风浪，把山东的粉丝、茶叶、药材运到东南亚，再把南洋的橡胶、咖啡、香料带回山东。随着海上贸易交流的频繁，猪油罐逐渐兴盛，成为当时登州府的重镇。
2: 波澜壮阔的大海孕育了猪油罐人敢闯敢拼的气魄，赋予了他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特质。到了清朝，由于黄河下游水患严重，古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东北大地，他们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
1: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人开始了闯关东的艰苦历程。他们从家乡启程，跨过山海关，到达东北。猪油罐人是胶东一带最早闯关东的，那时镇上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凭借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人逐渐在当地开基立业，然后又以沈阳为中心做生意，并辐射到哈尔滨、长春等地。江阴桥就是猪油罐闯关东大军中的佼佼者，他在东北立足之后，把龙口产的花线贩运到沈阳，创办了鸿顺盛商号。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大旱，有关里逃难入关的灾民急剧增多。看到这种情况，江阴桥想到一个办法，
3: 就提倡把这个粮款呢、泊户给弄了，或者是用义勇泊户，拿义勇泊户设给农民，农民只要打一张条就行了。到了这个出售收获季节，农民呢就用他生产的粮食来这个换这个提倡你上人提倡泊户的这个粮款。
1: 这种模式被江阴桥称作批粮业务，是他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由于灾民太多，货物不断的赊出，鸿顺盛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灾民打的欠条和批粮规模即将超过计划上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这时江阴桥却告诉店里的伙计们，人命大过天，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

挣钱是次要的，即使赔了就当做了善事，而如果来年没有天灾，粮食丰收，生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0: 老天不负善心人，第二年秋天，东北粮食大丰收，灾民们踊跃交粮归还欠款。江阴桥不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洪顺胜也因为批粮业务生意越做越大，朱友贯人以其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在东北地区开创出了一番新事业。
1: 开始去的时候是闯关的，是为了解决这个养家糊口，后来呢心态发扬，就是闯关东，而是去创业立身，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
0: 闯关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它教会了朱友贯人如何在逆境中闯出一番事业。创关东更是一种智慧，它让古镇人明白了创新才是发展的前提。在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中，古镇人从小就把闯与创的种子深埋进心底。共和国成立后，朱友贯人凭着敢于闯荡的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少年时期，王继本就承袭了朱友贯人不惧艰难、敢闯敢拼的性格，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他的学习与工作中。1953年，中国自主研制国产收音机，王继本负责收音机电子管的研发。说起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记忆犹新。
2: 那必须要干成啊，过去那个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拼命的干，吃了多少苦啊，啊，没那个精神能干去了吗？
0: 王继本与同事们一起，在没有技术参考甚至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成功研发出电子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一生的拼搏与闯荡，让老人感慨万分。他说，是家乡的那片水土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那片水土给予了他勇闯天下的勇气。
3: 这是家乡的水，
2: 从那个地方拿个瓶子给我装回来了，装回来我就在这我这个老伴的遗像面前供着他，我每天看他，想他，给家乡一个思念。
3: 这上面写的2013年4月27日，
2: 就是这个时间，他们取的水，我带
3: 回取回海水和海沙作为纪念。
2: 对，就是这意思。
3: 能看得出您特别的想家。
2: 好像老解脱不了了，怎么办呢？这叫想通，这叫想通。睡觉做梦也是家乡的事儿，好多老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饭也想起来了。
0: 如今的朱友贯，虽然没有了当年商船林立的繁忙景象，但却依然热闹非凡。清晨，打鱼归来的喧闹声沸腾了整个集市，店铺里一碗黄鲜油粉饭给当地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这座与海结缘的古镇，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勇立潮头。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乡镇企业，那些留在家乡的朱友贯人抓住了发展机会，办起了企业。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这种火热的势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最让朱友贯人自豪的是，中国高铁车体材料的60%都出自这里。

0: 张修基生前是猪油罐知名的企业家。1998年，中国高铁项目进入工厂化制造阶段，国外一家公司找到张修基洽谈合作，准备共同生产车体材料。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时，外方突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1: 第一个呢，他们要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对市场他们也要控制。实际上呢，他们是要垄断中国高铁这个产业。
0: 当时外国高铁车体材料价格是中国的3倍，如果满足外方要求，会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生产成本。对张修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与外方合作可以坐享其成，增加企业利润；放弃合作，就只能任由外方垄断技术和市场。思考再三，他决定背水一战，放弃合作，自主研发，闯一把。闯赢了，海阔天空；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2: 他们都看见了，是不是？是说你民营企业你还能生产出万等加级的，你这笑话！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那么先进，都没研制出来，你民营企业能搞万等加级？
3: 3、2、1。
0: 经过1年半的攻关，张修基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万吨挤压机。它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用1万吨的压力把重达1吨的铝锭挤压成超大铝型材。高铁、地铁、船舶上用到的铝材都可以用它来加工。有了这种万吨挤压机，中国高铁材料完全实现了国产化。2005年，万吨挤压机的生产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在猪油罐镇，像张修基一样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延续着古镇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的200多家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只有45000多人的小镇上，有2万多人在企业工作。
2: 你干我一干，也是个铺垫。你干的多了，就形成这么一股文化的氛围了。这文化创新，才能引领这个科技创新。
0: 辽阔的大海赋予了古镇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千百年的风吹浪袭、奋斗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古镇。虽然生产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创新发展、拼搏奋进的古镇人底气没有变。小小的古镇里，你闯海打鱼，我耕地劳作，他在车间忙碌生产，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猪油罐镇也成为一个开放创新的新型城镇。
4: 虽然说我没有出去闯荡过，但是经我手干的动词早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0: 大海不曾改变，喜欢搏击风浪、敢闯敢拼的猪油罐人也没有改变。李高武是从猪油罐走出的一名环球远洋货轮船长，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闯过关东，他敬佩先辈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小就梦想闯荡海洋，向往那种迎风前行的日子。
5: 咱这边就有个品劲儿，就是说出去闯一闯，俺这还有个闯程，真个有个闯程。
0: 李高武出海15年，到过全球100多个国家，他指挥的6万吨货轮就是他心中的那艘吉原号。2010年。李高武所在的货轮在即将靠近南非德班港时，受到温带气旋的影响，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

0: 暗夜里波涛汹涌，十几大风掀起的巨浪几乎要把40米高的大船打翻。
1: 相当于50-60吨的破坏力，这是我跑出来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
0: 李高武没有慌张，当年他的先辈乘着小木船克服险阻到达东北，家乡的前辈率领吉原号冲出险境，这些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都给了他信心。他组织船员们保持秩序，大家携起手来，成功把货轮停进了港口，化解了危机。
2: 有我听了爷爷那个政策，我都回来问怎么样，他告诉没有，你把你放生。
0: 从懵懂少年到闯荡世界的远洋船长，凭着一股闯劲儿和拼劲儿，李高武在风浪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像他一样，新一代的朱有冠年轻人也大都选择走出家乡，走向世界。每年，这里有上百位年轻人应聘到中国远洋海运、渤海轮渡等大型企业做水手，他们在海上搏击风浪，放飞梦想，也把古镇人敢闯敢拼的优良品质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3: 正是靠着敢于开拓、敢于闯荡的精神，一代代的朱有冠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闯出了新路子，干出了新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外出打拼的古镇人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和命运，纷纷回到这里，在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和成就。
0: 古镇人从来没有停下过闯世界的步伐，比之前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张存山从小听着古镇上的海浪声长大，上世纪90年代，他的大伯和父亲就在俄罗斯做起了国际贸易，到了他这一代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求学工作。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时局动荡，张存山家投资的饮料厂也受到影响，24万美金的货款打了水漂，工厂面临破产。当时只有23岁的张存山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太多生意经验，远在海外，身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也没有，他要独自处理这件棘手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经常从国内给他打电话，给他讲先辈不畏艰难、勇于闯荡的故事，鼓励他坚持下去。
4: 靠海边，整个都这样。我们就比方说是打鱼吧，上海的打鱼吧，啊，这些网打不上来，我还要打下一网，我非要打上鱼不可，啊，就老辈儿就是这种传统，就是朱有冠这人就倔强，可能靠海边的这个影响力吧，啊，都这样。
0: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存山没有放弃。他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边境城市克泽克亚有一位大经销商需要饮料货源，他觉得这是开拓新市场、重振企业最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人开车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5: 因为时局有点动荡，邻国已经把海关什么的全部都就是说关闭了，你不允许，就是说包括当地人也不允许走他们国家。在那个山里面，你完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而且都没有地图。
0: 历尽艰辛，张存山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见到了那位经销商，但对方却要求张存山在饮料出厂价的基础上再优惠30%，还不能保证在这个区域的销量。
3: 这个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5: 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了，把我们的利润全部让出来了。如果说你想和我合作，你就照着这个价格给我来。
3: 面对的困难有那么多，干嘛一定要还要往前走？
5: 其实
3: 停一停，或者说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
5: 自己本身家里面言传身教，包括我身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服输，我绝对我要在那边我要干出来。最后谈成的条件就是说给他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利15%，在这个的基础上他保证每个月给我们达到一定的销量啊，终于算是打出来了，自己真的是趟出来了一条路。
6: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张存山意识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于是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中吉贸易。在海外8年的锤炼，张存山越来越体会到古镇人敢闯敢干精神的可贵。如今朱由冠像他这样出国闯荡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镇走出去开阔视野，充实自己，然后回到小镇报效家乡。在他们看来，世界很大，大得无法丈量，世界又很小，只要敢闯，路就在脚下。临近年关，古镇又开始了祭海仪式，渔民们把对平安和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对妈祖娘娘的虔诚祈拜上。那些走出家乡闯荡世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也都参与了进来。对于世代生活在古镇的人来说，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劲头就像永恒的大海一样，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精神久远而深刻。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这座临海而居、因海而兴的千年古镇，又将踏上迎难而上、开创幸福的新

0: 初升的暖阳穿过薄雾，越过山脊，散落在大地上。有着珠江三角洲最后的原始水乡美誉的古劳镇，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一个个大小村落好似一块块拼图，镶嵌在波光水影之中。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塘，数千只白鹭翱翔于天地之间，为这座岭南小镇平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登舟而行，两岸阡陌小路，风雨石桥，杨柳人家，就在徐徐清风中悠然入怀。
1: 和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来到古老水乡，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了。沿着河道一路向前，周围是一口口鱼塘，一个个围墩，还有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心灵手巧的古劳人就利用这多变的地形，把房屋建在土墩上，让河流在家门口流淌，形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南国水乡。
0: 地处广东省鹤山市东北部的古劳镇，濒临西江，与佛山隔水相望。早在宋嘉定年间，广东韶关的古姓和劳姓两大家族为躲避灾祸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他们以两家姓氏为名建立村庄，古劳由此而来。当时沿江而建的古劳，每年一到汛期就会遭到洪水的侵扰，为了抵御洪灾，求得生存，一代代古劳人都在反复建造堤坝，但每次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毁。明洪武年间，当地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庄稼被毁，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目睹家乡的惨状，古劳人冯八秀意识到，只有修建一条足够坚固的堤坝，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2: 所以他每天跑过去，跑去西江看那个水情。啊，那有一次呢，就一个大暴雨，大暴雨的把上游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冲下来，那个树叶、树枝呢形成一个弯弯曲的水线。他突然之间有了灵感，快跑回去就叫村民把所有的谷矿积累起来。
0: 冯八秀和乡邻们一起把谷

0: 汤背到江边，倒入水中。过了一会儿，他让大伙在谷糠停留处插下一排竹竿做标记，并告诉大家，待洪水退后，就可以在竹竿的位置修建堤围。
1: 当时他就解释，我们之前之所以建堤每次都不成功，是因为我们选的点选错了，那个水湍急的地方不可能建成堤的，一定要水缓的地方。现在那个谷糠那么轻，都能够停下来的地方，水肯定缓。
0: 按照冯八秀的办法，古老人在插有竹竿的地方重新建起了堤围。从此之后，再无洪水毁堤的情况发生。纵贯了6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条长达10多公里的堤围依旧巍然屹立在西江边上，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宁。
2: 所以现在看的话，这条古廊围对于古廊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1: 是啊，它就是善于去观察，能够改变思维，没有像以前就下贱，没有这个堤，没有古老水乡。
0: 一条震撼人心的大堤，把古老和西江分隔开来，让大地安稳，岁月静好。而这个古老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一代代古老儿女，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巧思一分，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收获成功。
3: 周易上讲的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儒家的一种全面理论，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遵循它的规律，不能够胡干蛮干，要巧干，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
0: 上善若水，随物复行。在600多年的潮起潮落间，如水般因势利导的精神就这样悄然融入进古老人的血脉中。他们顺应自然，随行就势，用双手把这片土地打扮得摇曳多姿。坐落在古镇西南部的天灯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座长300多米的木墩石板桥是古老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清嘉庆年间，民间贸易日益增多，出行就需用船的不便让人们产生了修桥的想法。当时建桥师傅勘察地形后告诉大家，小镇四周环水，唯有建造石桥才能经受河水常年的冲刷，达到结实耐用的效果。可是古老地少水多，别说石块，就连泥土都很稀少。如果要建石桥，人们就必须驾船穿越浩荡的西江，到30多公里外的西桥山上采石。
4: 非常艰难，它隔着那么宽的西江，要用2只龙艇夹着一块石块，顺着西江的水流运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些会掉下水了。耗资那么大，人工那么多，它就会呢。
0: 运石的巨大消耗让古老人陷入了沉思，如果还是这样蛮干，不知道何时才能建起石桥。于是古镇人再一次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找到应对办法。讨论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桥面仍用石板铺就，桥墩可以尝试着用制作龙舟的水松或者杉木来代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解决石料不足的问题。
4: 它这些木头呢，如果不放到水，它会很容易拉，如果在水里泡着的时候呢，它软紧无所抵发了我们水乡人。
0: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古老先人转变思路，采用了最合适的建

0: 巧方法。他们就地取材，在水底打上杉木桩，用砖石砌成坚固的桥墩，再把长石板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木墩石板桥。
1: 本来想用3年4年的时间才能建成，但是现在呢，只能8年。
0: 石板桥竣工当日，正值一年一度的元宵节，人们欢呼雀跃地在桥上点燃花灯，祈福纳祥。就在这时，天上划过一场流星雨，璀璨的星光和桥上的灯光交相辉映，让人感觉无比吉祥。从此，古镇人就把这座桥称作了天灯桥。
2: 在天灯桥建成之后，古镇人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个个围墩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石板桥。这些石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把曾经分散的村落连接起来，也把前人不蛮干、懂变通的智慧深根于后人的心中。
0: 有了成功的样板，一座座石板桥在古镇中相继建成，使得各个村落间往来更加密切，货物之间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人们把自家吃用不尽的蔬菜瓜果、日用百货都拿出来贩卖，昔日门可罗雀的冷清街巷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墟市。这座岭南小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灵动的水土滋养着古镇人家，也培养出一代代杰出英才。被誉为一门俊杰五代豪门的香港李氏家族，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都是古老人。
3: 他就我们古老人著名的我们的咏春拳的一代祖师。
0: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为求自保，形成了习武强身的传统。当时年仅16岁的梁赞跟随父亲去到佛山，一边经商，一边跟随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学习拳术。几年下来，他便脱颖而出，凭借出神入化的功夫赢得了佛山赞先生的美名。有一年春节，梁赞回到了家乡古牢，早已耳闻他武功了得的乡邻纷纷前来请他教授武艺。就在大家勤学苦练的时候，梁赞发现一个名叫王华三的弟子连续几天没来练武，便去他家问个究竟。
4: 问成阿三，你为什么这天没有来学咏春啊？大师傅，我不学了，因为我什么时候打给那个一营底菜打的，我都输给他的。
0: 原来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和师兄弟切磋武艺，总会被对方轻而易举地擒住。看到弟子委屈的表情，梁赞既同情又不忍。他琢磨着像王华三一样的人有不少，学拳搏击难免会有限制，如果能把现有的咏春拳结合他们的身材特点进行改良，势必会有更多人前来练习。于是梁赞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在正身咏春拳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出一套以闪为进、灵活快速的偏身咏春拳。
4: 梁赞就教这个王华山天生咏春拳，就教他去笑这个意义的力打这身，这不是打中间，我身材给你高大一点呢，我就打中间没所谓，但是如果你身材高我一点呢，我就肯定要打偏，就打这位置外面。
0: 世间万事本无定法，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古老人的思维方式。梁赞的耐心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王华三，他扬长避短，把瘦小身材化为灵巧身形。 一段时间后，他再与人切磋时，终于反败为胜。

0: 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梁赞因材施教、因势革新的授权方式，让咏春拳愈发受到大众的青睐，前来学习的弟子也与日俱增。一人练武可以保身，一家练武可以强族。乱世之中，一代宗师叶问以咏春拳捍卫了民族尊严，武打明星李小龙则把咏春拳搬上银幕，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为中国功夫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如今几乎每个古老人都会咏春拳，镇上的大小武馆有30多家，就连学校的课间操也是根据咏春拳演化而来。近些年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开始涉及咏春拳题材，这其中就有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叶问》，而《叶问》的出品人黄百鸣就是古老人。
1: 以前呢，我爸爸同我讲，话佢住喺水乡，咁所以咧，侧根就有好多水，佢可以游水。
0: 黄百鸣出生在香港。年轻时虽然不曾回过故乡，但是总听父亲提起。2007年，他筹拍电影《叶问》期间，去佛山收集资料，才知道家乡就和自己隔岸相望，
1: 很近。结果我也没去。后来回到家里面，就有一些内疚，看到我老爸有些内疚。
0: 黄百鸣的父亲年少时就离开古老去香港打拼，晚年因腿脚不便，再也没能回去那个梦里水乡。每次和孩子们说起家乡，老人家总是十分激动。黄百鸣知道他的父亲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思乡心切，于是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他就带上了家人，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了古牢。
2: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有多少年了？
1: 好多年。当时他走动也不方便，要坐轮椅，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到古牢这个地方要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跑过来跟他讲乡下话，那么他很高兴，讲的这个很亲切。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手紧握，两句问候，满眶热泪。从前的一切恍如隔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老人家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在古牢停留的那个晚上，黄百鸣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举动，让所有黄家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我们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2层楼的，因为我爸爸走动不方便，当时安排他住在楼上，我们的兄弟姐妹就跑到楼上去安顿我们房间。当我们安顿了房间，我一跑出来就看到我老爸就站在楼上。
0: 那一刻，所有的黄家儿女都见证了一个奇迹，已坐轮椅多年不能行走的老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自己走到了楼上，深情地眺望着久别的家乡。故乡就在眼前，当年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暮老者，对于这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再看上一眼，此生已然无憾。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故乡的重生力量深深震撼了黄百鸣。从古牢回到香港没多久，老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从那之后，黄百鸣每年都会回到家乡，在祖辈生活过的老宅里虔诚地点上一炷香。

0: 为祖祖辈辈的亲人送去一份思念。
1: 香港，我是香港出生的啊，但是我爸爸的家是在这里，但是说我的根也是在这里。
0: 有根的地方就是故乡，对于黄百鸣来说，古牢是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难以忘怀的根之所在。他要把这份乡情永远铭刻在心底，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就是一个有出处、有来历的中国人。
2: 从小听着先祖故事长大的古牢人，也把灵活变通的精神融进了骨血之中。这份精神给了游子行走天下的勇气，也给留在故土的人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尽己所能，在传承和创新当中开创出新的生活，也给古镇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塑造着一方水土。灵活变通的古牢人自古以来就懂得巧妙利用有限的土地，挖塘养鱼，塘基种地，在水巷阡陌间打造出了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每天一大早，62岁的吕元根就会准时出现在鱼塘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间，吕元根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家鱼都有不错的销量。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家鱼的人变多，滞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开拓销路，吕元根四处走访，向老渔民请教破局之法。在一次聊天中，他得知一个新的品种桂花鱼很受欢迎，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饲养。但是这种鱼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特别挑食，只吃小鱼苗。吕元根听到这里，突然眼前一亮。
3: 我想一年比一年人都养桂花鱼，所以那个鱼苗很多了，所以我们自己的想法呢，就马上也搞桂花鱼苗给农给强。
0: 根据形势大胆应变，是古牢人向来遵循的处事原则。任何困境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新的机会。从此之后，吕元根开始专门养殖小鱼苗，提供给那些养桂花鱼的渔民。这样既避免了竞争，又开发出了新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让吕元根坚定了决心，他要把这种新的养殖形式推广开来。在他的带领下，古牢的养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合理分工，互为补充，每一个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
4: 古牢水乡的人呀，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他能够变通自己，他不去强行的去与你碰撞，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很好的去处理它，解决它，体现了一种啊非常大的一种智慧。
0: 逢年过节，古牢镇上总会响起振奋人心的锣鼓声，浩浩荡荡的舞狮队走街串巷，十分热闹。然而这样精彩的表演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一度衰落。那时与古牢只有一江之隔的佛山，用难度高、动作惊险的高桩狮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古牢的传统狮则因动作过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从小跟随父亲舞狮的黄永安看到这样的情形，心里十分难受。
5: 那个时候
6: 过年了，出来舞狮都没有人了，那个时候伤心了。我
0: 不是变就是亡，世间一切繁华全部存乎一念之间。看着堆在墙角落满灰尘的狮头和一个个离开的舞狮队员，黄永安知道

0: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古拉的传统诗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改变才能生存，唯有创新才有希望。
1: 后来我同几个师兄弟我们说了，哎，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他说怎么样改啊？你说就想了，自己慢慢的想怎么样改，看人家的，我都去都去走。
0: 那段时间黄永安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舞狮表演，思考着如何能够在不丢失传统诗本色的基础上达到高装诗一样的精彩。有一次黄永安在路过家门前小桥时，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在传统诗中有一个过桥采莲的动作，如果把桥改成扁担抬在人们的肩膀上，让狮子在扁担上行走，做好的话不仅可以保留传统的动作，又增添了新的花样。样式改变了，难度也陡然提高了。为了练习这些新动作，经常有队员从扁担上掉下来扭伤脚腕。但是为了让古老传统诗再一次焕发光彩，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创新过后的古老传统诗终于重新走回大众的视野，让所有人为之喝彩。
2: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结果我，咦，我行了，就是这样。
0: 如今，古老的传统诗已经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在观看舞狮表演的同时，还能细细体会水乡特有的风情。水随形而方圆，人随事而变通。数百年的光阴荏苒，一代代智慧历久弥新。古镇人从不懂得放弃为何物，他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灵巧地转弯，化挫折为转折，变危机为转机，让这片绿水青山历经了岁月沧桑，却依旧生机盎然。

0: 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2: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练的产物。
2: 绿瓶们，
3: 这个质量很不
2: 质量
3: 错、
2: 这老茶树了400多年了啊，
3: 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了啊，
3: 对，
2: 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彩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我出来噻，
3: 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

之谜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

0: 部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禅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于词中，呈现出独具一格的风味。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皇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皇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皇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皇。
0: 古法制作老香皇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皇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皇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皇，甚至有百年老香皇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皇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

0: 菇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1: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有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

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不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把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彭窑村就是这个你的祖棚起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祖祖老祖祖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彭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

0: 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1: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0: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了，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1: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2: 工人八个钱用这家用，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1: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宏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

0: 你们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正月山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彭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过，窑棚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窑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坛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经营门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门坛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拍我拍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棚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0: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 还是自己做。

0: 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1: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啊，咱也得要满了，还能行，这才是本事。
0: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1: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0: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2: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2: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跟我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2: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5: 所以到九十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哎，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6: 有住这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啊，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5: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2: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

0: 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1: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2: 这黑陶是啥呀？
3: 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3: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3: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4: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做，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彭窑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2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

0: 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盆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1: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1: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呀，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1: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岁数超过我了，一代生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乡焕然。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看，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教师张涛。秋分之夜，钱塘江畔，杭州亚运会上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感觉。之所以开幕式能这么顶，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老师想先问问大家，这次都有谁参与了数字火炬手啊？来，这位男同学，你来说说。
1: 我们全家都成为了数字火炬手上的一粒光电了，我觉得这非常的炫酷，还把数字火炬手的照片裱上了相框。
0: 说的真好，请坐。人人通过手机都能当火炬手，这太酷了。让我们通过短片来重温数字火炬手踏浪而来的精彩片段。
2: 数字火炬手大步跨越，来到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上空。见证这一辉煌时刻，潮起亚细亚。
3: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comes the lighting of the cauldron.
2: 同爱同赞共达未来，
0: 这样的科技绝活啊，在本次亚运会上还有很多。我们的数字火炬手由来自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了东方古国的开放、包容和自信，也是数字中国技术进步的科技秀。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制作人吴燕老师，为我们解开背后的科技密码。大家掌声欢迎吴燕老师。吴燕老师，掌声交给您。
4: 你好，谢谢。同学们好，大家好。虽然亚运会结束了，可是我的心情呢，一直久久的还是在激动的状态。那我想先问问同学们，你们记得的点火仪式、点火方式有什么呢？
5: 老师，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奥运冠军李宁飞天点燃了主火炬；2022年的冬奥会点燃了最美的雪花。
4: 那这两个呢，是我在我们中国举办的这个运动会的开幕式特别有代表的两个点火仪式。其实呢，在大型的体育赛事上呢，点火

0: 我仪式一直都是一个重中之重，有水里点的，有骑马点的，有各种各样的点火方式。所以在这一次的杭州亚运会上面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点火方式回归到体育的本身，体育的本源，也就是大家一起万众参与的一个点火方式。那么这个万众参与的点火方式呢，首先呢，它得有数字的火炬手，它是通过了线上线下大家一起结合才可以做出来的这个数字火炬手。那其实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背后呢，它经历了很多科学的演算、科学的计算。那我们呢，也是联合了我们杭州的高新企业一起呢，去把这个演算方式给做了一个合成。那么也就是有了大家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数字火炬手。当这个主火炬点燃的这一瞬间呢，不管是在现场的观众，还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包括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一下就觉得哇，太酷了，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火的方式。
1: 咱们的数字火炬手啊，一出现就刷爆了屏幕，相信咱们隔着屏幕啊，也感受到了难以言表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那还有同学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2: 数字火炬手难道也要排练吗？
0: 当然了，它一定也是需要排练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做这个数字火炬手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要在每天排练，都是要等正规的排练结束之后。
3: 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完毕？
4: 准备完毕。
5: 四号位准备完毕。
6: 五号位准备完毕。
7: 三号位准备完毕。
8: 核心装置的环节全体都有啊。
9: 下半部都不用打，全部打上半部。你把网幕通通关掉。
10: 站住！
11: 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2: 还是灯带呀？还是灯带能够亮点吗？
13: 的薪火相聚，这是一次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
14: 哇，站住！一下子气势起来了。
15: 对。
16: 啊，
17: 这样的练习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而对于主创团队来说却是家常便饭。
0: 那其实这个排练呢非常不容易，它要数字火炬手、真实火炬手还有火炬的燃放，这三位一体大家要共同点燃，所以这个是精确到秒的。也就是说刚才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最后那个321那一下子，其实是我们经过了很多次很多次的演算才得到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最终的结果。这样我一说你们大概就明白了。
1: 来，这位同学。
18: 老师，为什么叫弄潮儿这个名字呢？
0: 是因为呢，当9月23号这个点火方式呢一下子就震惊了世界。那在经过了几天之后呢，我们就在想，哎，他其实应该在闭幕式呢再回来一下。那其实呢他应该有一个名字，当这个火炬手有了名字之后呢，那他就会变得说跟咱们一样了，就一下子就拉近咱们的距离了。所以呢我们就在网上呢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大家都可以给这个数字火炬手起名字。所以我记得有各种各样的名字，有叫火火，有叫碎元氏，有叫小伙子，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但是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个弄潮儿呢，是经过了专家和这个所有的评审一起大家投票来决定。在闭幕式他仍然是跨过了钱塘江，跨过了大莲花之后，他来到现场的时候呢，他这样比了一个心，那我们就觉得他很温暖。然后他在缓缓的往外走的时候呢，所有的现场的观众他们都是在摇着手，弄潮儿弄潮儿弄潮儿，其实就是表达的这个不愿意让他离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当这个科技不再冰冷的时候呢，你给他赋予了一个名字，你给他赋予了一个想象力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会有更多更多的共鸣产生吧。每个人都是自己会去想，我希望

0: 心目中的弄潮儿是什么样子的。
1: 体育啊，本来就是人人参与的事儿。我们这次通过数字火炬手实现了人人都能参与亚运会，这可真是一次科技的浪漫狂欢。

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似天来。这个节目弄潮滔头立，两位舞蹈演员与潮共舞，钱塘大潮中的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等等，也将一一的呈现出来。

0: 学们，看完了这个片段，你脑海中闪现了什么？谁能来说说？来，那位男生。
1: 老师，他们在水上飞来飞去的感觉，有点像武侠片里的轻功，有点像凌波微步。
2: 这位同学，你的想象力特别棒。其实呢，这个凌波微步在武侠片里呢很容易就做到了，因为它是借助了电影的这个拍摄的力量。但如果说在真正大家在眼皮子底下在现场的时候，那他要借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呢？那我们就要借助威亚这个设备。威亚这个设备呢，它就分了1D、2D 和 3D。跟同学们简单的说呢，就是上下垂直的，这个就叫 1D。那 2D 呢，就是它从这个上下垂直呢，加了横向的移动，加了横向的这个轴，所以它就变成了 2D。那么 3D 呢，就是它所有的空间打通了360度呢，可以环绕，这个就是 3D。 那么这个 3D 威亚呢，在空中演员呢可以借助这个技术去把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实现。其实说到舞蹈演员呢，你看到在屏幕上他们特别放松啊，特别轻盈的在那儿舞动，但实际上呢，最早呢大家可能都上过舞蹈课，最开始的舞蹈呢一定是在地面上做的。那么我们在杭州 G20 的时候呢，我们把舞蹈呢变成了在水中跳芭蕾。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想带给大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把舞蹈挪到空中，我们让空中去展现这个舞蹈演员最优美的状态。那么每一个演员呢要绑四根钢丝绳，那么呢两个演员他就是八根高丝绳，那么我们在空中呢要让他们自由的旋转，同时呢高丝绳之间呢又不打架，这个呢在背后呢都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演算，这个呢也是在大型的体育场上呢是首秀。到底这个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舞美设计师任新华老师给大家揭秘。
3: 同学们好，我来从技术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实现这个 3D。 我刚拿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希望把它完美的展现出来。那么从技术上来说有两大难点，第一点呢就是怎么实现 3D， 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实现双人 3D。刚刚看到整个的一个表演呢，两位演员若即若离，时而离得很远，又时而交织在一起。我们在线下找了一个小的场馆，那么通过吊挂沙袋不断的推演，计算出精密的数据，然后到达现场搭建的时候呢，根据演员自己具体的要求进行调整。我们经历了很大的挑战，需要算出精密的数据，包括演员的这个重量以及他们的运行的速度。可以看一下整个一个我们排练过程的一个短片。
4: 3D 双威亚技术是一套极为特殊的系统，专门为这场演出而设计。两位舞蹈演员在空中自由飞舞，对这套系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中涉及了复杂的运算过程，包括索道结构、控制系统和机械设备等。从创意提出到实际应用耗时近一年。
5: 这是我们真正的我们自主研发的系统，这个设备在国内甚至于国际上世界上这是应该是第一次，我可以坚信的这么说。
4: 这要归功于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以及无数幕后工作人员默默的付出。为了搭建这一装置，工人们在体育馆的顶部穿针引线铺设了超过250条威亚索道，每一条索道的搭建都超过2个小时。为了确保安全，工作人员事先进行了大量的测试。为了实现所需的潮水效果，

0: 视觉设计团队随时待命调整后期合成，这对于舞蹈演员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天都置身于十米高空，承受着风吹日晒，甚至成为医务室的常客。
1: 现在看到这个威亚神我就害怕。
0: 然而这些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钱塘潮涌成功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2: 同学们也可以看到，演员呢吊挂着威亚之后，他整个的动作其实和咱在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他的走路和翻越，整个的形象非常优美，但是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辛的。演员们需要他们有很高超的舞蹈功底和很强的肌肉控制力。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我们终于完美的呈现出钱塘浪潮的健儿的形象，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的一个最好的诠释。
3: 同学们，这工作是不是很酷？
4: 酷！
5: 每一个酷炫的背后呢，都有一群人在默默的努力，默默的奋斗的。他们不一定呢被所有人都看到，但是这份努力呢，同样也熠熠闪光。那么相信呢，能给我们带来底气。那么相信呢，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3: 特别感谢任老师和吴老师的分享，
5: 谢谢。
3: 科技与文化的结合果然能创造出令人震撼的表演。那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 3D 双人威亚表演之外，还有绽放在上空的
4: 烟花。
3: 看来大家对烟花是情有独钟，但这次咱们的烟花可不一样，不是在空中绽放的，而是在我们的屏幕上呈现的。让我们通过短片欣赏一下吧。

0: 同学们提到烟花，你们会想到什么呢？来，
1: 烟花代表浪漫、胜利，勾起我对家人的美好回忆。我还想起了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0: 嗯，特别好。其实我个人也特别喜欢这个歌。那么提到烟花呢，大家肯定就会想啊，怎么在上空燃放？大家过年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这一次我们杭州亚运会呢，因为我们秉承了一个绿色节俭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就想说，2000年以前，我们中国呢就发明了烟花，但是在2000年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我们去打破一下自我？可以问一下你们，数字烟花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呢？
2: 老师，我知道是数字 AR 技术。
0: 数字 AR 技术特别好，我们呢可以说我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就是有刚才这位同学说的数字 AR 技术，包括我们在线上线下有所有的这些合成的技术，包括演算的技术。所以说呢，它不仅是要在体育场的上空燃放，它更应该是在我们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这个电视上面，或者是网络的屏幕上，甚至是手机的端口都可以看到。所以为此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您看到这个烟花它是绽放在西湖上，特别美，钱塘江上特别美。但这个呢，就需要我们事先要把钱塘江，包括西湖，包括所有的建筑，我们都要用这个 AR 的技术，虚拟的技术，先把它的平面图都收集好，然后再经过科学的演算，其实就是很多这种大片的效果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其实包括大家刚才看到的潮的这个状态，是实时合成的一种潮水的状态，它都是利用了一个科学的算法。那么在这么瞩目的这个时刻呢，我们就觉着一定是吸引所有人的眼球的，那一定是它照亮了我们每个人想象的这个烟花的。因为每个人的想象的烟花都不一样，你想的可能是黄的，你想的可能是红的，那我想呢，一定是观众和这个电视机前的所有的人，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有一个结合的。
3: 那么现场的观众是怎么感受到烟花的震撼的呢？
0: 其实我们有三个法宝，第一个呢，就是现场呢，它有一个巨大的一块网幕，这个网幕呢，大概长呢是185米，那大概呢会有十。

0: 10层楼这么高，所以你要想，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宽幅的一个画面。大家是不是都有去过那个 IMAX 的电影院？所以我们这一片网幕呢，它大概就是9个 IMAX 那么大。当这个烟花的画面咵冲上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特别震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地屏，大家刚才有看到，有好多画面都是在地屏上做到的。您可以想象，你们学校如果有标准的足球场的话，那你就想110×70的那么一大片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地屏呢是有6000平米，加上这个185米，9个 IMAX 的这个影院，所以它构成我们极致的视觉的冲击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小的时候听这个放焰火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听"嘣嘣嘣嘣嘣"那个炮竹的那个焰火的那个声音。所以我们就到了烟花的制作工厂，我们干嘛呢？我们实际去录制这个声音，我们让这个声音一点一点的跟我们的画面去做匹配，那么这样呢，形成非常逼真、非常震撼的这个效果。
1: 咱们同学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来，这位同学。
2: 老师，我看到地屏特别大，那如果地屏突然不亮了，坏了怎么办？
0: 好，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杭州呢，在7月份、8月份和9月份呢，特别热，大概的温度呢，要到38度、39度的样子，然后要天天下雨。这个地屏呢，它如果是加过水啦，然后气候炎热呢，它肯定会有一些故障。那么为了减少这个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10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每天干嘛呢？每天在反复的去检查，每天在演出之前呢，他们都是手拉着手一排一排的去用脚去跺这个地屏。就会看到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一旦有问题呢，就马上修复。它是为了保证呢，在最后的这个演出呢，要顺利进行。其实我们在9月23号开幕式当天呢，还是一个下雨天，所以我们都特别特别的紧张。那么下雨呢，肯定会对这个有影响。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拿好多毛巾，包括棉被，大家一起的去赶这个水。就是让它呢可以尽快的恢复到干的程度，因为我们的地坪其实离地面呢，它只有70厘米，大家想想，75厘米呢只有这么大，它如果要维修的话呢，它有一些它是需要在底下维修，有一些呢是可以从上面维修的，所以前前后后呢，耗费了很多人的精力，大家呢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完。我们有一句口号，就是大莲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那么在9月23号呢，我们创造了这个奇迹。
1: 同学们，烟花虽然已经消散了，但是杭州亚运会的璀璨却永不消散。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无论是看赛事，还是看开幕式，无论是通过电视还是手机，都非常的便捷。可是，在33年前，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一家人围坐在黑白电视机观看北京亚运会。我们通过短片来一块了解一下吧。
3: 1990年亚运会期间，这首《亚洲雄风》响彻各地大街小巷，同时吹响了中国体育领跑亚洲的号角。2023年，数字人弄潮儿和火炬手共同点燃烛火巨塔钱江潮涌，点亮了杭州亚运会的夜空，也点燃了中国与亚运会的第三次欢聚。在这里，科技的想象力被无限延伸，数字火炬手、3D 双威亚、数字烟花、开幕式 AR 等，让千千万万观众参与进来，成为现场演出的一部分。这也是杭州智能亚运的生动写照。令人震撼的科技绝活，历来为大型体育赛事插上腾飞的翅膀。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首次使用了鹰眼技术，而杭州亚运会首次将智能作为办赛理念，树立了技术新标杆。比赛时，5000多小时的转播同时在云上发生，赛场外还有一批数字技术借机走进百姓生活。对主办国来说，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既是科技进步的秀场，也是文化厚度的展台。 这33

0: 三年，山川湖海挡不住薪火相传。如果说北京亚运会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砥砺前行的助推者，广州亚运会则是中国重新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的见证者，而杭州亚运会就是科技亚运和绿色亚运的引领者。科技塑造亚运，亚运展现未来，杭州亚运，未来已来。
1: 一下子就带回到33年以前北京的样子，然后广州的样子，再到今天的杭州。其实我想呢，这一步一步，从1990年的举国办赛到现在呢举重若轻，那三届亚运会呢，其实我们是见证了我们国家的体育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崛起，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很自豪。
2: 嗯，没错，体育赛事呢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体育赛事能把我们连接在一块儿。同学们，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打造一场开幕式，你们会让哪些科技绝活亮相呢？谁来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我想设计一场无人机表演，这样非常的酷。
4: 我会请来一个超智能机器人主持开幕式，能和观众互动，回答问题，就像是科技的魔法秀。
1: 嗯，特别棒。好，下一个。
5: 我会设计一场时光穿越秀，用 AR 技术展示过去、现在、未来，让观众感受时间的流转。
1: 其实呢，我看了大家都想说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觉得都特别的令人期待。当我们的习以为常呢变成别人的诗和远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在想，从数字5G到人工智能，其实呢就是数字的力量带给了我们很多的转变。我们呢早已经就走在了这个时代的前沿。其实这次杭州的亚运会呢，在比赛期间呢，他们很多智能化的设施呢，也让各参赛国的运动员，还有一些外国友人呢，都让他们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给了很多便捷的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的闭幕式上呢，我们还有一块特别棒的全世界第一块数控草坪，那大家呢会在那个草坪上面呢可以去欢聚，可以去惜别。那么在我们的杭州亚残运会上呢，我们也有一个小姐姐，她是穿戴了智能的手臂，她进行了点火，希望通过这堂课呢，给大家的心中呢撒下小小的这个科学的火种。那科技呢，它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和代码，它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和创造力。最杭州的故事，同时呢它也是最中国的烙印。那这次开幕式呢，像是一场充满了人文色彩的科幻大片儿，大家都在感叹科技的力量真的是改变了生活，我们创造的价值呢也就越来越重要了。
2: 嗯，谢谢吴老师的分享。今天啊，咱们吴燕老师给咱们介绍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诸多第一，比如数字火炬手，还有数字烟花等等等等。那我特别想问问吴老师，有没有您的第一要跟我们分享的？
1: 那么对于我来讲呢，可能我的第一就变成说我的飞行次数变成了第一。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一直都在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就是早上起来飞到杭州，然后在杭州工作，到晚上呢就再飞回来。其实我在筹备的这三年呢，我一直都是这样工作的。那么到了现场合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飞了，同时呢他就又有一些其他的状况就出现了。因为我女儿呢今年是高一，所以在这个亚运会筹备的过程中呢，刚好她经历了中考，那个时候肯定都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报志愿一起复习。可是呢就很遗憾，我女儿呢她就完全没有我的参与，然后他都是自己跟爸爸一起把这些事情完成的，包括报志愿这些。我就在说呢，这些第一背后一定会有很多辛苦和付出。那对于我个人呢，他也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因为呢老师没有能陪伴在自己的女儿身边去完成她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考试。所幸呢，因为她觉得她的妈妈会比较努力比较认真吧，可能她也学会了这些精神的一些

0: 传承，所以呢他的考试也非常好，也很顺利。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预祝呢在座的同学们，你们呢人生中呢一定要收获很多你们的第一。那我也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通过你们的拼搏，然后能把这个第一特别完美，大家特别健康和快乐呢，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家长一起期待的这个人生的第一。
1: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那现在我想邀请咱们全班同学一块儿到台上合唱第19届亚运会的主题曲《同爱同戴》。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

0: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1: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3: 马金虎，
4: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3: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4: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5: 金少侠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6: 金少侠现在在哪儿？
5: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7: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怎么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8: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9: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10: 保证完成任务。
11: 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11: 前方，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GAZ-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

0: 那辆装上电台的卡车，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理论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很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1: 我一，13兵团部。
0: 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驻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那就可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 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这司的人呐、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几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2: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立刻通过各种渠道。
3: 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4: 明白。
0: 这样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啊，是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4: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呐。
5: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那就摆着，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要，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
6: 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能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5: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
7: 站住！
5: 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8: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5: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6: 这是命令。
5: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它。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6: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9: 38军，万岁！
10: 万岁！
11: 万岁！
5: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 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 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
1: 阻击美军陆战。

0: 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八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 老排
2: 长，排
1: 长，
2: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3: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金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金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4: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上怎么办呢？
5: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在开快的。
3: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金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金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金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5: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0团20军58师17团3连杨根思手里。
3: 因为杨根思不是阴谋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6: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7: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3: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珍珠跟马金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2: 杨森死，你尝尝，你尝尝。
3: 最后马金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5: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3: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0: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3: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了。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

0: 一会儿商量商量，打一会儿，哎，马上一回来，哎，休息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1: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2: 彭总，不要骂了，
1: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当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还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3: 难，太难了。
4: 梁大牙，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3: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1: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5: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6: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元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5: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5: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7: 趴下，全都趴下。哎，
8: 同志，趴下。
5: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9: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10大法治人物。
5: 东川省10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10: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5: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6: 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5: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1: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5: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12: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 看看你们监狱周边。

0: 看这么多掮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1: 你好，
2: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2: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1: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2: 你是个骗子。
0: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1: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2: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3: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4: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5: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到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伸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3: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5: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6: 好了好了。
3: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7: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沈广军给救了。
3: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8: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3: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9: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3: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 执法记录仪呢？忘开了。
10: 哪儿呢？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

0: 后面的车把冯胜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了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0: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0: 等等，天明、香儿，你们都让开！今天我要和唐川了结一下我的私人恩怨，你们千万别插手。
1: 白三儿，你有几把刷子？我这个做师傅的还不清楚啊？手下败家，
0: 别管我有几把刷子，今天我必须要给我妻子报仇。
1: 好，来吧。

0: 还剩两只镖吧，我看你怎么杀我！
1: 老小子，你也一样！
0: 来呀！

小小子，飞刀不一定是用来飞的。

0: 满爷，满爷，
1: 唐川被杀了，尸体就在门口，守卫刚刚发现的。什么？唐川死了？啊！
0: 谁干的？
1: 尸体就在门口，不知道谁干的。这还用问吗？这肯定是那帮游击队干的。 他们整天盯着我，现在唐川被杀，还把尸体送回来，这帮阴魂不散的家伙，这是要向我示威啊！是啊，他们把尸体送到门口，一定是在警告你。
2: 唐川武功那么高，都死在了他们手上。看来没人敢保护我们了。你别说了，别说了。我当然知道，他们是要赶尽杀绝。老天爷是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呀！马爷，事情还没到绝望的地步。
1: 事到如今，我们只能多加小心了。
0: 皇太，
3: 马爷，
0: 你再到高翔警备队多找几个人来，让他们时刻待在我身边，一步不能离开。
3: 是，
0: 慢着，一定要多找一些不要命的，能给我挡子弹的。要再多的钱，我都给。
3: 是。

0: 玉兰小姐在里面等你。
1: 进来吧。
2: 玉兰。
1: 班主。下去吧。
0: 是。
1: 班主。
2: 玉兰。玉兰，你这是怎么了？
1: 也没什么。好久没见你了，一时激动。
2: 玉兰，说来是我对不起你啊，你一定受了委屈了吧？哎，怪是怪我无能，什么也帮不上你。
1: 班主，你别这么说。我现在只担心我的奶奶，她老人家年岁已高，又举目无亲，万一我要是有什么事的话，还请班主替我照顾她。班主。你与我情同父女，班主，你要帮我。
2: 玉兰呐，玉兰，你这么说我很欣慰。你跟了我也十多年了，我是看着你从小到大的，教你开嗓，教你练功，你一直都是我最看好的邻居啊。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成了我们戏班里响当当的头牌。我和你的感情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
1: 班主，我把你当成我的亲人，如果你能帮我一个忙，玉兰将感激不尽啊。
2: 我能帮你什么忙啊？
1: 请你帮我送一封信，刚刚你来的时候也看到了，

0: 外面有很多保镖看守着，我现在出不去，但是我有重要的事情要与外面的人联系。
1: 可是这要是被马德旺发现，你我都要遭殃了。
0: 班主，我求求你帮我这一次，我特别想离开马德旺，我跟他在一块没有好结果的，班主。

0: 我求求你，谢谢班主，谢谢班主，谢谢班主，谢谢。
1: 你没长眼睛呢你！对对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你这怎么了？抖成这样？
2: 我有病，我得了风寒。
1: 得了风寒还来看玉兰小姐？你不怕传染给她呀？
2: 是是，
1: 快走快走。
2: 好。

0: 有人吗？我是来送信的。我是来送信的。
1: 哎，你。
0: 你是。
2: 是秦玉兰让你来的吗？
0: 哎。他现在没有办法出来。我是帮他冒险带着这封信。哎。你是我。
2: 谢谢你。
0: 哎，希望能帮着他。哎，请你们一定要把秦玉兰救出苦海啊。
2: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0: 队长，这上面都说什么呀？
1: 唐川死了，马德旺整天啊提心吊胆，他身边的保镖啊一步都不离开他。
2: 那这么一来，我们岂不是更没有机会杀他了？
1: 那倒不是，既然他那么害怕，我们正好跟他打一场心理战。
0: 心理战？队长你好高深啊，这心理战怎么打呀？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炸弹袭击的，炸死了两个，还有两个中毒飙死了。
4: 那帮游击队已经行动了，看情况他们真的是想硬攻进来啊。这帮家伙，他们是不杀我他们不罢休啊。
3: 马爷别担心，这才死了几个人，咱们哪还有十几个人在，不够可以再调警备队，他们要想攻进来没那么容易。

0: 现在马岩身边就你一个心腹了，你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要跟在我身边啊！
1: 马岩，我皇太誓死追随。
0: 好，好，我太了解这帮新四军游击队了。他们又是一支跟其他队伍不一样的队伍，他们身怀绝技，而且诡计多端，我真不知道他们还要搞出什么名堂。再这样搞下去，我真的要崩溃了。
1: 马岩，游击队本事再大，他也扛不过我们人多，再说咱们还有日本人罩着，不会有事的。
0: 日本人，日本人，我最大的日本人。

0: 马爷，马爷。
1: 宝贝儿，我在这儿呢。
0: 马爷，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怕游击队暗杀我，睡在柜子里边，就是他们来了，也不容易发现嘛。
0: 赶紧的，
2: 扶我一下。
0: 来。
2: 哎呀，这帮游击队呀！
3: 马爷，马爷，外面有人扔炸弹，炸死了我们两个兄弟啊！
0: 知道了，下去吧。
3: 是。哎呀！
2: 你帮他妈的游击队呀，还让不让人活呀？
0: 马爷，马爷，你别这样，整天提心吊胆的，睡觉也不安宁，你这样身体和精神会受不了的。到时候，就是游击队不来，我看你也活不长了。
2: 你别管我了，
0: 来，起来，起来。马爷，你听我一句劝，日本人不是有意安排你到南京去了吗？可是时候还没到，那我们可以先迁去一个隐秘的藏身之处，让游击队暂时找不到我们，这样也能安静一段日子。
2: 那你说去哪儿呢？
0: 去哪儿都行啊，我呀只求日子过得安心，不需要什么大房子，能和你在一起，住什么样的地方我都愿意。
2: 没用的，我们他妈躲在哪儿，游击队都能找到我们。
0: 但起码也能拖一段时间啊，等到游击队找到我们的时候，没准我们已经到南京了呢。
2: 说实话，玉兰，你愿意跟马爷同甘共苦吗？
0: 啊，当然愿意了。玉兰一辈子都是马爷的女人。
2: 那好，有你这句话，明天我就去找黑木，让他给我们安排一个暂时的避难处。少佐啊，我最近的日子真的很不好过。哎呀，您知道吗，少佐，我天天是担惊受怕呀。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来找您帮这个忙啊。
4: 马先生，不用跟我客气啊，有什么话请直说。
2: 哦，好吧，那我就直说了。我想请您帮我找个隐秘的住处，暂时躲避一下。
4: 为什么要搬走？我已经安排专人在这保护你，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2: 哎呀，少佐啊，您又不是不知道，那帮游击队三天两头来恐吓我，今天他们下毒，明天扔个炸弹，已经明目张胆杀了我好几个保镖了，我能不担心吗？看这架势，下一步就是直接攻进来了呀。
4: 哼，如果他们也攻进来，

0: 那就太好了，我们正好把他们一网打尽。马先生，你一定要坚持住，消灭了游击队，你可是立了大功一件啊！哎呀，我现在已经不敢奢望这些了。我了解那帮游击队员，他们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 我现在的心理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哎，你不知道啊，先是我的贴身保镖唐川被杀，然后他们就是天天偷袭我呀。可是我们呢？我们居然现在连游击队的影子都看不见啊！我真的要崩溃了。
1: 我不是已经答应你？
0: 尽快安排你去南京了吗？可是少佐，我真是等不了了。求你了，给我找个安全的地方住下吧。我不祈求奢华的住房，能让我睡个安稳觉就行了。既然是这样。
2: 我会去跟大佐商量商量。好，好在少佐，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这个鬼地方，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拜托了，
3: 玉兰，你叫我来又有什么事啊？
4: 还是和上次一样？
3: 啊，不，我不去。
2: 最后一次啊！
3: 玉兰，不是我不肯。
2: 实在是太吓人了，我不想惹事，只想太太平平过日子。班主，求你了，这真的是最后一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就可以离开这里，我也想安安乐乐的过日子。在这里，确实是锦衣玉食，可我过得不开心。班主，你对我了解的。 你为我想一想，马德茂是叛徒，是汉奸，我跟着他能有好果子吃吗？我不想，也被人在后背指着骂我是汉奸的女人。班主，我真的很想离开这里，求求你，你就帮我最后一次吧。哎呀，
3: 好吧，我帮你。
2: 但是，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谢谢你。
3: 那我就先去了。
2: 嗯，小心点。
3: 哎。

0: 东西带来了
1: 啊，带来了，给。千万别说是我送的啊，我先走了。
0: 小心点。走吧。
2: 马爷，我无意中路过花园，看见玉兰小姐和戏班班主在谈话。本来我也没多想，可我看见玉兰小姐递给班主一封信。
3: 信？
2: 对，这班主拿了信就出去了。我想了一下，立刻跟了出去，一直跟着他进了一条巷子，看见他把信交给另一个人。
3: 那个人是谁啊？
2: 有两个人，一个是女的，另一个离得太远没看清脸，我怀疑啊是游击队。
3: 游击队？秦玉兰和游击队往来？不可能吧。
2: 本来我也没想到是游击队，后来我想起来了，前几天就是这个班主慌慌张张的来了。

0: 在这么短短的几天，他就来了两次。可在这之前，他一次也没来过呀。马爷，不是我多疑，这里边肯定有什么阴谋，咱们呢不得不防啊。
1: 秦玉兰背叛我，新四军游击队。皇太，都说女人靠不住，看来咱爷们儿是要多长几个心眼儿才行啊！啊，
0: 马爷，咱们要有所行动。
1: 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干脆将计就计，消灭那帮游击队，总比天天躲着他们好。
0: 马爷，你想到法子了？
2: 队长，我看呢，咱们这几次行动绝对成功，一会儿毒针，一会儿飞镖，一会儿炸弹，马德旺想睡个好觉都难。
3: 现在就要等秦玉兰的消息了。
4: 队长，队长，秦玉兰的信。
3: 太好了，马德旺马上就要出发，他一出发我们就干掉他。
5: 你回来了，
6: 嗯，
5: 我快收拾好了。

0: 宝贝儿，
1: 嗯，
0: 我决定不走了。
1: 为什么呀？在这里整天担惊受怕的，这样的日子你还没过够啊？
0: 我想过了，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不一定能躲避游击队的耳目。不管我们换到哪里，始终是会被他们发现。如果他们再次袭击我，我们还是躲不过。所以，我们就在这儿。现在啊，我准备给他们摆一个瞒天过海之计。
1: 什么意思啊？我不明白。
0: 哎呀，我准备去找一个替身，然后让保镖把他转移了，让游击队去追杀他。我呢，仍然留在这里，等他们走远了，我们再走。游击队做梦都想不到。嗯，
1: 你说的对，不转移也好，让游击队去追查替身的下落，等他们发现是假的，没准儿我们已经离开康城了。
0: 对对对，宝贝儿，你现在变得聪明了啊！行了，行了，赶紧收拾收拾，早点睡觉吧。
1: 嗯。你要出去吗？
0: 我要去见大佐。
1: 我看你就别去了，外面危险。
0: 不行啊，大佐要见我，我不能不去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谈。玉兰，你留在家里，千万别出去，外面危险。
1: 哦，我知道。我要出去走走，买点东西。整天憋屋里，快憋死了。
2: 外头不安全，你要什么东西让下人去买。
1: 走走而已，有什么危险的？你们胆子怎么那么小啊？还不如我一个女人呢。
2: 可是马爷吩咐过我们。
1: 他都出去了，反正我就是要

0: 要出去，随便你们。
1: 小姐，哎，先生，先生，小姐，小姐，
2: 去，
1: 给我点钱吧，我家里还有一个孩子病着呢。
0: 算了，他也怪可怜的。
1: 谢谢，
0: 那就给孩子看病吧。
1: 啊，谢谢小姐，谢谢小姐，谢谢小姐，
2: 快走。

0: 马爷，这玉兰小姐果然出门去了。你说她是不是向游击队通风报信呢？啊！
1: 这个贱货！皇太，派人去给我叮嘱她。上车。
2: 是。
1: 去大佐府。
2: 是。走。

0: 少佐，哼，你今天终于敢出门接我了。啊，我是向少佐报告情况，就是死，我也得来。哼，
1: 说。
0: 报告少佐，我刚才发现秦玉兰有可能是内奸，是他把我的行踪暴露给游击队的。
1: 好，嗯。
0: 这样，马上派人把他抓起来。不，先不抓，我已经有计划了。什么计划？
1: 我故意告诉他，我不转移了，他相信了，他可能去通知了游击队。
0: 等我把大部分保镖撤走以后，游击队必定会来，我就给他们准备炸弹，等着他们。只要他们敢进来，我就给他们来个连锅端，把他们所有的人都砰！哼，
1: 很好，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啊！
0: 谢谢少佐，少佐，你可要配合我的行动啊！到时候你一定要带人来，把这个屋子给围起来。 就算炸不死这帮游击队，也得围捕他们，可不能有漏网之鱼啊！要是逃出去一个，那我们就又危险了。哼，放心吧，马德旺，皇军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的啊！
1: 谢谢少佐。
0: 这样，我马上派人为你准备炸弹。
1: 谢谢少佐。
2: 马德旺其实不走更好，他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其实，哼，只不过是自寻死路。
3: 马德旺这样子，保镖又不在家，杀他就更容易了。
4: 队长，啊，
2: 队长，有情况，
4: 怎么了？
2: 刚才我跟踪马德旺，马德旺出门以后就上了一辆车，后来黄太就来了。
3: 黄太他来了，
4: 他好像故意在等着黄太。
3: 柳晨，你是什么时候碰到那个秦玉兰的？
4: 吴影说马德旺一走我就上街了，然后就碰到了。
3: 这么说来，马德旺好像是故意要离开家的，难道他开始怀疑秦玉兰了？

0: 是都走了。
1: 这么多保镖，是不是真的都走了？
0: 哎，再等等看。
1: 嗯。
0: 准备一下，黎明前行动。
2: 嗯
3: 嗯。满爷，满爷，他们全都走了。
4: 看来游击队真的被我们引开了。
3: 是啊，
4: 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5: 是啊，游击队怎么也没想到马爷还在这儿呢。
4: 哎呀，这段时间给游击队闹的，我也没踏踏实实的睡过好觉。哎呀，现在我要好好的补他一觉。嗯，
5: 马爷啊，
4: 嗯，
5: 你就安心的去睡吧。
4: 嗯，好。黄太，
0: 马爷，
4: 你们还是要小心的戒备啊。嗯，可不能松懈啊。
0: 马爷放心，我已经全都安排好了。
4: 好。

0: 人呢？
1: 我不知道。
2: 我们找到了。
3: 玉兰，
0: 这个臭婊子，你敢背叛我啊？
1: 原来他已经知道了。
0: 奸人，我马德旺对你那么好，你还串通游击队来杀我。好啊，你想找死，那我就成全你，我现在就让你跟那帮游击队一起上西天。哈哈哈哈，
4: 不许动。
2: 队长，
5: 我果然没猜错，你是设下了圈套。

0: 你们这些人，竟敢冒充我的人，我要把你们杀光！
1: 你们这些人，竟敢冒充我的人，我要把你们杀光！
2: 你们这些人，竟敢冒充我的人，我要把你们杀光！
3: 你们这些人，竟敢冒充我的人，我要把你们杀光！
4: 你们这些人，竟敢冒充我的人，我要把你们杀光！
5: 你们这些人，竟敢冒充我的人，我要把你们杀光！
6: 你们这些人，竟敢冒充我的人，我要把你们杀光！
7: 你们这些人，竟敢冒充我的人，我要把你们杀光！
8: 你们这些人，竟敢冒充我的人，我要把你们杀光！
9: 你们这些人，竟敢冒充我的人，我要把你们杀光！
10: 你们这些人，竟敢冒充我的人，我要把你们杀光！
11: 你们这些人，竟敢冒充我的人，我要把你们杀光！

0: 就是这个下场。哼，队长，怎么重振？
1: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好嘞，
2: 队长，你这招太好了。
3: 对，你放的炸弹我们也不能浪费，让你自食其果。
4: 不要，不，不要啊！玉兰，你救救我！各位，求求你们不要这样子对我！我发誓，我再也不当汉奸了。你们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
3: 叛徒、汉奸，你的话能信吗？
4: 饶了我吧，饶！
1: 走！
4: 玉兰，救我！

别走大门，翻墙走。

把这里包围起来，一个人都不能放出来。 游击队，你们有今天啊！哈哈哈哈哈！

0: 把他带过来。来。
1: 终于完成任务了。嗯，
2: 玉兰，你今后有什么打算？还唱戏吗？
3: 经历了这么多，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我想回去陪我奶奶。
4: 对啊，奶奶需要你照顾的。
1: 哎，
3: 说不定你回去以后还能碰到个心上人呢。
1: 嗯，
2: 但愿。
1: 我们希望你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
3: 嗯，
2: 那先恭喜你了。
1: 恭喜。
3: 那就谢谢大家了，我先告辞了。
2: 一路小心。
3: 队长，我们回山寨。
2: 啊，
1: 这次的任务总算完成了，我也可以好好的睡个觉了。
2: 你别高兴得太早，还有任务等着我们呢。
3: 哎，
2: 我们可不怕，只要能打鬼子，什么任务我们都能干。
3: 对，一定和小鬼子斗到底。
2: 走了，
3: 走了。

0: 蛋，全都是废物。皇军的脸都给你们丢尽了，连一个人都保护不了，你们还能干什么？
1: 大佐，大佐，不是我们无能，是那个游击队太狡猾了。
0: 属你最无能，下全都是草包。

0: 你们到底干什么用去了？叔叔，我知道错了，请您原谅，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全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新四军游击队。你们都给我长好记性，再出现这样的事情，撤你们的职，降你们的级。
1: 嗨。

0: 好了，下面就是给你们的任务。皇军总部特克人员经过长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最近破译了新四军的电文密码，取得了两次战斗的胜利。但是很快就被新四军发现了，他们马上就要更改密码。真是太可惜了。如果我们得到密码本， 那我们大日本帝国在战场上就是如虎添翼了。说得对，根据情报，有一个新四军的联络员已经从延安出发，把新的密码本送到江南。这两天就会经过康城。这是个好机会。国民党虽然庞大，但并不可怕。共产党新四军虽然人少，但能力不可小觑。有他们的存在，
1: 对于我们整个华东战局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建议我们应该主动出击，尽快的找到新的密码本，把新四军一网打尽。
2: 不错，这次一定要得到密码本。
3: 所以你们要想尽办法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1: 可是康城虽然不是个大城市，但是南来北往的人不少啊，要找出一个不认识的人，
3: 那恐怕是大海里捞针吧。
0: 高翔，你马上增派人手，在全城的各个要道加强搜查。
4: 嗨，
3: 对城里城外的各个客栈、旅店，都要密切监视。警告他们老板，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刻上报。
4: 嗨，
3: 这要是在哪家店里面抓到了人，这家店所有的人都是同伙。
4: 没错，宁可错抓一千， 也不能放过一个。
1: 好，
2: 立刻部署，这次的行动不得有误。
1: 是。我马上增派人手，一定四处搜查，绝不放过蛛丝马迹。只要他踏进康城半步，我一定把他们揪出来，
4: 立刻去办。
3: 嗨。

0: 队长，队长，支队来人了。
1: 哦，哎呀，何营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2: 聂天明啊，你们凤凰山游击队现在可是鼎鼎大名啊，我可是慕名而来啊。
1: 您太会开玩笑了，来，请。
2: 好好好，
1: 坐坐坐。
2: 哎呀，玩笑开完了，现在该说正事儿。
1: 你先下去吧。
0: 是。啊，
1: 是不是有了新的任务？
2: 哎，先说说你的检讨。
1: 组织上要怎么处罚我都可以，请指示。
2: 哎，指示谈不上，我也就是转达支队首长的话而已。首长说，你带的这支特殊的队伍在敌后作战十分英勇，多次立功，他很高兴。犯错误嘛，总是难免的。啊，你的检查首长已经看过，他说可以将功补过，只是以后啊要吸取教训，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哦，对了，支队首长还特别让我转告你，千万不要有思想包袱，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带好。
1: 嗯，谢谢首长，我一定会吸取教训的。
2: 嗯，啊，现在我来说说新的任务。这次任务也很艰巨。据我们了解，日军已经破解了我们的电文密码，也就是说，我们的军事秘密已经泄露。最近在战场上，我们已经有所损失了。
1: 那有新的密码可以用吗？
2: 已经有了，一套新的完整密码，已经有联络员从延安带来康城。组织上要求你们尽快和联络员接上头，把密码本带回来。最迟13号凌晨，新四军必须启用。

0: 13号，只有6天了，有联络员的资料吗？没有资料。
1: 没有资料，我们怎么找？
0: 正因为新密码的重要性，所以联络员的资料全部保密，甚至我们连这个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高矮胖瘦都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只有一个接头暗号。

0: 好了啊，站好。啊，走走走，好，可以走了。拿下一个，下一个。来来，
1: 快一下，别动别动。好，好，好，下一个，下一个。快点，来，东西我看一下，快点，快点。好，
0: 都拿出来。仔细收。
1: 这什么？
2: 太君，这是字典。
1: 抓起来，
0: 抓起来。啊，
1: 为什么抓我？
0: 你需要进一步搜查，
3: 带走，
0: 带走，带走。
3: 凭什么抓我？看来鬼子那边也接到消息了，不然不会搜查的这么严。
0: 好，站住！
1: 咱们得盯紧点，万一联络员的密码本被搜出来，咱们就要立马抢人，把密码本给抢回来。
0: 过来，过来。什么？这是什么？
4: 香烟。 这些都是太君们喜欢抽的，要不你都拿去。
0: 好，你可以走了。
4: 好，
0: 下一个，
4: 我来，
0: 来，下一个，快，快点。

0: 熊二，点餐。
1: 哎，来了，客官吃点什么？
0: 来份狮子头，再来一份红烧肉，一碟青菜。
1: 好嘞，狮子头、红烧肉、青菜一份儿。

0: 哎，客官，要吃点什么？
1: 来一份狮子头，我要七分肥，三分瘦，最好是肥多瘦少。
0: 好嘞，狮子头一份儿。
2: 兄弟，你是从外地来的？

0: 是。
1: 我刚从西北来。
2: 同志，我们是游击队来跟你接头的。
3: 密码本呢？
1: 我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会儿带你们去取。
3: 同志，密码本在哪里？
1: 别着急，一会儿就到了。啊，这边。别动，把手举起来。
3: 啊，同志，
1: 我不是你们的同志。

0: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1: 也好，让两个将死的人死得明白也无妨。我的任务是杀掉你们两个人，取代你们，然后跟联络人接头。
2: 原来你是冒充的。
1: 不错，现在明白了，可惜已经晚了。

0: 刚才太险了，那是什么人冒充联络员？我们差点就上当了。
1: 我也不知道，我想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报，而且也知道了接头暗号，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那个联络员，免得让鬼子钻了我们的空子。
0: 哎，那刚才是谁救了我们？
1: 我也不知道。
2: 一份狮子头。肥多瘦少，七分肥，三分瘦。
1: 你从哪来？
2: 西北。
0: 你是联络员？
1: 喂，暗号已经泄露了。
2: 你们不用怀疑我，刚才要不是我啊，你们早被黄木杀死了。
0: 是你救了我们。
2: 荒木，他是日本派来的特工。
0: 日本特工？
1: 那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2: 因为我一直在跟踪荒木，他是日本情报站派来的日本特工，他想拿到我的密码本，所以跟踪你们，为了找到我。他没料到我反跟踪他，通过他竟然找到了你们。
0: 那你是？
2: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联络员，我叫林若婷。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那密码本在你手上吗？
2: 当然了。
1: 那赶紧拿出来给我们。
2: 组织上跟我说，这密码本必须要交到游击队队长聂天明手里。
1: 我就是聂天明。
2: 是吗？你绝对不是聂天明。
0: 哎，你认识我们队长？
2: 他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他。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聂队长到我们学校做过演讲，当时我被他一番慷慨激昂的抗日宣言感染，去了延安参加革命工作，这都是受他的影响。所以啊，这一次呢，当我知道要把这密码本亲自交给聂队长的时候，我是主动向领导申请的。我希望我能够见到他。
3: 快坐，来，快，
1: 公子。

0: 我是老百姓。
1: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躲在这里？
0: 我去康城找我二表哥，我路过这个地方，我以为刚才是土匪，我害怕，所以躲起来了。
1: 你二表哥？
0: 嗯。
1: 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康城哪里？
0: 他在康城的吉星酒家当厨子，叫陈二根。
1: 带走。
2: 嗨嗨，走。哎喂，
0: 怎么办呀？你肯定想想办法救林若平啊。
3: 你看小鬼子人那么多，就凭我们两个人怎么救他？想白白送死吗？
0: 你怎么都这么说呢？队长不是经常教导我们不能舍弃自己的战友，而且他身上藏着那么重要的密码本呢。
3: 我又没舍弃他，我就是不想白白送死啊。柳禅，
0: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太自私了，只顾自己死活。

0: 你别责怪自己了啊！其实啊，要不是你刚刚弄出响声，他也不会被抓走的。
1: 那怎么办呀？你赶紧想想办法吧。
0: 林汝平现在身份还没有暴露，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1: 你有什么办法？
2: 李正。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名闻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

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三千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屈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你是荒木一郎？实在是抱歉，大水冲了龙王庙，让你受委屈了，啊！
1: 黑木龙少佐。
0: 你认识我？
1: 康城的驻防司令黑木大佐曾立下许多战功，他的侄子黑木龙少佐是他的得力助手，这些是我来康城之前所必须要了解清楚的。
0: 你的身份我们也调查清楚了，你是总部特高科派来的特工，到康城来执行什么任务啊？
1: 总部派我来追踪一本密码本。
0: 找到没有？
1: 我的计划是假冒新四军和联络员接头，以骗取他们的密码本。可惜行动才刚刚开始，就被你们带到了这里。
0: 误会，误会。现在你可以走了。
1: 走？去哪里？
0: 当然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们也得到了情报，既然新四军的联络员来到了康城，那么追踪密码本的事情理应由我们来负责。我们不需要特务机关派的人。
1: 少佐，你真的确定吗？
0: 你觉得我是在说笑话啊？
1: 那好，既然少佐认为我没有必要待在这儿，那这里就全都拜托你们了，拜托少佐了，告辞。

0: 黄木先生，我们走吧。少佐，刚才出去的那个是什么人？总部特高科派来的特工，没关系，我已经让他走了。那个女的是谁？啊，路上抓的，觉得可疑就带回来。
1: 你为什么觉得她可疑？
0: 一时我也说不上来，就先带回来调查了再说。

说，现在这个阶段，宁可错抓一百，也不能放过一个。高队长，我刚才在路上抓了几个。

0: 小的在这儿呢，二位想吃点啥？
1: 问你个事儿，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个厨子叫陈二根？
0: 陈二根？哎，老总，
2: 菜来了。
0: 这就是陈二根，
2: 你的菜。
3: 谢谢。
1: 叫他过来。
0: 哎，好嘞。陈二根，
2: 哎，
0: 过来一下。
2: 啊。
0: 老总问你话。
2: 啊。
4: 陈二根，你是有个表妹吗？
2: 啊，是，是有个表妹，前两天给我写信说要过来看我，怎么回事？
4: 她叫什么名字？
2: 她姓林，叫若萍。到底怎么回事？
4: 哦，没事，跟我们回去接她走吧。
2: 啊，掌柜的，我跟他们走一趟。
0: 哎，好的，你去吧。
2: 啊，好的，谢谢。
4: 走吧。
3: 老板，谢谢你啊。下次如果再有人找陈二根，你就说他不干了，跟表妹回老家了。
0: 哎，好的，我知道了，放心吧。
3: 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啊。

0: 大佐，
1: 是不是有一个叫荒木一郎的特工来了康城？
0: 您怎么知道的？
1: 你让他离开了康城？
0: 嗯。
1: 混账！为什么自作主张？你为什么不先给我汇报？
0: 对不起，叔叔，我不是故意隐瞒您，我只是觉得像这样的小事我可以做主。还有那个特工到康城来是来追踪密码本的，我想既然西斯军的联络员到了康城，这就理应由我们来负责处理。
1: 我明白你的想法，你想立功，可是你不能太明显。特务机关长小泉少将今天给我打电话，他的意思让我们不要阻止那荒木在康城的行动，他要我们配合他的工作。
0: 凭什么我们的功劳要给他抢走，还要配合他们？这里可是我们管辖的区域啊。
1: 你想抢功可以，但必须要用些手段，暗中行事。我们是不能正面跟特务机关作对的，懂吗？
0: 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先在这等一下。哦，谢谢啊。

0: 我们已经查过了，你的确有个表哥叫陈二根，你可以走了。
1: 谢谢太君。
2: 这个女人不能走。
3: 方岛中尉，这是总部特高科派来的荒木先生，大佐打电话来让我们配合他的工作。
0: 那这里就交给你了。

0: 叫什么名字？
1: 林若平。
0: 住在哪里？
1: 山东冠县。
0: 冠县，你们家乡的梨子很有名啊。
1: 对啊。
0: 家里还有什么人？
1: 父母。
0: 你父亲叫什么？
1: 林宝根。
0: 你母亲叫什么？
1: 陈丽英。
0: 你来康城干什么？
1: 找我表哥。
0: 你表哥叫什么？
1: 陈二根。
0: 陈二根是你什么人？
1: 舅舅的儿子。
0: 你舅舅叫什么？
1: 陈金贵。
0: 冠县根本

0: 就不产梨子。
1: 谁说的？我们村口有梨树王，产的梨子可大可甜呢。
0: 你妈妈叫什么？
1: 陈丽英。
0: 你爸爸叫什么？
1: 宁宝根。
0: 你舅舅叫什么？
1: 陈金贵。
0: 你爸爸叫什么？
1: 宁宝根。
0: 你表哥叫什么？
1: 陈二根。
0: 你妈妈叫什么？
1: 陈丽英。
0: 你又说错了。你妈妈姓陈，你舅舅怎么会姓林呢？你根本就没有舅舅。
1: 我没有说错，是您听错了。我说我舅舅叫陈金贵，姓陈，我妈妈叫陈丽英，姓陈，我爸爸叫林宝根，所以我跟他姓林。

0: 长官，这林若平什么时候能够放出来？你看我都等了这么久了。
1: 着什么急啊？让你等就等。
0: 哎，长官，你能不能帮忙催一下？你看我这店里从早到晚有很多活，然后我少干一天，我就少挣一天钱。
1: 吵什么吵？再吵就滚！
2: 两天之前，你在什么地方？我来帮你回答。你跟我坐在同一条开往康城的船上，你坐在第三排第四个位置。四个小时前，你在什么地方？我再来帮你回答。你在吉庆酒楼，坐在靠门口的第一张桌子。你不用狡辩，我对在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会记得清清楚楚。说吧，为什么跟着我？
3: 巧合，真的是巧合。你也知道康城就这么点地方。
2: 撒谎！你就是共产党派来的联络员。
3: 什么联络员呢？我真的不知道，我真是来看我表哥的。
2: 什么表哥？你就是那个和西斯汀接头的人。
4: 发生了什么事？
2: 我敢肯定，他就是延安派来的联络员。
5: 他表哥现在就在外面，难道那个人是西斯军？
4: 快跟我来。
6: 嗨，
7: 中尉你来了。
4: 跟我来。
8: 哎，
4: 刚刚坐在那儿的人去哪儿了？
8: 走了一会儿了。

0: 小陈，哎，怎么去这么半天啊？刘若平人呢？
1: 他们没有放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怎么办啊？他会不会已经暴露了？现在没办法了。这样吧，我们先回去，回头再想办法救他。
0: 嗯，好。
2: 荒木君，你问的怎么样了？
3: 还没问出来。
2: 高翔，他的行李在哪里？如果他真是我们要找的联络员的话，密码本一定在他的行李当中。
4: 哎，
3: 他还有行李？立刻带我去。
2: 高翔，马上带荒木君去搜查他的行李。
4: 嗨，
5: 哎，你们俩带荒木君去搜查那个女的行李。
6: 嗨。
4: 放到中尉，我这就有点不明白，我们不是刚搜查过那个女的吗？怎么还让荒木太君去搜啊？
2: 你闭嘴！我自有打算，你在这儿守着，我进去审他。把衣服脱光，一件都不剩。

中尉，密码本竟然不在他身上。这个黑木龙少佐还不知道我们抓到那个联络员，我们是不是要赶紧告诉他？你别多事。我怎么做，不需要告诉黑木龙。我只需要比黑木龙和荒木早一步拿到密码本就可以了。我不能永远只是个中尉。

0: 荒木君，你是不是怀疑错了人呢？
1: 绝对不会。
0: 你凭什么这么说？
1: 凭我的经验和直觉。
2: 哎，荒木太君，这直觉有时候会出错吧？
1: 你可能会，而我不会。
2: 哎，
1: 我刚才在审问他的时候，他的表现，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至始至终都在告诉我，他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
2: 嗯，
1: 我可以保证，她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0: 你们做特工的，的确是有敏锐的直觉。
2: 我们已经仔细的搜查过了，密码本既不在她身上，又不在行李里，这是怎么回事啊？莫非他已经交到新四军的手里了？
1: 目前还没有。
2: 又是你的直觉？

0: 我同意荒木君的看法，如果我落入敌人的手里，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求死。这样就可以避免生不如死的折磨。这个女孩没有丝毫求死的意愿，这一定有一个原因，她还没有完成任务。
1: 方岛中尉很聪明啊，做特工的最怕的不是死，而是任务还没有完成。
0: 他一定是把密码本藏起来，而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他一个人。荒木君，你一定要审问出来。
1: 方岛中尉，请放心，虽说他受过严格的训练，不过我还是有办法把他的嘴撬开，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请大家耐心点。
2: 我来，站好。有什么东西？别动。好好。走，下一个。

0: 人了，你看什么看？走吧，人。
1: 再等等看吧。
0: 哎，走啊你！
2: 别看了，快走吧。
1: 怎么了？
3: 出事了，快点走。
2: 快走，
1: 走吧。
3: 好。
0: 那个联络员被鬼子抓走了。
1: 哎，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
2: 是我不好，我太着急了。
1: 我你。
3: 好了，你别难过了。幸好鬼子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当时我冒充他的表哥，差点就把他给接走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并没有把他放了。
0: 哎，不是啊，这个密码究竟在不在这个林若平身上？
1: 对呀，这密码本要是让小鬼子给搜走了，那后果可就严重了。
3: 我也担心这件事情。彩彪，你马上回去报告队长，我们几个想办法救人。
1: 啊，好，我这就赶回去。
3: 嗯，
1: 你们要抓紧时间啊。
0: 咱们商量一下对策吧。

0: 报告。
1: 吃不吃啊？
0: 没什么事，就想请你帮个忙。
1: 帮忙？你们要
2: 高队长，不认识咱们啦？
1: 你们好大的胆子啊！你们
0: 胆子不大，我们就不会来找你高队长了。
1: 你们想干什么？这里可是警备队。哦，
0: 警备队！喂，警备队！
2: 哎呦，警备队！别说话呀，小心我的枪走火！
1: 我是不会拿自己生命开玩笑的。哎，把门打开，我要提审林若平。
3: 是。等等啊，
1: 荒木太君，
3: 你们要干什么？高队长，是谁让你来提审犯人的？
2: 那个是黑木龙少佐。
3: 黑木龙少佐？哎，他为什么没通知我？听着，从现在开始，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提审犯人。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不要！不要！
1: 你们好大的胆子，居然跑到这儿来救人！不过我得谢谢你们，你们的举动刚好证明了这个女人就是你们的联络人。
2: 我告诉你，快放人，不然我打死她！
1: 开枪啊！你以为我会在乎她吗？我告诉你，打死她在我眼里，就好比打死一只苍蝇。 一个小小的中队长，怎么能跟一本密码本相比呢？上！
0: 别动！别过来！别过来呀！不要！不要！
2: 别动！

0: 别动！你们跑不了，放下武器投降吧！让你的人进去！进去！快进去啊！快点！别开枪！
1: 把门关起来，把门关上。

0: 走，快点，快走！刘禅，
1: 把你接了，
2: 叫人的，
0: 走了。

0: 韩立奇，你说，你为什么见死不救？为什么？当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不是我不救，是他自己脚扭伤了，走不动了，而且小鬼子那么多，我去救，大家都得死。打不过也得打，哪怕救不了也得救。我们是一个队伍出来的，我们是一家人，比亲人还亲。
1: 更何况你和柳晨什么关系？我们又不是瞎子，我们看得见。
0: 韩立奇，你就是一王八蛋！你凭什么骂我？我骂你怎么了？你就讲义气，
2: 我不讲义气，我是小人，你知道我心里的感觉吗？吵什么？你们两个干什么？哎，怎么回事啊？我们赶过来救人，你们却自己人跟自己人吵起来了。
0: 柳晨让鬼子抓走了，韩立奇见死不救，什么我姐被抓了？
2: 他不是跟你们一起的吗？怎么回事啊？你自己问他。李青，不是你见死不救的吧？你怎么忍心把我姐丢下了？你明知道她没有武功，你为什么不救她？
1: 刘飞，韩立青，无恙，到底怎么回事？
0: 队长，事情就是这样。

0: 队长，我不是为自己解释，这我当时也是没有办法。队长，海里行，如果是你出了事，柳禅会丢下你不管吗？好了，赶紧想办法，看看怎么救出柳禅吧。
1: 报告，我刚抓到一个游击队，这帮人胆子也太大了，跑到我们警备队来救人，还想要挟我，哼，反而让我给抓个正着啊！哎，我们一直在追游击队，这次我算是立大功了。哎呦，少佐你，
2: 游击队什么时候来的？
1: 啊，
2: 他们要救谁？为什么你抓了人不报告给我？
1: 这个。
2: 高翔，你给我说实话，是不是方岛让你不要告诉我？啊！
1: 哎，不是，这事儿啊，跟方岛中尉没有关系，是荒木，是荒木君叫我不要告诉你的。他说啊，这件事情啊，他自己能处理的。
2: 荒木。
1: 荒木他究竟要干什么？他以为他是特高科的就可以压住我吗？游击队是在康城被抓到的，他凭什么横插一杠？他想跟我抢功劳，哼！等我把密码本弄到手，功劳全是我的，他休想分一杯羹。
2: 哎哎，少佐啊，
3: 那个刚抓进来的游击队该怎么办？方
2: 导，游击队交给你处理，一定要给我问出他们的老巢。嗨，哼，嘿嘿，方导中尉，这一次我可是帮了你，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多多的提携我。
3: 高翔，你平时就是一棵墙头草，但今天我真是有点弄不明白了，这是为什么？中尉啊，其实谁不想自己的上司是个好相处的人？可是少佐这个脾气，我可是领教够了，可不是谁都能受得了的。其实啊，论才华，论能力，你都更胜他一筹啊。
2: 喂，我还是希望为你效力。
3: 哼，算你是个明白人。

0: 说，密码本在哪里？
1: 不知道什么密码本。
0: 我知道你是新四军的联络员，告诉我，密码本藏在什么地方？
1: 不知道。
0: 如果你现在交给我的话，我可以保证你毫发无损，而且马上放你走。好，你不说话，你不说话，我会有很多办法让你说话。

说，没话说了吧？啊，说，密码本册在哪里？

密码本在哪里？拿热水来。快！把他手解开。快！

0: 什么人在里面？
1: 报告太君，是黑木龙少佐在里面审问那个女的。
0: 你知道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狗挠耗子多管闲事，

0: 你们要问什么，你们别白费心思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不说是吧？不说我可要用刑喽。
1: 你用啊，我不怕。
2: 先不用刑，
0: 让他嘴硬。开门。哼，暂时便宜你。

这是疼的滋味了吧？说，密码本在哪里？ 我就不相信你骨头这么硬！说，密码本在哪里？八嘎！你说不说？密码本在哪里？

0: 累了吧？嗯，喝杯茶吧。 怎么样？问出点什么没有？我会问出来的。黑木龙少佐，我劝你还是别再白费功夫了。你们平时对付犯人的那些手段，对付普通人还有用，可是对付一名特工，不会有什么作用的。
1: 特工也是人，我就不相信他们不怕疼，没有知觉。
0: 特工是受过专门的训练，他们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素质都远远强于常人。尤其是心理上，他们大多都有坚强的信念。遇到非常情况，他们是绝对不怕死，而且会
1: 主动求死，求尽快解脱。那按照黄木君的说法，岂不是就没有办法对付他们了？不是吗？
0: 办法当然是有的，只不过绝不是你所使用的办法。

0: 好好的一个女孩子被打成这样，我都已经看不下去了。你说你为了一本密码本把自己弄得那么惨，何必呢？我看你不如老老实实的交代密码本到底在哪里。
1: 嗯，
0: 我知道你不怕用刑，熬得住。那他呢？他就未必了吧。高翔，
2: 在。
0: 棍子。住手！

0: 怎么还不肯睡？行啊，我知道你们古代有一种刑罚叫凌迟，要不我们现在就试试看啊。高翔，
1: 来
0: 拿刀子，把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
2: 不要！

0: 肯说了。你答应我，我要是说出你妈妈下落的话，就把她放了。
1: 好，我答应你，只要拿到密码本，我一定放了她。
0: 你叫她过来，我告诉她密码本在哪儿。
2: 起。
0: 我告诉你，密码

0: 你先去救他，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好，我带你回去。
1: 高翔，你想办法拖住黑木龙和荒木，
0: 我去找密码本。
1: 可是
0: 事成之后，一定会有你的好处的。
1: 是是是是是。

0: 联络员和柳禅就在里面。吴影，你带着柳飞和海里星去放炸弹，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1: 好，队长，我不和海里星一块行动。
2: 队长，我也不跟他。
3: 那，聂队长，这样，我和吴影去放炸弹，你们在外面接应吧。
2: 是我姐，队长，你看，是我姐。
1: 柳禅为什么扮成男装？
3: 这不是明摆着吗？是在故意掩人耳目。
2: 他们要带我姐去哪儿？
0: 这样吧，改变计划，我们先救柳禅，行动。
4: 二位太君，我这茶还行吧？要是不行的话，我马上派人去买新的。
5: 不用了，我要去看荒木君是怎么审犯人的。
6: 好吧。
4: 哎，荒木太君，荒木太君，我刚刚已经看过了，人呢、啊、已经打个半死，还没醒呢。不如我们坐在这儿等吧。
7: 黑木龙少佐，下手太狠了吧！等到现在还没醒，照这样下去，话没问出来，人都却死了。
4: 会死不会死啊？我已经吩咐人看着他了，只要他一醒啊，就马上来通知我们。不如我们在这儿沏壶新茶，边喝边等啊！
6: 好吧，让他醒来，看我怎么审他。

0: 最好放老实点，别想逃走。你们这么多人，我能逃到哪儿去？密码本到底在哪里？密码本就藏在那天你们抓他的地方，但是没有我带路，你们找不到。
1: 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

0: 便耍什么花样，否则我肯定会杀了你。
1: 那你要答应我，找到密码本就放了我。
0: 当然。
1: 哼，我怎么有点不相信你的话呢？
0: 你最好还是相信我。你放心，只要我拿到密码本，我肯定会放了你。走。

0: 聂队长，鬼子跑了，咱们追吧！
1: 等等，彩彪，先救柳禅。

0: 刘禅，刘禅，
1: 你没事吧？队长，
2: 小鬼子没把你怎么样吗？刘禅，你没事吧？
1: 我没事，队长，只是挨了几棍子。
2: 见到联络员没有？
1: 我见到他了，联络员很英勇，他不但没招，而且还想办法让我逃跑，让我假装带着他们去找密码本。
2: 哎，刘禅，那密码本在哪儿啊？快带我们去找啊！
1: 根本就没有密码本。 没有密码本，你们听我说，密码本其实就藏在林若萍的脑子里。这次启用的是二号方案，为了保密，所以林若萍修改了其中最关键的102个字符，全都记在她的脑子里，这样才是最安全的。看来得尽快救出林若萍。刘飞，你陪你姐姐留在这里，其他人跟我走。
3: 好。
4: 姐，我背你走吧。
1: 不用。
2: 姐，你慢点。哎呀，快到了，
1: 队长他们还等着呢。柳晨，哎，你放手，你来干嘛？柳晨，
2: 你怎么样？我不放心你。队长让我带你姐去京城。不用了，我好得很。
4: 你要是真的关心我，那天就不会不管我。
1: 柳晨，我怎么会不管你呢？我只是想留住命，可以回来救你。
4: 我姐真要是死了，你救谁啊？
2: 难道我要跟你姐一起死才有价值吗？
4: 你别说了，我们之前都下了眼没看清楚你，贪生怕死。
1: 刘飞，少跟他废话，这种人。 只顾自己的性命，
2: 刘禅，原谅我。
1: 你放开我，离我远点，省得我牵连你。

0: 叔叔，怎么回事？方导为了抢功劳，用一个抓来的游击队员，企图要挟联络员说出密码本的所在，而且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自己去找了，结果被那个抓回来的游击队员跑掉了。
1: 方导的罪行确实十分严重，必须受到处罚。我建议先关他个禁闭。
2: 黑木龙说的是真的吗？
3: 是的，大佐，他说的没错。
2: 糊涂！你办事那么没有理智吗？太让我失望了。
0: 把他关起来。
4: 嘿，慢着。
0: 确实有错，但现在正是用人之时，游击队屡次来犯，我们不能少了一个可用之人。
4: 可是叔叔，难道就不用惩罚他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心里会不服气的。
2: 闭嘴！
4: 一定要让自己人看到笑话吧，是不是？哼，方导。 给你一个机会，将功补过。如有再犯，我绝不饶你。
2: 是大佐，谢谢大佐。
4: 下去吧。
2: 嘿，
0: 叔叔，
4: 行了，不说了。 方导好好相处，通力合作，大家都是为天皇效忠，不要再相互争斗了。
0: 嘿。

0: 方导，大佐，你是不是心有不甘，觉得我偏袒黑木龙？方导不敢，这次是方导错了。大佐没有严惩我，已经是对我最大的宽容了。我很清楚你心里面想的什么，平心而论，才智、能力，各个方面。 你都不在黑木龙之下，黑木龙因为是我的侄子而成了少佐。方道，你在他之下，当然不服气，所以你想表现，想胜过黑木龙，对不对？你太幼稚了，谁有能力，谁能帮到我，我是很清楚的。 虽然你现在屈尊在黑木龙之下，但是以后我还是会提拔你，会给你独当一面的机会。我不会忘记你在军校里的表现。一个女孩在每一个项目都胜过其他的学生，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有所作为的。
1: 谢谢大佐夸奖。
0: 你是我最出色的学生之一。 所以我来中国要把你带在身边。你和黑木龙就好像一个是我的儿子，一个是我的女儿。我不会只管黑木龙而不管你的。你只要尽心尽力地把这件事情做好，以后你的前程是无限的。
1: 大佐，这一次是方导多心了，以后再也不会了。 谢谢大佐的提携，以后我一定会尽心尽力为大佐办事。

0: 你能这么想就好。那以后和黑木龙就好好合作，为天皇效忠。嗯，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一番期望。是，谢谢大佐的信任和提携，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失望的。
1: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 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 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 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 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 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首，2尊佛像，2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绘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悬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 其为人长头身生鱼，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再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 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 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 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简单。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山东半岛东北部广阔的渤海湾畔，有一座向海而立的小镇，它东临蓬莱，西进两港，南依群山，北向大海，它就是烟台龙口市的猪油罐镇。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是山东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到了明清时期，猪油罐镇成为胶东半岛连接内陆的咽喉要道。
1: 位于猪油罐镇的黄河营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之一。早在秦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扬帆起航，踏上远洋的征程。听着阵阵的海浪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船队满载着货物时奏响的号角。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厚重的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古镇保留有100多处传统的哈瓦房，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历史。世代居于此地的渔民向海而生，收获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胶东传统面食大饽饽，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闻名遐迩的龙口粉丝也产自这里，因丝条细匀、口感柔韧而闻名于世。靠海而居的猪油罐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出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知，收获丰饶。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把开拓进取、敢于闯荡的精神赋予了这里的人们。清朝时，中国北方航运业开始繁荣发展，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猪油罐的工商业逐渐兴盛。古镇上的一代代人长大后，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山海闯天下。小小的古镇涌现了许多善于经营的强人。道光15年的一天，一位商人急匆匆赶到一家叫做吉元号的航运公司，求助老板王成兰。

0: 他有一大批粉丝要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广东番禺，但那段时间广东沿海一带海盗肆虐，没人敢接下这单生意。
1: 接不接这个活呢？要接就能开辟个新的市场，能挣一笔好钱。要不接呢，要是怕困难怕海盗就不能接。但是呢，他千思万想还是要把这个传出去这条血路的。
0: 敢闯敢干的王成兰接下了这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带领一批船员出了海。但就在船队快要到达广东海域时，前方传来了坏消息，有货船被海盗劫持，货物被洗劫一空，船员也有伤亡。面对困境和船员们的低迷士气，王成兰没有蛮闯，他马上从猪油罐镇又调来一艘空船，装上稻草沙石，伪装成载满货物的样子，吸引海盗的注意力。而他则押运货船重新规划路线，连夜起航，终于摆脱了海盗，按时把货送到了目的地。这次成功的运送，王成兰不仅打开了广东市场，又顺势开辟了直达南洋的海外运输线。
1: 他不是盲干盲闯，而是科学的去闯，不但闯出些血路来，在闯的中发现中致富。
0: 随着吉原号开辟了第一条海外运输线，猪油罐镇的海上贸易从此更加繁荣起来。之后几年，从山东半岛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了专门的运输线。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上百艘商船迎着凶险的南海风浪，把山东的粉丝、茶叶、药材运到东南亚，再把南洋的橡胶、咖啡、香料带回山东。随着海上贸易交流的频繁，猪油罐逐渐兴盛，成为当时登州府的重镇。
2: 波澜壮阔的大海孕育了猪油罐人敢闯敢拼的气魄，赋予了他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特质。到了清朝，由于黄河下游水患严重，古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东北大地，他们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
0: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人开始了闯关东的艰苦历程。他们从家乡启程，跨过山海关到达东北。猪油罐人是胶东一带最早闯关东的，那时镇上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凭借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人逐渐在当地开基立业，然后又以沈阳为中心做生意，并辐射到哈尔滨、长春等地。江阴桥就是猪油罐闯关东大军中的佼佼者，他在东北立足之后，把龙口产的花线贩运到沈阳，创办了鸿顺盛商号。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大旱，由关里逃难入关的灾民急剧增多。看到这种情况，江阴桥想到一个办法，
3: 就提前把这个粮款呢，拨付给农民，或者是用义务拨货。拿义务拨货，是给农民，农民只要打一张条就行。到了这个出收货日子，农民呢就用他生产的粮食来这个换这个提前你商人提前拨付的这个粮款。
0: 这种模式被江阴桥称作批粮业务，是他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由于灾民太多，货物不断的赊出，鸿顺盛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灾民打的欠条和

0: 医疗规模即将超过计划上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这时江阴桥却告诉店里的伙计们，人命大过天，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挣钱是次要的，即使赔了就当做了善事。而如果来年没有天灾，粮食丰收，生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1: 他要去的是他灾民的痛处，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凭着个人的信誉和硬格四处接待，即便是经营当中困难重重，也不愿意把批量这个生意干淡。
0: 老天不负善心人，第二年秋天，东北粮食大丰收，灾民们踊跃交粮归还欠款。江阴桥不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洪顺胜也因为批粮业务生意越做越大，猪油罐人以其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在东北地区开创出了一番新事业。
1: 开始去的时候是闯关的，是为了解决这个养家糊口，后来呢心态发扬，就是闯关东，而是去创业立身，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
0: 闯关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他教会了猪油罐人如何在逆境中闯出一番事业。闯关东更是一种智慧，他让古镇人明白了创新才是发展的前提。在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中，古镇人从小就把闯与创的种子深埋进心底。共和国成立后，猪油罐人凭着敢于闯荡的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少年时期，王继本就承袭了猪油罐人不惧艰难、敢闯敢拼的性格，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他的学习与工作中。1953年，中国自主研制国产收音机，王继本负责收音机电子管的研发。说起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记忆犹新。
2: 那必须要感情啊，过去那个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拼命的干，吃了多少苦啊！啊，没那个精神能干去了吗？
0: 王继本与同事们一起，在没有技术参考，甚至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成功研发出电子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一生的拼搏与闯荡，让老人感慨万分。他说，是家乡的那片水土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那片水土给予了他勇闯天下的勇气。
3: 这是家乡的水，
2: 从那个地方拿个瓶子给我装回来了，装回来我就在我这个老伴的遗像面前供着他，我每天看他，想他，给家乡一个思念。
3: 这上面写的2013年4月27日，
2: 就是这个时间，他们取的水，我带
3: 回海水和海沙作为纪念。
2: 对，就是这意思。
3: 能看得出您特别想家。
2: 好像老解脱不了了，怎么办呢？这叫想通，这叫想通。睡觉做梦也是家乡的事儿，好多老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饭也想起来了。
0: 如今的猪油罐，虽然没有了当年商船林立的繁忙景象，但却依然热闹非凡。清晨， 打鱼归来的喧闹声沸腾了整个集市。

0: 店铺里一碗黄线油粉饭给当地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这座与海结缘的古镇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勇立潮头。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乡镇企业，那些留在家乡的朱有冠人抓住了发展机会，办起了企业。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这种火热的势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最让朱有冠人自豪的是，中国高铁车体材料的60%都出自这里。张修基生前是朱有冠知名的企业家。1998年，中国高铁项目进入工厂化制造阶段，国外一家公司找到张修基洽谈合作，准备共同生产车体材料。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时，外方突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1: 第一个呢，他们要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对市场他们也要控制。实际上呢，他们是要垄断中国高铁这个产业。
0: 当时外国高铁车体材料价格是中国的3倍，如果满足外方要求，会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生产成本。对张修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与外方合作可以坐享其成，增加企业利润，放弃合作就只能任由外方垄断技术和市场。思考再三，他决定背水一战，放弃合作，自主研发，闯一把。闯赢了，海阔天空；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2: 他们都看见了，是不是？是说你民营企业，你还能生产出万等加级的？你这笑话！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那么先进，都没研制出来，你民营企业能搞万等加级？
3: 3、2、1。
0: 经过一年半的攻关，张修基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万吨挤压机。它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用1万吨的压力把重达1吨的铝锭挤压成超大铝型材。高铁、地铁、船舶上用到的铝材都可以用它来加工。有了这种万吨挤压机，中国高铁材料完全实现了国产化。2005年，万吨挤压机的生产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在朱有冠镇，像张修基一样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延续着古镇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的200多家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只有45000多人的小镇上，有2万多人在企业工作。
2: 你干我一干，也是一个铺垫。你干的多了，就形成这么一股文化的氛围了。这文化创新，才能引领这个科技创新。
0: 辽阔的大海赋予了古镇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千百年的风吹浪袭、奋斗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古镇。虽然生产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创新发展、拼搏奋进的古镇人底气没有变。小小的古镇里，你闯海打鱼，我耕地劳作，他在车间忙碌生产，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朱有冠镇也成为一个开放创新的新型城镇。
4: 虽然说我没有出去闯荡过，但是经我手干的动词早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0: 大海不曾改变，喜欢搏击风浪、敢闯敢拼的朱有冠人也没有改变。李高武是从朱有冠走出的一名环球远洋货轮船长，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闯过关东。

0: 他敬佩先辈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小梦想闯荡海洋，向往那种迎风。
1: 站这边就是这边就有个品劲儿，就是说出去闯一闯，俺这还有个闯闯，真个有个闯闯。
0: 李高武出海15年，到过全球100多个国家。他指挥的6万吨货轮就是他心中的那艘吉原号。2010年，李高武所在的货轮在即将靠近南非德班港时，受到温带气旋的影响，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暗夜里波涛汹涌，10级大风掀起了巨浪，几乎要把40米高的大船打翻。
2: 相当于50-60吨的破坏力，这是我跑出来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
0: 李高武没有慌张，当年他的先辈乘着小木船克服险阻到达东北，家乡的前辈率领吉原号冲出险境，这些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都给了他信心。他组织船员们保持秩序，大家携起手来，成功把货轮停进了港口，化解了危机。
1: 有他的爷爷那个精神，我都回来问怎么样，他告诉没有，你把你放心。
0: 从懵懂少年到闯荡世界的远洋船长，凭着一股闯劲儿和拼劲儿，李高武在风浪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像他一样，新一代的朱有冠年轻人也大都选择走出家乡，走向世界。每年，镇里有上百位年轻人应聘到中国远洋海运、渤海轮渡等大型企业做水手，他们在海上搏击风浪，放飞梦想，也把古镇人敢闯敢拼的优良品质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3: 正是靠着敢于开拓、敢于闯荡的精神，一代代的朱有冠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闯出了新路子，干出了新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外出打拼的古镇人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和命运，纷纷回到这里，在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和成就。
0: 古镇人从来没有停下过闯世界的步伐，比之前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张存山从小听着古镇上的海浪声长大，上世纪90年代，他的大伯和父亲就在俄罗斯做起了国际贸易，到了他这一代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求学工作。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时局动荡，张存山家投资的饮料厂也受到影响，24万美金的货款打了水漂，工厂面临破产。当时只有23岁的张存山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太多生意经验，远在海外，身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也没有，他要独自处理这件棘手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经常从国内给他打电话，给他讲先辈不畏艰难、勇于闯荡的故事，鼓励他坚持下去。
4: 靠海边，整个都这样。我们就比方说是打鱼吧，上海的打鱼吧，啊，这些网打不上来，我还要打下一网，我非要打上鱼不可，啊，就老辈儿就是这种传统，就是朱有冠这人就倔强，可能靠海边的这个影响力吧，啊，都这样。
0: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存山没有放弃。他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边境城市克泽克亚有一位大经销商需要饮料货源。他觉得这是开拓新市场、重振企业最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人开车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5: 因为时局有点动荡，邻国已经把海关什么的全部都就是说关闭了，你不允许，就是说包括当地人也不允许走他们国家。

0: 在那个山里面，你完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而且都没有地图。
1: 历尽艰辛，张存山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见到了那位经销商，但对方却要求张存山在饮料出厂价的基础上再优惠30%，还不能保证在这个区域的销量。
2: 这个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了，把我们的利润全部让出来了。如果说你想和我合作，你就照着这个价格给我来。
2: 面对的困难有那么多，干嘛一定要还要往前走？
0: 其
2: 停
0: 实
2: 一停，或者说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
0: 自己本身家里面言传身教，包括我身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服输，我绝对我要在那边我要干出来。最后谈成的条件就是说，给他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利15%，在这个的基础上，他保证每个月给我们达到一定的销量。啊，终于算是打出来了，自己真的是趟出来了一条路。
3: 他哪儿弄不
1: 二零一三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张存山意识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于是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中吉贸易。在海外8年的锤炼，张存山越来越体会到古镇人敢闯敢干精神的可贵。如今，朱由冠像他这样出国闯荡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镇走出去，开阔视野，充实自己，然后回到小镇报效家乡。在他们看来，世界很大，大得无法丈量；世界又很小，只要敢闯，路就在脚下。临近年关，古镇又开始了祭海仪式。渔民们把对平安和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对妈祖娘娘的虔诚祈拜上。那些走出家乡、闯荡世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也都参与了进来。对于世代生活在古镇的人来说，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劲头，就像永恒的大海一样，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精神久远而深刻，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这座临海而居、因海而兴的千年古镇，又将踏上迎难而上、开创幸福的新。

0: 初升的暖阳穿过薄雾，越过山脊，散落在大地上。有着珠江三角洲最后的原始水乡美誉的古劳镇，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一个个大小村落好似一块块拼图，镶嵌在波光水影之中。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塘，数千只白鹭翱翔于天地之间，为这座岭南小镇平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登舟而行，两岸阡陌小路，风雨石桥，杨柳人家，就在徐徐清风中悠然入怀。
1: 和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来到古老水乡，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了。沿着河道一路向前，周围是一口口鱼塘，一个个围墩，还有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心灵手巧的古劳人就利用这多变的地形，把房屋建在土墩上，让河流在家门口流淌，形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南国水乡。
0: 地处广东省鹤山市东北部的古劳镇，濒临西江，与佛山隔水相望。早在宋嘉定年间，广东韶关的古姓和劳姓两大家族为躲避灾祸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他们以两家姓氏为名建立村庄，古劳由此而来。当时沿江而建的古劳，每年一到汛期就会遭到洪水的侵扰，为了抵御洪灾，求得生存，一代代古劳人都在反复建造堤坝，但每次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毁。明洪武年间，当地遭遇了一场

0: 特大洪涝灾害，庄稼被毁，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目睹家乡的惨状，古劳人冯八秀意识到，只有修建一条足够坚固的堤坝，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1: 所以他呢每天跑过去，跑去睡觉，看那个水情。啊，那有一次呢，就一个大暴雨，大暴雨的把上游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冲下来，那个树叶、树枝呢形成一个弯弯曲的水线。他突然之间有了灵感，快跑回去就叫村民把所有的谷矿积累起来。
0: 冯八秀和乡邻们一起把谷糠背到江边，倒入水中。过了一会儿，他让大伙在谷糠停留处插下一排竹竿做标记，并告诉大家，待洪水退后，就可以在竹竿的位置修建堤围。
1: 当时他就解释，我们之前之所以建堤每次都不成功，是因为我们选的点选错了，那个水湍急的地方不可能建成堤的，一定要水缓的地方。现在那个谷糠那么轻，都能够停下来的地方，水肯定缓。
0: 按照冯八秀的办法，古劳人在插有竹竿的地方重新建起了堤围。从此之后，再无洪水毁堤的情况发生。纵贯了6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条长达10多公里的堤围依旧巍然屹立在西江边上，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宁。
2: 所以现在看的话，这条古劳围对于古劳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1: 是啊，他就是上去去观察，能够改变思维，没有像以前就下贱，没有这个堤，没有古劳水乡。
0: 一条震撼人心的大堤，把古劳和西江分隔开来，让大地安稳，岁月静好。而这个古老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一代代古劳儿女，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巧思一分，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收获成功。
3: 周易上讲的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儒家的一种全面理论，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遵循它的规律，不能够胡干蛮干，要巧干，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
0: 上善若水，随物复行。在600多年的潮起潮落间，如水般因势利导的精神就这样悄然融入进古劳人的血脉中。他们顺应自然，随行就势，用双手把这片土地打扮得摇曳多姿。坐落在古镇西南部的天灯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座长300多米的木墩石板桥是古劳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清嘉庆年间，民间贸易日益增多，出行就需用船的不便，让人们产生了修桥的想法。当时建桥师傅勘察地形后告诉大家，小镇四周环水，唯有建造石桥才能经受河水常年的冲刷，达到结实耐用的效果。可是古劳地少水多，别说石块，就连泥土都很稀少。如果要建石桥，人们就必须驾船穿越浩荡的西江，到30多公里外的西桥山上采石。
4: 非常艰难，它隔着那么宽的石江，要用2只龙艇夹着一块石块，顺着石江的水流运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些会掉下水了。耗资那么大，人工那么多，他就亏呢。
0: 运石的巨大消耗让古劳人陷入了沉思，如果还是这样蛮干，不知道何时才能建起石桥。于是古镇人再次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找到

0: 应对办法。讨论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桥面仍用石板铺就，桥墩可以尝试着用制作龙舟的水松或者杉木来代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解决石料不足的问题。
1: 它这些木头呢，如果不放到水，它会很容易拉，如果在水里泡着的时候呢，它溶解无所。你发了我们水乡园，
0: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古老先人转变思路，采用了最合适的建桥方法。他们就地取材，在水底打上杉木桩，用砖石砌成坚固的桥墩，再把长石板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木墩石板桥。
1: 本来想用3年4年的时间才能建成，但是现在呢，只能8年。
0: 石板桥竣工当日，正值一年一度的元宵节，人们欢呼雀跃地在桥上点燃花灯，祈福纳祥。就在这时，天上划过一场流星雨，璀璨的星光和桥上的灯光交相辉映，让人感觉无比吉祥。从此，古镇人就把这座桥称作了天灯桥。
2: 在天灯桥建成之后，古镇人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个个围墩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石板桥。这些石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把曾经分散的村落连接起来，也把前人不蛮干、懂变通的智慧深根于后人的心中。
0: 有了成功的样板，一座座石板桥在古镇中相继建成，使得各个村落间往来更加密切，货物之间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人们把自家吃用不尽的蔬菜瓜果、日用百货都拿出来贩卖，昔日门可罗雀的冷清街巷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墟市，这座岭南小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灵动的水土滋养着古镇人家，也培养出一代代杰出英才。被誉为一门俊杰五代豪门的香港李氏家族，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都是古老人。
3: 他就我们古老人著名的我们的咏春拳的一代祖师。
0: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为求自保，形成了习武强身的传统。当时年仅16岁的梁赞跟随父亲去到佛山，一边经商，一边跟随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学习拳术。几年下来，他便脱颖而出，凭借出神入化的功夫赢得了佛山赞先生的美名。有一年春节，梁赞回到了家乡古牢，早已耳闻他武功了得的乡邻纷纷前来请他教授武艺。就在大家勤学苦练的时候，梁赞发现一个名叫王华三的弟子连续几天没来练武，便去他家问个究竟。
4: 问成阿三，你为什么这天没有来学咏春啊？大师傅，我不学了，因为我什么时候打给那个一营底菜打的，我都输给他的。
0: 原来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和师兄弟切磋武艺，总会被对方轻而易举地擒住。看到弟子委屈的表情，梁赞既同情又不忍。他琢磨着像王华三一样的人有不少，学拳搏击难免会有限制，如果能把现有的咏春拳结合他们的身材特点进行改良，势必会有更多人前来练习。于是梁赞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在正身咏春拳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出一套以闪为进、灵活快速的偏身咏春拳。
4: 梁山就吊这个王。

0: 我叫天生咏春拳，就叫他去笑这个一的力，打这针，这不是打中间，我现在给你高大一点呢，我就打中间没所谓，但是如果你现在高我一点呢，我就肯定要打偏，就打的位置外面。
1: 世间万事本无定法，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古老人的思维方式。梁赞的耐心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王华三，他扬长避短，把瘦小身材化为灵巧身形。一段时间后，他再与人切磋时，终于反败为胜，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梁赞因材施教，因势革新的授权方式，让咏春拳愈发受到大众的青睐，前来学习的弟子也与日俱增。一人练武可以保身，一家练武可以强族。乱世之中，一代宗师叶问以咏春拳捍卫了民族尊严，武打明星李小龙则把咏春拳搬上银幕，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为中国功夫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如今几乎每个古老人都会咏春拳，镇上的大小武馆有30多家，就连学校的课间操也是根据咏春拳演化而来。近些年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开始涉及咏春拳题材，这其中就有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叶问》，而《叶问》的出品人黄百鸣就是古老人。
2: 以前呢，我爸爸跟我讲，话佢住喺水乡，咁所以咧，侧根就有好多水，佢可以游水。
1: 黄百鸣出生在香港，年轻时虽然不曾回过故乡，但是总听父亲提起。2007年，他筹拍电影《叶问》期间，去佛山收集资料，才知道家乡就和自己隔岸相望，
2: 很近。结果我也没去，后来回到家里面就有一些内疚，看到我老爸有些内疚。
1: 黄百鸣的父亲年少时就离开古老去香港打拼，晚年因腿脚不便，再也没能回去那个梦里水乡。每次和孩子们说起家乡，老人家总是十分激动。黄百鸣知道他的父亲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思乡心切，于是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他就带上了家人，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了古老。
3: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有多少年了？
2: 好多年。当时他走动也不方便，要坐轮椅，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到古老这个地方要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跑过来跟他讲乡下话，那么他很高兴，讲的这个很亲切。
1: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手紧握，两句问候，满眶热泪。从前的一切恍如隔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老人家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在古老停留的那个晚上，黄百鸣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举动，让所有黄家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2: 我们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2层楼的，因为我爸爸走动不方便，当时安排他住在楼上，我们的兄弟姐妹就跑到楼上去安顿我们房间。当我们安顿了房间，我一跑出来就看到我老爸就站在楼上。
1: 那一刻，所有的黄家儿女都见证了一个奇迹，已坐轮椅多年不能行走的老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自己走到了楼上，深情地眺望着久别的家乡。

0: 故乡就在眼前，当年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暮老者，对于这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再看上一眼，此生已然无憾。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故乡的重生力量深深震撼了黄百鸣。从古劳回到香港没多久，老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从那之后，黄百鸣每年都会回到家乡，在祖辈生活过的老宅里虔诚地点上一炷香，为祖祖辈辈的亲人送去一份思念。
1: 香港，我是香港出生的啊，但是我爸爸的家是在这里，但是说我的根也是在这里。
0: 有根的地方就是故乡，对于黄百鸣来说，古劳是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难以忘怀的根之所在。他要把这份乡情永远铭刻在心底，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就是一个有出处、有来历的中国人。
2: 从小听着先祖故事长大的古劳人，也把灵活变通的精神融进了骨血之中。这份精神给了游子行走天下的勇气，也给留在故土的人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尽己所能，在传承和创新当中开创出新的生活，也给古镇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塑造着一方水土。灵活变通的古劳人自古以来就懂得巧妙利用有限的土地，挖塘养鱼，塘基种地，在水巷阡陌间打造出了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每天一大早，62岁的吕元根就会准时出现在鱼塘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间，吕元根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家鱼都有不错的销量。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家鱼的人变多，滞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开拓销路，吕元根四处走访，向老渔民请教破局之法。在一次聊天中，他得知一个新的品种桂花鱼很受欢迎，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饲养，但是这种鱼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特别挑食，只吃小鱼苗。吕元根听到这里，突然眼前一亮。
3: 我想一年比一年人都养桂花鱼，所以那个鱼苗很多了，所以我们自己的想法呢，就马上也搞桂花鱼苗给农村。
0: 根据形势大胆应变，是古劳人向来遵循的处事原则。任何困境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新的机会。从此之后，吕元根开始专门养殖小鱼苗，提供给那些养桂花鱼的渔民。这样既避免了竞争，又开发出了新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让吕元根坚定了决心，他要把这种新的养殖形式推广开来。在他的带领下，古劳的养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合理分工，互为补充，每一个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
4: 古劳水乡的人呀，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他能够变通自己，他不去强行的去与你碰撞，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很好的去处理它，解决它，体现了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智慧。
0: 逢年过节，古劳镇上总会响起振奋人心的锣鼓声，浩浩荡荡的舞狮队走街串巷，十分热闹。然而，这样精彩的表演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一度衰落。那时，与古劳只有

0: 一江之隔的佛山，用难度高、动作惊险的高桩诗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古老的传统诗则因动作过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从小跟随父亲舞诗的黄永安看到这样的情形，心里十分难受。
1: 那个时候
2: 过年了，出来舞诗都没有人了，
1: 那个时候伤心了。我
0: 不是变就是亡，世间一切繁华全部存乎一念之间。看着堆在墙角落满灰尘的尸头和一个个离开的舞狮队员，黄永安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古老的传统诗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改变才能生存，唯有创新才有希望。
1: 后来我从几个师兄弟，我们说了，哎，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他说怎么样改啊？你说，就想啊，自己慢慢的想，怎么样改？看人家的，我都去都去走。
0: 那段时间，黄永安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舞狮表演，思考着如何能够在不丢失传统诗本色的基础上，达到高桩诗一样的精彩。有一次，黄永安在路过家门前小桥时，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在传统诗中有一个过桥采莲的动作，如果把桥改成扁担，抬在人们的肩膀上，让狮子在扁担上行走，做好的话，不仅可以保留传统的动作，又增添了新的花样。样式改变了，难度也陡然提高了。为了练习这些新动作，经常有队员从扁担上掉下来，扭伤脚腕。但是，为了让古老传统诗再一次焕发光彩，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创新过后的古老传统诗终于重新走回大众的视野，让所有人为之喝彩。
2: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结果我，咦，我行了，就是这样。
0: 如今，古老的传统诗已经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在观看舞狮表演的同时，还能细细体会水乡特有的风情。水随形而方圆，人随事而变通。数百年的光阴荏苒，一代代智慧历久弥新。古镇人从不懂得放弃为何物，他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灵巧的转弯，化挫折为转折，变危机为转机，让这片绿水青山历经了岁月沧桑，却依旧生机盎然。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2: 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
3: 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4: 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5: 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
6: 卜算子·黄州应会院寓居作诵苏轼。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用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6: 卜算子·黄州应会院寓居作。
0: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朗诵一下这首词，哪一位？来，你请。
7: 卜算子·黄州定会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丛，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不错啊，这有电台播音员的味道了，是吧？声音不错。
0: 接下来我们请姚教授为大家在整体上讲一讲还有哪些点要注意的，好不好？
1: 好，首先还是要完整的理解苏轼啊，他当时的这个心情。当时受贬，但是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啊，他还是比较孤高自许啊，蔑视这个流俗，所以呢他也是在反复的选择和思考的过程当中写出了这首词。应该说啊，这首词啊，它还是托物喻人啊，简洁凝练，同时呢又含蓄啊，又深沉。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心情和他的风格呢，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这个词牌，你们以后啊，所有朗诵词的词牌都是次要的。但是次要的不是随便说，也是要有回答感的。比如说，既然是次要的，卜算子不能这么说，还得告诉你卜算子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标题更重要。标题和词牌来讲，标题重要一些，是吧？标题是什么呢？是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个把它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哎做的这首词。因为这是个比较长，所以在黄州那个地方呢稍微顿挫一下，

0: 定慧院寓居把它连起来，最后是作作这首词的。然后回答谁作的，宋苏轼。念完苏轼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树上啊，桐树上，那么悬挂着一个弯弯的这一个月亮啊，还很暗，那不是那么明亮，所以缺月挂疏桐。我们仿佛看到这个漏斗啊，漏水已经都断了，即使的夜深人静了，所以呢，漏断人初静。你为了表示这个静，你是不是不能够用使劲说人初静，你把这静的这个意境给打破了。我们说人初静，我们别把这安静的场合给打破，是不是啊？漏断人初静，没打破那个静，对不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谁见幽人独往来，独往来一个人啊，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呢，这是矛盾的，惊起马上却回头，是吧？有恨无人省，当你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啊？都不理解你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体谅你，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如果在这儿同流合污吧，如果在这儿就委曲求全吧，如果在这个枝上就休息一会儿吧，我都不愿意。到这儿不行，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不行，都到遍了都不行。所以叫剪尽寒枝不肯栖，对不对啊？不肯，剪尽寒枝不肯栖，我宁肯自己在沙洲上寂寞着，孤独着，寒冷冷落着，宁肯是这样，所以是甘愿是这样，甘愿怎么样啊？寂寞沙洲冷，甘愿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把它整篇的感情，它的意境，它的节奏，它的起承转合给它把握住了，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
2: 这整首诗呢是比较伤感的，
0: 嗯，
2: 那这首诗的这个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呢？
0: 嗯，好，他这首词啊，表面上看呢他是比较这个孤冷的啊，但是呢他有伤感的成分，但是苏轼呢他还是一个胸怀比较宽广的人啊，他有达观的这一面，他不是完全的灰心丧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表现出他的这种孤高，他的这种不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那种颓废的特别伤感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的感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孤高的感情，有这一种孤傲的感情，有的这样的一种宁肯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有苏轼的他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比较大气的风格。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剪尽寒枝不肯栖，不是剪尽寒枝不肯栖，剪尽寒枝不肯栖，有他大气的寂寞沙洲冷，我今天在这儿不是寂寞沙洲冷，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清楚了吧？
1: 不是你们不要我，是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惊起却回头”这一句上，我们的语言做了一些表现，想问在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0: 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肢体呀、啊。有助于我们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是吧？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不要那么多肢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动作，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把这一句的话呢，给它有声有色的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动作，惊起却回头，不鲜明，

0: 惊起，你看起来了，却回头，变化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肢体上的辅助，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有肢体上的辅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词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
1: 这个肢体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说，大家真惊起的话，你是要从躺着那个姿势，然后一下子坐起来惊起，然后却回头，在哪个舞台上都不可能是这样表现的。但大家看，姚教授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其实是动势。大概呢，你原来是这样坐着的，但是惊起有这么一个起的势，然后却回头。比如说话筒在这儿，咱也不可能真的回那么大，但是有一个回头的动势。其实很多的表现都是靠这样，比如说举杯，你也不可能真的举那么高，但是有一个起的势，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轻启却回头的这个嘛，就用老师刚才教你的方法，有动势，但不完全写实，不是从那儿躺着起来的，好吗？试一下。
2: 惊起却回头。
0: 好好，祝贺你，哎，
1: 好，不错啊。
0: 好。
1: 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这首词它的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0: 重音呢？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已经这个看到了，说应该说每句话都有它的重音和重点，有次重音，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放在每句话的最后的结论上，比如说孤鸿，孤鸿影，比如说寂寞沙洲冷，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那么至于重音的话呢，那你比如说，在标题上，是吧？卜算子，中轻重。就是三字词的时候是中轻重，你们学过轻重格式吧？普通话，两字词是什么呀？中重。四字词呢，是中轻中重，大家都掌握了。
1: 这样，我们请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4: 主持人好，姚教授
0: 哎，
4: 好，
0: 你
4: 我
0: 好。
4: 是秦一萌，秦老师。
0: 哎，秦老
4: 那
0: 师
4: 这首
0: 好。
4: 诗呢，孩子们一开始就是觉得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哈。但是刚刚姚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我觉得里面比较难诵读出来的就是那种孤高冷傲的那种感觉。就除了不肯重读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0: 他开始说了是吧？心情是不好的。表面上看有点消沉了，但是它有孤高和冷傲的这个感觉，所以孤高和冷傲呢，就体现在不肯上，是吧？那么这个孤高和冷傲呢，也体现在甘愿寂寞沙洲冷，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重点的句子上，要把这个孤高和冷傲给它体现出来。前边的一些句子是铺垫啊，前边的一些句子确实是。他心情也不好，是吧？确实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感到孤独啊，感到没有人理解他呀。但是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他宁肯没有人理解我孤高，我就在这个寂寞沙洲冷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刚才秦老师是吧，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呢是复杂的，但是复杂的时候呢，尽管是复杂的，也一定要抓住苏轼的感情的内核，是吧？他内心虽然孤高啊，但是他不是这种消沉，不是完全的消极，这样我们就容易把握住。
1: 大家提问完了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来，三二一，开始。
5: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好，很好啊，朗诵得很好，这老师也很高兴啊，就进步，哎。
1: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

0: 朗诵一下好吗？
1: 好，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

0: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1: 重要的地方是你感情最集聚的地方，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2: 同学们下午好啊。
1: 同学们好。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的身份我要先说一说。首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大家熟悉的康辉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一位同学把这首词作来完整的朗诵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请举手示意我。哎，好。
3: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明月几时有是题目，我们所有的词牌都是次要的，水调歌头可以写不同的诗，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都融入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它的这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

0: 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啊，又恐琼楼玉，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呢？还是觉得在人间好，所以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呐、啊，又转低，转的低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着他又睡不着觉，照无眠。接着呢，嘿，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逐渐推入到你所表达的高峰，终于呀，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还有一个是吧？苏轼的，他既是一种这个旷达，他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这也是一种追求，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他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呢，他注意到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比，这个说明的地方要一气呵成。你比如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此篇"，等半天兼怀子由，它是一气呵成，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指导你们，就是把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得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1: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2: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哎。
0: 好。
3: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

0: 字呢？
1: 嗯，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太"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他真有问的地方，后边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时候他就问天了。然后后边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语句的意思、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气。
2: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1: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交代给他。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你看我虽然有停顿，但是我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声断意不断，情景在运动，你试一下，嗯，
2: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3: 好
1: 很
3: 多
1: 好，
3: 了，
1: 哎，好，好，谢谢。
3: 谢谢。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4: 那我想知道，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起什么样的调，才能让它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1: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取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问青天，它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4: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
5: 好，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孩子们很难迅速的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这场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

0: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
2: 质量
3: 错，
2: 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3: 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的啊，
3: 对，
2: 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我出来噻，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100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

0: 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一长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教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教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黄来冲进，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黄。
0: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所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1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更多的收入。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的。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0: 光辉的一页，这就是卯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卯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
1: 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不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干

0: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1: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2: 活化石
3: 已经用个18000年，它还是黑色。
4: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5: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10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着60-70年，咱们彭窑村就是这个一直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彭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8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彭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彭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彭窑村产

0: 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工人八个钱用的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2: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2: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排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10拿9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3: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他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

0: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多口，甚至还过，窑棚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完全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拍我拍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看车嘛，和看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懒这个本事，咱也得要慢了，反正亲，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字。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彭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4: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5: 可以说

0: 是一种活化石。
1: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0: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2: 几百户窑洞，100多、1、200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跟我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1: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2: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哎，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3: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家吧，盆窑，我村里边有盆窑，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2: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1: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10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4: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1: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5: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

0: 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0: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0: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这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彭窑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还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

0: 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0: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次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乡焕然。

0: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1: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你倾情呈现。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光明坨坨。
1: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

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就是3年前吧，没有电，晚上只能用蜡烛，就这样，晚上写作呀那些都聚餐都很不方便。以前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爸妈在游牧场能用上电，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1: 19 20 21 22 22，
2: 对，三个
1: 对的啊。
2: 对，
1: 这里的小器物太多了，说来就来，雨说下就下。这中午下午就开始下雨。好，上车，出发。

0: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年，应该是第15次来到那区了。这里给我太多难忘的记忆，现在看见这儿的山，这儿的人都特别亲切。这次回来的感觉更像是回家。
1: 今天这里饼干是多的，好像路上画不了，是吧？
2: 对对，
1: 尤其是那个山沟沟里，
2: 如果打大方向，如果碰到那暗瓢，容易侧滑出去，很危险。
1: 对，我们送的这个是第三代是产品啊。
2: 嗯，现在就是两套光伏板，
1: 都可以
2: 插在这两个地方。这样充电的功率会变大，就是充电的时间也会变短，就是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把它充满。这次有一个担心电压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它通过操作以后可以知道我的担心电压现在是多少，我们可以远程来指导，就告诉他怎么做。比如说，你担心电压现在降了多少，你应该是怎么样充电，或者怎么样放电。在这方面我就可以远程知道，就是远程的这
0: 个。这些缓缓前行的牦牛背上驮着一台台可移动的光伏电站，更驮着牧民们增收致富的希望。这条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行走着的迁徙之路，因为科技的力量成为了更加光明的康庄大道。

0: 就先停这儿吧，先停这儿。
1: 四三跟我说，他们这里有190个帐篷，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里。来，把东西拿下来吧。我拿板子吧。
2: 好
1: 的。你们俩抬这个。好。好。
0: 四三跟我说他是226号帐篷。
3: 别往那边想，哎呀，那抬一下，四三。

0: 四三是在哪一个帐篷？四三，
1: 四三，
0: 226号帐篷。
1: 四三，四三，哎，
2: 你好，高三叔叔，好久不见，
1: 一年了，
2: 嗯，
1: 怎么样？
2: 嗯，很好。
1: 你没去挖虫草？
2: 对，我爸爸他们去挖虫草，我在等你们回来。
1: 哦，好的好的。
3: 高原上要慢一点。嗯，
4: 鲁师傅是我们绍兴当地赫赫有名的技术达人，这次也跟我一起来到了热萨村，为的就是帮助村民更安全高效地用好这些设备。
5: 这是圆的，这是方的，就不会差错了。
6: 我们将那个牦牛背上电站的这个设备再次升级，第三次升级，给他们可以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清洁的一个能源。主要还是考虑用这个光伏发电加上这个移动储能这种方式，然后能解决他们这种居无定所，然后还能用上电、用好电的这种想法。现在呢，不仅能用冰柜了，而且还能用什么呢？用电磁炉、电饭煲，用我们的微波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舒适。

0: 发现我不和你他们对比后，在寻找下家路真假，你可不给你。
1: 他们也很勤劳啊，很勇敢。你看他们挖虫草就好了，挖虫草，你看他们这个趴在地上多少辛苦，但是每天还是坚持这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有的时候爬要爬两个小时，光爬山爬两个小时，翻过不知道几个山头，真的很不容易。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那种特别天真，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事情，也是我应该做的。

今天一直有个说法，世界虫草看中国，中国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看南区。每年的虫草季，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汇聚在这里，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好像帐篷的海洋。以前他们挖虫草或者放牧，远离自己的居所，他是很难用上电，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没有享受到这种电给他们带来的便捷的。所以慢慢的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现在的困难，特别是在挖虫草和游牧期间，我们把这个最新的最可靠最便捷的这种设备给他们送过来。

0: 大大老毛病又犯了，哼了一声说，你小得像一只虫子，能给我帮什么忙？你忘了刚才给我你的嘴巴吗？
1: 再次相见，大家都欢喜得不得了，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因为有了移动光伏电源，乡亲们再也不会为虫草在野外的冷藏保鲜问题而担忧，而原本漫长的夜晚也因为光明

0: 苏珊想跟你说两句话，我们在跳锅庄。
1: 你好，考试怎么样？
2: 挺好的。
1: 那就好。
0: 那个，要不看看思桑跳锅庄吧，好不好？看看他跳的藏族舞蹈，好不好？

0: 今天是整个村庄都拆了，再没了。今天是结束了。
1: 虫草采挖的黄金季节结束了，辛劳的村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他们的夏季牧场。
2: 相比虫草采挖，放牧是热萨村更传统的生活方式。虫草采挖呢，一般年老的，像该种的就，还就是韭菜的，还种泥花，等等等等等。还不不干，等等些年老的，等等等等。他老的，脾气是个那，脾气，下属些所有茶，下属些，奔波年老。
3: 卡帕梅泽西，书记带，奇迹出杰西，最酷的。
4: 有了电之后，我可以写作业，可以跳舞，我真的很开心。
5: 这次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分散的牧区啊，然后距离比较远，然后又高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从这个零海拔上来的人员啊，具有很大的挑战，对心理上都有很大的挑战。
6: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
7: 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他自己的固定居所可以用上电，在他挖虫草和游牧的时候，也可以用上电，也可以过上和家一样的生活。
8: 以前我感觉到他很年轻，今年的话，我感觉这样看的是变老了。 很感谢高三叔叔，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还有谢谢陪伴我们，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万岁。

又到了告别的时候，虽然依依不舍，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就像光明一旦被点亮，就会生生不息。每次我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辽阔的草原上，我会想起一首诗，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它是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

大家搞包子师傅，这个六号是火炬四杰，七号、八号、十二号，就是他们是教师，十五号是银行干部，九号、十号、一号，他们是刚大学毕业的。

0: 江苏总决赛在即，三个人各有各的难题，但奖杯就在眼前，谁都不愿停下脚步。
1: 好了，
0: 九月，新疆瓜果到了采摘季，这也是热河漫无不利最忙碌的季节。为了赚钱训练两不误，他每天都要带着家人早起一个小时去果园拉货。
2: 好吃。
0: 棉花已经到了收获的时间，而比赛时间反复推迟。艾海提一边收棉花，一边焦急等待参赛通知。地里大部分的棉花已经由机器采摘完了，但零散的还得靠艾海提夫妻二人自己打包。乌布里阿西木家的烤包子店生意很好，但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
3: kızıkışım için o dükkanın takaşı mecbur oldum. Kendin ve Latiyon'u hem de şunun yanında hem bunun bazarı yakışı hazır.
4: Çıkın birinciyle.
5: Nasılım birinciyle çok olmayla. Bizim uzun neye arzuyumuz şu an bana meşre pek yakışı hazır. Teyirlerimiz bu da.
4: Sana.
0: 月浦湖县有新疆南部最大的露天体育场馆，这为球员们的训练提供了方便。但不巧的是，这次组织方最终决定将决赛放在室内场馆进行，球队必须尽快适应场地，适应节奏。
6: 11月24号我们就出发了，还有仅剩的5-6天时间。因为组委会安排的是在室内，我们为了适应室内环境，我们所以挑选在这个我们县二中进行场地适应训练。室内场地比较滑，而且球速快，所以呢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的适应一下，好不好？
7: 好。
8: 怎么干的了，孩子们？
9: 不准备了，没听了耶。
0: 更糟的是，几名主力受伤无法参赛，临阵换将，11号乌布里阿西木成了队长。马上就要出发去常州参加总决赛了，这是他们参加过级别最高的比赛。乌布里阿西木想用胜利证明自己配得上队长的袖标。热河曼想用进球告诉两个儿子，拼搏是值得的。艾海提受了伤，虽然可能无法上场，也决心随队出征，哪怕只是坐在替补席。
10: 您已进入长江常州段禁渔区，禁渔期内禁止捕捞、捕捉、垂钓一切长江水生生物。
11: 新疆赛区的运动，西北赛区的运动，那么全国总决赛嘛，巴西兰的。每当个出刚，我们是那拍个几点的时候，就是个人生的结尾。

0: 队长乌布利阿西姆不再执着于个人表现，而是更多地承担起了组织者的角色，为新疆队赢下了小组最强的对手河南队。
1: 新疆
2: 加油，
1: 开心
2: 加油，
1: 岳不欢
2: 加油
3: 加油加油。
4: Bek belen kip kaldı bu top mu? Aldım ne çıkardım? Tipçiler ağa fırsat bombadı. Lekin ayağı bek belen geldi. Hem teptim. Hem mağatım bu nevet makettikim diyeyim.
0: Rıhman 抓住机会以及漂亮的远射奠定了最终的胜局。
1: 太感动了！
5: 一生一生一生
0: 他们做到了，从上百支劲旅中闯出，站上全国季军的领奖台。这一刻，这支民间球队第一次被全中国看见。余温未散，踏实杯旋即开哨。来自中亚的青少年球员汇聚月浦湖，一座西部小城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荫。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6: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快来看，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手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清晨，位于上海松江的岳阳小学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天的课程表上有一堂特别的体育课。
8: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因为今天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在我们岳阳小学上过小学的，他是我们的孙琴莹教授。他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教授，也是我们国际乒乓球的裁判长。那还有一位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学院的院长施之浩院长。今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9: 谢谢谢谢谢谢。
1: 张校长口中的孙麒麟教授，既是深耕体育教育的学界泰斗，更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年幼的他正是在这里踏上乒乓之路。如今，身为我国首位体育教育领域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他，始终牵挂着母校的体教融合之路，更希望把体育的多元价值传递给新一代少年。
9: 1959年，我3年级，跟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开始练那个乒乓球，喜欢一个体育运动项目，慢慢提高技术，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会得到很多，不仅是健康，还有交朋友，还有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很多道理。
1: 从年少时的纯粹热爱，到深耕半生的深刻领悟，课堂上的孙教授没有说教，只以自身经历为引，让孩子们读懂，体育从来不只是跑跳与竞技，更是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9: 我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儿童，在学习期间，除了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争胜激烈，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通过体育交朋友，通过体育来实现为国争光等等，希望小孩子们从体育运动中间享受快乐。
1: 而与孙教授一同带来这份体育传承的，还有另一位乒乓界的资深嘉宾施之浩。作为80年代中国男乒的实力派球员，他曾助力中国队重夺斯维斯林杯，转型教练后更率中国女乒斩获10余枚世界大赛金牌，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铸就女乒梦之队的辉煌。今天身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他，要给孩子们分享怎样的故事呢？
10: 实际上，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才开始学乒乓球。

0: 我是从3年级才开始学乒乓球，从事一项运动以后，他一直在竞争，也经常会涉及到输和赢。啊，你怎么能够来正确对待？你赢了会什么样？你输了会怎么样？运动里面能体会到一些你们成长的一些所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1: 对呀，
2: 学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小孩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或者你运动量大了，你只是肉体上的累啊。等到你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你会心灵上受到创伤，因为你输了以后，对你的打击会很大，不光是他身体上，他的心理上，抗击打能力他也会加强。竞技体育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你可以面对，敢于面对失败，这是最可贵的一些东西。
1: 打完了就知道。好，
3: 可以，
1: 连续的打。
3: 你这么换了，
1: 连续的打。
4: 当分享遇上实践，课堂瞬间变成欢乐的赛场。两位老师与同学们组队展开双打赛，球台两边，一边是深耕乒乓半世纪的资深前辈，一边是怀揣好奇的少年面孔。一来一往的击球声里，传递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专注、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5: 我们这节特殊的体育课就上到这儿，看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问我们两位老师吗？
4: 欢乐的互动过后，孩子们也敞开了心扉，把心中的疑惑与向往化作一个个真诚的提问。
6: 打乒乓球会影响写作业吗？我妈妈总担心这个。
0: 告诉你妈妈不会影响，
1: 不会影响的，
0: 因为乒乓球的你看速度这么快，对吧？那你将来你打了乒乓球以后，你做作业的速度也会加快的。
6: 当运动员做得好的时候，您会鼓励他什么呢？
1: 我呢会鼓励他们，他也需要很多知识，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在社会上面大家都认可他，对社会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了。
7: 怎么才能当世界冠军？
1: 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关，像爬山一样，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但是你这个想法很好，往世界冠军的路上一步步往上发展。
4: 一张球桌连接起校友、前辈与少年，跨越半个世纪的乒乓热忱在此交汇。一副球拍种下的不仅是运动的热爱，更是全面成长的向往。而这颗被种下的运动种子，在岳阳小学的土壤里，正以更多元的形态生根发芽。这里的体育从来不止一种模样。
3: 抱着你的球，准备行动，开始。
8: 不用拘泥于原位啊，两人一组，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中间。好了，控球，瞄准，控住，控住，双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起来，起来，带下去。
4: 在这方不大的校园里，运动的身影不止出现在球桌旁，操场上一项运动正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它就是旱地冰球。
9: 我们进这个旱地冰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老城区，地方比较小，也没有室内场馆，所以得选择那种对场地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运动。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而旱地冰球它就融合了曲棍球和冰球的这两者的一个特点，
10: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8: 接下来梁老师想看看大家的团队协作。
4: 基于老城区校园空间有限的现实考量，旱地冰球成为了岳阳小学的最优解。而这项新兴的小众运动，在进入校园之初便面临着是否值得坚持的疑问。
9: 旱地冰球呢，

0: 是2014年以后在上海慢慢兴起的。我们学校是2016年引进的，所以呢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小众的运动。一开始有一些老师呢也在想这样的运动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的老师在执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孩子们在这个乐观向上团结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说比之前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想到了研发我们的这个校本化的实施的，我们作为一个大单元教学呢去设计它。
1: 陆源加油，陆
2: 西加油。
3: 孩子们的积极转变让学校坚定了推广的决心。通过校本化课程的系统设计与大单元教学的落地，旱地冰球在有限的校园空间里扎下了根。
0: 就有一些孩子呢刚进入这个旱地冰球的队伍的时候呢胆子比较小，也不太爱跟别人说话，但是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然后呢愿意跟同学交流了。另外一个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就加强了有的孩子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不放弃坚持把这场比赛打完，那么也有可能把这场比赛就给逆转过来取得最后的一个胜利。
4: 好的，先拿住。
3: 从性格内向到开朗自信，从不懂协作到懂得配合，从畏惧困难到勇于拼搏，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4: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到身体的协调能力，同时在控球的时候呢，我要培养他们的手眼协调以及各种全身的一个素质的多方面的一个协调配合。每次带他们去比赛的过程中，我会遇到许许多多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面奋勇拼搏，那么互帮互助，同时他们有些小朋友也会为了一个竞争上场比赛的名额有时候会哭鼻子。那么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孩子们对这项运动呢是非常的热爱。
5: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1: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都要一起做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哪个位置都有可以为球队做一点贡献。
6: 参加这项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
7: 就交到了一群特别铁的朋友，就5年前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打比赛，就特别团结。打旱地冰球需要争抢球嘛，这也让我变得勇敢，就是遇到问题不再退缩。
3: 在岳阳小学的体育课堂上，传统与新潮从不相悖，当现代运动的活力点亮校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武术正以其沉稳的魅力滋养着孩子们的另一种成长。
8: 今天教的这个动作叫弹踢冲拳，那么弹踢冲拳呢是要对学生的平衡是有一定的锻炼的，叫用力平衡，就是上一个冲拳力量就克制了，两个手交换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对冲，然后呢就限制它往前冲，不会往前倒拉，那么是一个重心的转移，那么我们可以有作为一种辅助练习来帮他们掌握平衡。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呢是磨练他们意志的，就是那个不怕吃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的。
3: 从弹踢冲拳的平衡把控到重心转移的精准拿捏，武术的每一个招式不仅可以锻炼肢体，更可以磨练意志。同学们一招一式沉稳有力，不怕吃苦，自信自强的品格也悄然扎根。
9: 我喜欢连环拳里的所有动作，因为觉得很酷，
10: 里面有很多蹲马步，我喜欢蹲马步。
11: 练虚步的时候都是一般要练习要很专注，然后练习了两三个月，到学习上我也把这个思想转移到学习上，每次遇到难

0: 问题的时候，我都会想方设法去攻克它。
1: 马步还不错啊，脚尖往前一点，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对，很好。能举起来你吗？抬地冲拳。
2: 连环拳的潇洒，马步的沉稳，虚步练习中的专注，这些都是孩子们在坚持中的收获。一招一式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拳一脚中是少年品格的磨练。同学们展现出的精气神，正是这所百年学校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写照。如果说丰富的体育项目塑造的是孩子们的筋骨与精神，那么现代科技则为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在岳阳小学，当 AI 技术走进课堂，姿势不对、成绩不佳这些模糊的评价，正在被可测量、可分析、可提升的精准数据所取代。
0: 我在跳远上就是经常会踩线或者跨步或者跳不远，可是我跳这个机器，它就会提醒我跳不高的时候要纵跳。跳直，我可以跟别人竞赛，可以看到我的成绩有没有进步退步。
3: 那在以前的体育课上，一遇到跳绳的内容，同学们都容易感受到枯燥啦、乏味啦。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想过把跳绳融入到游戏化的内容当中，但一旦加入了这些游戏，跳绳的这个个人能力水平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计算了。
2: 从肉眼判断到数据支撑，从统一教学到因材施教，科技正悄然改变体育课堂的形态，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努力都有迹可循。而岳阳小学的体育创新并非孤军前行，它的背后是松江区对以体育人理念的深度践行。
4: 岳阳小学特色项目发展的模式，也正是我们松江区以体育人持续开展一校一精品、一校多品布局的生动实践。一是普及为基础，提升全体学生体质健康；二是拓宽人才的选拔池，建立体育后备的选拔后备库；三是完善体育一条龙的布局，从而实现校校有精品到区域有特色，最终力争实现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体育学习中，更长时间对某一个体育项目形成爱好或特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有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5: 来，对，慢慢起来，所以用力向上摆。
2: 区域的顶层规划为学校体育发展保驾护航，而完善的赛事体系则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与成长的广阔舞台，让体育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6: 我们松江区的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丰富，既培养学生体育活动的兴趣，又在校内举办了非常丰富的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等赛事活动的赛事体系，既让孩子培养起的兴趣，又在这个过程中选拔出很多优秀的运动苗子。
2: 从校园里的多元探索，到科技赋能的精准教学，再到区域层面的生态赋能，体育在岳阳小学早已沉淀成多种模样，它是球台前的专注，是球场上的奔跑，是武术中的沉稳，也是屏幕数据里的进步。当体育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形态、更广阔的空间，对这些少年来说，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7: 体育就是运动，
8: 体育就是要和同学们开开心心的玩耍做运动，
9: 体育是和同学们一起蹦蹦跳跳，一起跑步，一起打球。
10: 体育精神就是应该是大家一起锻炼身体，
11: 跟同学们一起挥洒汗水后的成果是输了。

0: 不哭，下次再努力，赢了不骄傲，和队友分享。
1: 我在体育的运动的时候也品尝到了成功的果实，
2: 快乐和开心，
3: 健康的身体，超棒的朋友，还有满满的自信。
4: 体育使玩伴间的并肩欢笑，使挥汗时的纯粹热爱，使输赢间的从容坦荡，更是成长里的底气积攒。快乐、健康、友谊、坚韧、自信，这些从运动中收获的珍贵馈赠，正是以体育人最动人的答案，也是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写给未来的成长序章。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在国际关系中，青少年的人文交流始终是一股温暖而坚韧的力量。2025年，旧金山总领馆成功举办了第二届我的中国行短视频大赛。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戴维斯分校、洛杉矶分校、俄勒冈州立大学、怀俄明大学、林肯中学等400余名师生提交了50余部作品，经专家评审和大众投票，最终22部作品获奖。从机器人足球赛到书画体验，从新疆畅游到延安参访，这些年轻人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中国故事，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发展变化的震撼，也表达了对深化交流的真挚期待。丰富是很多同学对旅程描述的开场白，当他们抵达乌鲁木齐、武汉、北京，迎接他们的都是全然不同的风情。一趟美好的旅程有1000种打开方式，有人在历史中感受宏大，有人在美食中寻的慰藉，也有人在交往中确认了我们如此相似。
1: In 2023, Chinese President Xi announced an initiative to invite 50,000 young Americans to China through the Young Envoy Scholarship Program. This is how my trip to China went.
2: Us, we were just

0: 如果说旅行是一场视觉的盛宴，那么语言就是心灵的桥梁。在这趟旅程中，一群美国学生选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记录所见所闻。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着镜头讲述眼中的中国，无论肤色，无论族裔。当他们用这门陌生的语言表达自我时，那份真诚和勇气足以打动每一个人。
1: 你好，我叫郝丽娜，这是我的中国之路。首先我们开始从旧金山的飞机城去香港，然后下一天我们坐了高铁去桂林。到桂林以后，我们去见面我们的寄宿家庭。第一周我们去 CLI 的学校学习和去很多特别的地方，而且我每天会跟我的寄宿家庭讲话和吃饭。一次我的学校带我们去一个中国学校叫辉光学校，我们跟他们的同学说话和做一些绘画面具。第二周我们去了南丹，在南丹的时候我们每天去一个学校叫网上学校，让他们教我们他们每天做的事情，比如摇鼓和打陀螺。在网上学校很多同学是族人，所以我们学习了他们的传统摇鼓。最后我们回到旧金山，跟我们的父母和家人聊天我们在中国做的事情。
2: 我跟我的同学去中国，我们去看天坛公园，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去看到了很多寺庙，一个我们去的在山边，山和风景很美。我们去走在长城上，我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个中国 IB 学校班，那里的学生很酷也很聪明。我们到少林寺去见一个功夫师傅，他教了我们很多。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牡丹园，牡丹很好看也好香。中国文化和中国菜都有意思，我一定要回去。
3: 广州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曾经很神秘，它是中国的第三大城市，可是我以前似乎没有听到任何它的消息。可是现在这个名字带来的记忆我会永远忘不掉。这个暑假我在参加华工大学的国际交流活动过程中，发现了广州其实是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大都市。广州这个花花世界的美食、企业、文化和人民让我感到十分惊奇。首先我要讲到广州的历史。广州位于广东省珠江的交点，很早就培育了贸易的发展。清朝的时候，30多万广东人也移民到了美国，他们在这里创造了对每一个美国人来说很熟悉的美食中餐。哎，真的没想到这个地方跟我国家的关系居然会这么深。说到美食，我也想分享我在广州吃的东西。早餐喝一杯热豆浆最适合打起累累的精神，午餐和晚餐吃食堂的套餐最营养，晚上再饿的话可以随便吃任何宵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下午茶，可以一边品

为各种风味，一边跟朋友闲聊，哎，真的是太美好了。广州的文化也很精彩，从平静的陈家祠到耀眼的广州塔，广州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惊喜。

0: 谢谢 ，Thank you。
1: 今年夏天，我有机会作为青年学者将水晶项目的一员，参观了两个迷人的城市，天津和北京。赛道的事前，我最期待的是令人惊叹的建筑和美味的食物，但我惊讶地发现，这次旅行比我预期的更有意义。在城市中漫步时，我被两个城市的魅力所震撼。相比宁静的天津，北京更加热闹，但两个城市都色彩斑斓，飞景如画。无论我坐到哪里，人们都非常热情和友好，他们很高兴看到外国青年对他们的文化感兴趣并积极参与。校园里的学生和陌生人都很有耐心地陪我两句中文，他们营造了一个让我感觉两句和翻脱的环境。作为语言学习者，我对此非常感激。总的来说，我在中国感到非常安全和受欢迎。我很高兴能在这样一个美丽而文化丰富的国家学习和生活。
2: 从北京烤鸭的108片到书画体验，从黄浦江的晚风到广州街头的人情味，这些年轻朋友记录下的不只是一次旅行，更是一颗颗种子。当这50000名年轻人带着他们的中国故事回到美国，太平洋将不再是一个阻隔，而是一座由青春和友谊架起的桥梁。或许这便是旅行的意义。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汝瓷那抹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是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

次妖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如此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南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

0: 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

0: 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金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人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

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

0: 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

0: 认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你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
1: 对，反复强调匹配
0: 的。
1: 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
1: 确
0: 实
1: 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
1: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

0: 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狼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肩红刃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
3: 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4: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3: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4: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

0: 较大的启发。
1: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住基础。
5: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6: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

0: 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季度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

0: 或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

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

0: 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2年以求职为

0: 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三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

0: 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两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三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 不必急于求。

0: 不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旋。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

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予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雷锋和雷锋精神，我们现在都在学习，但是雷锋的这个时代距离孩子们比较遥远。2年级的孩子，他们懂得很多，他们肯定知道雷锋这个人，也知道雷锋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可能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过，而且也可能并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做了这么多的好事，然后会这么的出名，影响这么的大。

0: 在这首诗的教学过程当中，应该让孩子们和这首诗发生联系，与他们的生活发生真实的联系，让他们感觉到雷锋和雷锋精神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这样，孩子们对于雷锋和雷锋精神可能了解的会更深入。在你们心目当中，什么是时尚呢？可以来谈谈你们对时尚的看法。子明，
1: 我觉得时尚是很随潮的，
2: 我觉得时尚是很漂亮，让很多人去喜欢的。
3: 我感觉时尚就是很流行的。
4: 我觉得那种流行音乐，
5: 流沙尺子，
6: 纺织的激光剑。
0: 看得出来，大家都很时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尚的代表。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雷锋叔叔就是一个时尚青年的代表。他的小名叫雷更牙子，
7: 身高只有1.54米。别看他长得个头小，但是呢，他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喜欢开拖拉机，喜欢戴帽子、戴围巾、穿皮夹克、戴当时非常流行的英纳格表，而且还喜欢拍照，喜欢创作诗歌和散文。
0: 所以说，雷锋叔叔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阳光、青春、帅气、活泼，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邻家大哥哥一样。
8: 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9: 小溪说，昨天他正路过这里，
10: 抱着迷路的孩子，
11: 冒着蒙蒙的细雨，
12: 瞧那泥泞路上的脚窝，
13: 就是他留下的足迹。
0: 刚才我们讲过，雷锋很时尚，是一个文艺青年，但是在雷锋的人生旅途中，这些只是他一生当中的一些点缀，并不是他一以贯之的生活方式。对于雷锋而言，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做着一些平凡的小事，但是他相信关爱的力量，所以他一生当中一直在做好事，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
7: 让我们来看一段关于雷锋的电影片段。

0: 小弟弟，别哭了啊！大娘，
1: 哎，
0: 你老到哪去啊？
1: 嗨，去朱家屯儿去看我闺女去。
0: 哎呦，还有20多里路呢。
1: 谁说不是的？你看这天哪，眼瞅着就黑了。哎，
0: 我正路过朱家屯儿，顺路给您捎个脚吧。
1: 是啊，同志啊，你这真的是顺路吗？
0: 大娘，别再盘问我了，快走吧。
1: 哎。

0: 其实雷锋就活着的时候一直在做好事，他做的都是小事，但是小事多了以后呢，他就把一个人高尚的彰显起来。所以他和其他英雄区别呢，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人，一个是瞬间的伟大，一个是平凡中的伟大。
1: 我进站早园地铁的时候，看见前面垃圾桶起烟了，我呢上车拿车上的水桶，将这个烟扑灭。
2: 你说小区里头出去了没带门禁卡，没带口罩，提醒提醒。
3: 小朋友，你怎么了？
4: 叔叔，我找不着我的爸爸妈妈了。你这家在哪儿呢？
5: 哎，我不知道。
4: 你爸爸叫什么呢？
5: 我爸爸叫张万兴。
4: 那我带你去找你爸爸吧。
5: 谢谢叔叔。
6: 我们就表演到这里，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做一件好事儿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难，对不对？
7: 对。
6: 那么你们能不能够在明天上课以前，你们也来做一件好人好事？明天的课堂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不好？
7: 好。
8: 顺着弯弯的小路，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9: 小鹿说，昨天他曾路过这里，
10: 背着年迈的大娘，
11: 踏着路上的荆棘，
12: 瞧那花瓣上晶莹的露珠，
13: 就是他洒下的汗滴。
14: 要是臣敢经过，叫鼻咽贴都毛主席送。
6: 同学们，今天在我们课堂当中迎来了一位对雷锋叔叔很有研究的专家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防大学的龚教授。
0: 哎，咱们小同学有没有写日记的？
15: 有
0: 啊，那么多呀。好，那么既然都写日记，咱们就看雷锋叔叔日记是怎么写的。咱们今天选读一篇，就是好事坐了一火车那一篇。上午10:15，我乘火车离沈阳去旅顺，我应当做一名义务服务员，为旅客们服务，把我自己的座位让给一个老太太，自己在车上找了一把扫帚，挨个扫完了整个列车。因为我们任何人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忽然一次闪现的什么，或者偶尔遇到什么，你可能做，或者氛围感染，我也捐款去。但是你能够持续的都有一种理念，并且一个净化自己、美化社会的行为的时候，这个就不一样，他就可以成熟的来指引自己行为。所以我们叫区别啊，这个优秀者和一般的人，雷锋和咱们每一个人的差异性。他就得持续的长期做下去。
6: 龚教授是国防大学的教授，是研究雷锋精神的专家，他对于雷锋精神有很多的研究，所以由他来把雷锋的故事、雷锋的史料带进课堂，更权威，然后也让孩子们多方位的去了解雷锋这个人。另外，龚教授比我年长，作为一名90后，可能

0: 能对于雷锋那个时代还不够了解，但是龚教授不同，他更贴切雷锋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同样亲历过那个如火如荼学雷锋的时代，所以由他来讲述会更真实。同学们做了很多的好人好事，那下面我们就来请同学们来分享一下。首先有请孟子栋和甄希诺同学上台。
1: 这是我在我们小区的电梯间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
2: 这是我在我们家的小区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
3: 这是我擦的我们这一个单元的扶梯手，
4: 我们从上到下啊，里里外外各擦了一遍，擦得特别特别干净。
5: 我擦的是我家小区的椅子，
6: 我擦的是我们单元，我从一楼擦到了六楼，擦得干干净净。

0: 感谢大家的分享。时尚风靡一时，但是容易被风吹散。只有雷锋和雷锋精神，一件又一件的好人好事，它可以凝聚成爱的磅礴力量，影响一代又一代人。它在过去、在现在以及将来都是永恒的。同学们，我们今天做了一件好事，便拥有了雷锋精神。我们把一件好人好事永远的坚持下去，我们就都是雷锋。
1: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向雷锋同志学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5: 乘着温暖的春风，我们四处寻觅，啊，终于找到了。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6: 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雷锋进行塑造了一代代人。那么中国往前行要迎接很多挑战，要实现自我超越，他需要很多的伟大精神和支撑作用。那雷锋精神就是重要的一个支撑代替。所以我们说雷锋精神过去塑造了人，其实我们未来的国家成长、民族成长也都需要雷锋精神，它就是一种重要的支撑。

0: 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从北京出发开四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就到了威县。
3: 这威县呢，我还真是来过两回，这是第三回了，还是很有感情的。
2: 特别期待一会儿能见到海。啊，这马上就到了。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诵读的篇目吧。
1: 好，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啊，要学习诵读啊杜甫的《春望》，可能你们在底下都做了准备了啊。
0: 是的，那既然大家做了准备，老师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吧。首先，你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杜甫。
2: 现实主义诗人。
3: 好。他的感情主调以忧国忧民为主。
0: 是的，忧国忧民。好，请坐。那我们快问快答，他的号叫？
4: 少年号。
0: 他被称为是？
4: 诗
0: 他的诗被称为是
4: 诗史。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这首《春望》。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我觉得他的朗诵啊，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啊，而且呢朗诵的也比较流畅。那么我们的朗诵呢，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呢，我觉得从题目开始，题目是这篇文章的这篇诗的一个凝聚引子，所以不能够轻易的带过。也要告诉大家，我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春望，不是春望，对不对啊？是谁写的呀？唐·杜甫。你看刚才大家介绍杜甫都夸杜甫啊，诗圣啊，他写的是史诗啊，对不对啊？现实主义这个诗人呢、啊、那么我们说杜甫那不是张三李四，对不对啊？他是诗圣啊，是杜甫，是吧？这个不能轻易的

0: 带过，要注意啊，这个要给一定的分量。国破山河在，不是衣服破了，不是房子破了，不是被子破了，是国破山河在。清楚了吧？它的分量，城春草木深，是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第一个层次看到的这个场景，所以我们要有感情。他忧国忧民呐，爱国主义的诗人要给一定的分量。后边这两个写的是，转入他自己这个场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吧？这个要有一定的分量。后边。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对不对啊？挂不住了，头发都掉了，白了，真是忧国忧民忧到极致了。要把这个感情，这个沉郁的感情给它表达出来，忧国忧民的忧患的忧虑的这样的感情表达出来。平托仄收，你们知道什么是平声吗？什么是平声啊？
1: 一声、二声，
0: 第一声、第二声是平声，什么是仄声啊？
1: 三声、四声，
0: 就是在我们这个诗词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平声可以拖一些，仄声呢可以收一些。春望，望是仄声，但是望呢是中重格式，它又是重点，我们不能播成春望，对不对呀？春望，你看，收住还加重，中重格式两字词，名词性的第一个字呢是用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比较重的力量。春望，作者杜甫。国破，这个国破收住，但是它比较宏大的，很大气的。国破，山河在，在也是一个仄声，然后后边呢？城春是什么？平声，草木深，对不对呀？这两个就对比了，是吧？感时花溅泪，仄声收住了，对不对呀？恨别，恨别鸟惊心，鸟惊心，拖一下，是吧？烽火连三月，三月的月。加重，突出，对吧？因为"月"字显得时间长啊，连三月，同时又是个仄声。接下来呢，"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不是短，这是长了，短三声，"白头搔更短"，这短了吧？稍更短，短吗？长了，所以它这个仄声收住才显得短，清楚了吧？然后呢，浑欲仄声不胜簪，怎么扎也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一下没扎住，扎两下也没扎住，扎三下还是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不住啊，清楚了吧？再来一遍。
2: 国破山河在，
0: 国破，
2: 国破山河在。
0: 你破停顿，国破破，国破山河在。
2: 国破山河在，
0: 嗯，
2: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
2: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一点都不深。城春草木深，平声很深。哎，来，
2: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你们怎么不敢放开呢？大点，大胆点。
2: 城春草木深，
0: 嗯，
2: 感时花溅泪，
0: 嗯，
2: 恨别鸟惊心。
0: 嗯。
2: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嗯，比刚才好一些啊！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啊！请坐。
3: 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4: 《春望》唐·杜甫，国破

0: 沾河塞，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好，这个男同学声音呢、情绪啊、表达感情都很好，大家听到了吧？唯一不足的就是最后一句。

0: 胜簪。
1: 嗯，比刚才好多了，不胜簪再慢一些，放慢拉长，再来。
0: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哎，好多了，请坐啊，不错啊，嗯嗯。
2: 好，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3: 在诵读这首诗的时候，受感情影响，会尽量放慢，但是节奏却不知道如何把握。
1: 嗯，这首诗啊，由于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忧国忧民的，是吧？而是这种这个表达的这样一种沉郁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的节奏不能太快，反映在我们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稳健的。那么最后的一句话的最后的三个字，应该把它放慢拉长的把它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能把它给很好的表达出来了，不能太快，行吗？嗯。
4: 关于颔联的情感，我了解到的解读有很多种。我们在诵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把节奏把握好呢？
1: 嗯，你试一下。
4: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嗯，好，这个速度和节奏还可以。那么这个颔联的这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是由第一句和第二句水到渠成的过来的，所以它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建立在什么呢？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是国破了，对不对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以我们才能什么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第一个是场景，现场的景象，第二个是什么景象啊？是他的心境，心里边所反映出来的景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是承上启下的，应该是更具体的。国破山河在，城春是个大的开阔的场景远景，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一些近景啊，或者是一些特写的镜头啊。而且呢，这个景在哪儿啊？自己心里主观的感受的场景，前面是客观的场景，这个是主观的场景。你试一下。
4: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感时花溅泪呀，恨别这个鸟惊心呢，揪着心，鸟惊心呢，是不是啊？你再试一下。
4: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嗯，就有主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觉，把它表达出来。
2: 平时看到花、看到鸟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本来是很愉快的，对不对？但现在这么美的场景，你看到之后却是溅泪，却是惊心，是要有那个对比，是要反差感出来的啊。好，还有哪位同学？
5: 姚教授您好。
1: 嗯。
5: 恨别鸟惊心中的惊是一个平声，但是它又很重要，我们如何在诵读中突出它呢？
2: 惊是平声，
1: 惊是平声，所以呢，平声呢要稍微拉长一点。恨别，别是仄声，是吧？鸟惊心，惊心啊，揪心，惊心，是吧？你试一下。
5: 恨别鸟惊心。
1: 那惊心了吗？
5: 恨别鸟惊心。
1: 往自己内心里走。
5: 恨别鸟惊心。
1: 恨别，本来鸟一叫挺高兴的，花也开了，你高兴。相反，因为国破了，花都溅泪了。你看到花溅泪了，你溅泪了，对不对？看到花本来是高兴的，你溅泪了。然后呢，鸟叫了，本来是高兴的，你怎么样啊？哎呀，惊心了。鸟一叫就惊心了，禁不住这些，折腾得太狠了吧，人们。你是什么感觉呀？你再说一下。
5: 恨别鸟惊心。
1: 那也比刚才好多了，理解了就好表达了。好，请坐。
6: 怎样通过诵读表现诗歌前后的情感变化？
1: 这个诗歌前后的情感的变化呢，它总的基调是忧国忧民的感情，是沉郁的感情。但是呢，应该说这四句话这个场景它是在不断的转换，由国破 到家亡，由

0: 这个外边的场景啊，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呢，大的场景我们应该宏大一些。国破山河在，不是国破，不是小场景，不是近景，是大的宏大的景色。然后再看城春草木深，然后再转换一下，由客观的场景变成主观内心的对这个场景的延续的变化和感受。就这种场景作用于你的内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用于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这语言就有变化了。然后这个停顿接着写家里了，是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的一种期盼，家书抵万金。后边再看看自己吧，自己的头发掉得越来越多了，白了，连那个簪子都扎不住了，白头搔更短，魂欲不胜簪，就是自己的这个变化。就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声音会有变化，我们的情感也会有变化，在总的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基调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递进，从广阔的场景到自己内心的，到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景象的展现。
1: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几乎都是实词，而且情感比较悲痛，所以学生读的时候容易每个字都重读，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语调或者是重音的这种变化？
0: 好，很好的问题。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啊，他写现实主义的作者，写实的，然后呢应该说也很凝练，我们不能够轻飘飘的把每个字都飘过去了。但是尽管是这样，它每个字之间呢，它也不是一样重的，句子和句子之间也不是一样重的，平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每个字都重。比如说我们读春望，我们不能把春和望都读成重的，春望不合适，应该是中重格式，春用中等的力量，望用比较大的力度，而且望又是一个仄声，应该是什么呀？春望，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是谁写的呢？杜甫，不是杜甫，也是中重。杜甫，国破山河在，山河它是一个什么呀？不是加重的，是放慢的，是心疼的，在一个仄声。你看，国破山河在，对不对？在城春，城和春也不一样，不能城春，城春你城就清了吧，草木深，草木感时花溅泪，花溅泪，花和泪，不是感时，感时就是清的了，对不对？感时就不用加重了，花溅泪，就那恨别，不是恨别，恨别是轻的了。鸟惊心，鸟惊心加重也不是加大声音，是往心里走，对不对？所有的重音不是每个字都是使劲突出的，要找到它最合适的重音和它的平仄有机的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把它的情感通过我们的有声语言，通过我们的轻重缓急，把它给表达出来。
1: 谢谢大家的提问，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魂欲不胜簪。
0: 祝贺大家取得的进步啊，你们回头再好好练一练啊，一定又能更大的提高啊。
1: 祝贺大家，为自己的进步鼓鼓掌吧。杜甫的这首《春望》呢，表达了在战乱年代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

0: 美好愿望，在画面上呢是由远及近，在感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非常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和深思。那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表达出这样的共鸣和深思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1: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

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不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在国际关系中，青少年的人文交流始终是一股温暖而坚韧的力量。2025年，旧金山总领馆成功举办了第二届我的中国行短视频大赛。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戴维斯分校、洛杉矶分校、俄勒冈州立大学、怀俄明大学、林肯中学等400余名师生提交了50余部作品，经专家评审和大众投票，最终22部作品获奖。从机器人足球赛到书画体验，从新疆畅游到延安参访，这些年轻人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中国故事，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发展变化的震撼，也表达了对深化交流的真挚期待。丰富是很多同学对旅程描述的开场白，当他们抵达乌鲁木齐、武汉、北京，迎接他们的都是全然不同的风情。一趟美好的旅程有1000种打开方式，有人在历史中感受宏大，有人在美食中寻的慰藉，也有人在交往中确认了我们如此相似。
1: In 2023, Chinese President Xi announced an initiative to invite 50,000 young Americans to China through the Young Envoy Scholarship Program. This is how my trip to China went.
2: Us, we're

0: 如果说旅行是一场视觉的盛宴，那么语言就是心灵的桥梁。在这趟旅程中，一群美国学生选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记录所见所闻。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着镜头讲述眼中的中国，无论肤色，无论族裔。当他们用这门陌生的语言表达自我时，那份真诚和勇气足以打动每一个人。
1: 你好，我叫郝丽娜，这是我的中国之路。首先我们开始从旧金山的飞机场去香港，然后下一天我们坐了高铁去桂林。到桂林以后，我们去见面我们的寄宿家庭。第一周我们去 CLI 的学校学习和去很多特别的地方，

0: 而且我每天会跟我的寄宿家庭讲话和吃饭。一次我的学校带我们去一个中国学校叫辉光学校，我们跟他们的同学说话和做一些绘画面具。第二周我们去了南丹，在南丹的时候我们每天去一个学校叫网上学校，让他们教我们他们每天做的事情，比如摇鼓和打陀螺。在网上学校很多同学是族人，所以我们学习了他们的传统摇鼓。最后我们回到旧金山，跟我们的父母和家人聊天我们在中国做的事情。
1: 我跟我的同学去中国，我们去看天坛公园，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去看到了很多寺庙，一个我们去的在山边，山和风景很美。我们去走在长城上，我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个中国 IB 学校班，那里的学生很酷也很聪明。我们到少林寺去见一个功夫师傅，他教了我们很多。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牡丹园，牡丹很好看也好香。中国文化和中国菜都有意思，我一定要回去。
2: 广州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曾经很神秘，它是中国的第三大城市，可是我以前似乎没有听到任何它的消息。可是现在这个名字带来的记忆我会永远忘不掉。这个暑假我在参加华工大学的国际交流活动过程中，发现了广州其实是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大都市。广州这个花花世界的美食、企业、文化和人民让我感到十分惊奇。首先我要讲到广州的历史。广州位于广东省珠江的交点，很早就培育了贸易的发展。清朝的时候，30多万广东人也移民到了美国，他们在这里创造了对每一个美国人来说很熟悉的美食中餐。哎，真的没想到这个地方跟我国家的关系居然会这么深。说到美食，我也想分享我在广州吃的东西。早餐喝一杯热豆浆最适合打起累累的精神，午餐和晚餐吃食堂的套餐最营养，晚上再饿的话可以随便吃任何宵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下午茶，可以一边品味各种风味一边跟朋友闲聊，哎，真的是太美好了。广州的文化也很精彩，从平静的陈家祠到耀眼的广州塔，广州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惊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人情味，无论是在食堂里、电梯里或者大街上，广州人真的不怕跟任何人搭话。这个城市的魅力是被当地人敞开的，所以我向广州人想诚恳地说多谢，谢谢 Thank you。
3: 今年夏天我有机会作为青年使者将水井项目的一员，参观了两个迷人的城市，天津和北京。赛道的事前，我最期待的是令人惊叹的建筑和美味的食物。但我惊讶地发现，这次旅行比我预期的更有意义。在城市中漫步时，我被两个城市的魅力所震撼。相比宁静的天津，北京更加热闹，但两个城市都色彩斑斓，非景如画。无论我坐到哪里，人们都非常热情和友好，他们很高兴看到外国青年对他们的文化感兴趣并积极参与。校园里的学生和陌生人都很有耐心地陪我练习中文。

0: 他们营造了一个让我甘于练习和翻脱的环境。多位语言学习者，我对此非常感激。总的来说，我在中国感到非常安全和受欢迎。我很高兴能在这样一个美丽而文化丰富的国家学习和生活。
1: 从北京烤鸭的108片到书画体验，从黄浦江的晚风到广州街头的人情味，这些年轻朋友记录下的不只是一次旅行，更是一颗颗种子。当这50000名年轻人带着他们的中国故事回到美国，太平洋将不再是一个阻隔，而是一座由青春和友谊架起的桥梁。或许这便是旅行的意义。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

如今这件辞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志，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小年儿到了，龙兴古镇早早的热闹起来，铿锵的锣鼓声就像一张无形的请柬，穿透薄雾，传向大大小小的街巷。在这一天举办川剧座唱会是龙兴的传统。每当锣鼓声响起，镇上各家各户的当家人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计，赶到回龙桥外的爸爸茶馆。古镇人信守事不过年的古语，每到年关之前，这些当家人最关心的就是族人和乡邻还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和疾苦。川剧座唱会就是这样一个问候交流和解决困难的平台。听戏之余喝上一杯热茶，把困难和烦恼拿出来跟街坊邻居们说一说，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个办法，天大的难事都能得以疏解。这样的传统在古镇中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成为龙兴人最温暖的家乡记忆。
1: 行走在龙兴古镇，一条条被岁月打磨得油光锃亮的青石老街，一幢幢白墙青瓦的甘蓝式民居，都依稀保留着这里商贾往来的繁荣记忆。历史上，这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古镇。打开大门做生意的龙兴人颇懂经营之道，他们不仅诚心诚意，还把热情好客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谁来到这里，只要遇到困难，古镇居民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也由此成就了龙兴人古道热肠的美名。
0: 龙兴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是古代巴渝通往川陕官道上的一处商贸重镇。沧桑的城墙如同一道时空的界限，把龙兴分为新旧两半，外面是现代街区，里面是老街、老宅、老店铺。贯穿新与旧的是城墙间的四座城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每座城门后的黄金路段都不是商家的旺铺和名门的豪宅，而是一段长长的风雨廊道。人们只要一进入龙兴，就能在廊道里遮风避雨、歇脚小憩，用一盏热茶消融旅途的疲惫。
2: 这里都是风雨廊，这个风雨廊哎，它是顺到那个道路去的。过往客商从远道而来，走得汗流浃背，到了风雨廊过后可以坐下来歇歇脚喝口水。
1: 那像这样一座风雨廊啊，又花钱又占地儿，为什么不拿这些地方来做生意呢？
2: 因为龙兴人啊，从来都厚道都善良，做一点简单的事情能够跟过往客商提供一些方便啊，他们心头是非常舒服的。
0: 经过了数百年骡马和行人的踩踏，风雨廊道保护下的石梯古道被印刻上了悠悠岁月的旅痕，它仿佛一位年迈的长者，见证着历史的过往，也记录着发生在这里的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明朝初年，为了方便过往商旅，官府在铁山和明月山之间的官道上设立了一座驿站，取名龙兴。随着过往商旅的日益增多，附近的许多乡民也开始向驿站聚集，靠着为旅客提供补给和服务来谋生。渐渐地，这里出现了几家小店和一座祈福夙愿的小庙。

0: 永乐年间，一个冬日下午，集市散场后的龙兴逐渐人静声息。一位猎户卖完商货回家，刚从驿站出来，就看到一位僧人跨越田垄仓皇而来。远处几个武道的黑衣蒙面人正在追赶。
1: 那人一想，光天化日之下，你为啥在面蒙到啊？你不是土匪，就是强盗。他一看这人是一个人，力量单薄，我一定要帮他。不加思索的一招就把他拉起，跟我那个小庙里去了。
0: 猎户把僧人藏在了庙里一处残破的墙洞内，并在洞口处为他遮挡了一番，便匆匆离去。第二天，躲过一劫的僧人从小庙的住持那里得知，之前引路救命的恩人正是十里之外的猎户娄家老大。为了表达感谢之情，僧人掏出一个银袋，请住持转交给娄老大。离去之前，他在小庙的墙上题诗一首：“苍天灭我无缘由，血法躲藏无处投。昨日显成刀下鬼，流银谢恩第一楼。”三天后，小庙住持把银袋交给再次前来赶场的娄家老大。娄老大非常意外，不肯收受，但小庙住持是受人之托，执意把银袋塞给了他。无奈之下，这位年轻的猎户只好回家请教母亲。
1: 他母亲一想，跟那个僧人帮他一个忙，帮他一个小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我都得能够厚的回报，我们是于心不忍。于是他就告诉那三个兄弟，我们应该将那笔钱呐，建一个毡房，让那些国王的人客商、下里的吏夫有个住处。
0: 三兄弟遵从母命，从山中伐木运送到龙兴，不到两年，就在小庙附近兴建起一栋两层楼的毡房。娄氏兄弟又在住持僧人的提示下，以第一楼作为了毡房的名号。从此之后，龙兴有了第一家客栈，在此停留驻足的客商越来越多，小小驿站逐渐有了集镇的气象。一年后，那座小庙又收到了被救僧人捐赠的一大笔香油钱。有人传说，那位僧人就是被朱棣赶下皇位逃亡巴蜀的建文帝朱允炆。于是小庙因皇帝到此躲藏而更名为龙藏寺，龙兴长也改名为龙兴长。
2: 从善如登，从恶如奔，逐步积累起来的这种善行，就形成了龙兴的一种乡风。小而自愚，乐于助人；大而自愚，解明道学。都在济人之困，解人之难当。
0: 在此后的数百年中，第一楼渐渐成为了龙兴的标志，济人之难、热心助人也成为了龙兴人做人做事的传统。
3: 兴旺的第一楼福荫了娄氏十五代子孙，直到毁于一场火灾。现在的第一楼是由清代一位杨姓乡贤在原址重建，并改名为第一楼。新的第一楼在建成之日，主人亲自题写了一块“承先启后”的匾额，就悬挂在人们上下楼的必经之处，为的是把娄氏兄弟纾困解难的精神传扬下去。
0: 清朝初年，湖广移民涌入四川。龙兴因地处官道，当地人又素有古道热肠的美名，于是就成为了这些外乡人安家立业的首选之地。数十年间，小镇人口急剧增长，商贸经济也日趋繁荣，龙兴场逐渐成为巴渝地区最为重要的陆路物资集散地。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刘登吉的年轻货郎，在走村串寨叫卖的途中，遇到一位老人摔倒。

在石坎下昏迷了过去。看到这一幕的刘登吉毫不犹豫地救下了老人，事后老人以百两纹银重谢了这位好心的年轻人。

0: 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刘登吉的贪念也开始肆意增长。
1: 他一个亲家叫云道明，他都来跟刘登吉出了一个所谓的好点子，从此刘登吉的命运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
0: 当时已经是首富的刘登吉坐拥万贯家财，但他仍不满足，还是想扩张自己的土地。但那个时候周围的土地大多已经有了主人，刘登吉又不愿花钱购买，于是亲家尹道明替他想了一个主意。按照亲家的建议，每天晚上刘登吉都会安排人去把他们和其他家族之间的土地界碑往别人家的方向挪动一尺，再用旧土还原，侵占了不少土地。本以为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一个月后，刘登吉让界碑长脚的事情被其他家族的人发现了。
1: 对方那个知道过后，心头有点气愤了，都跑来找刘登吉理论，刘登吉翻根不认账。
0: 刘登吉耍无赖的态度让对方忍无可忍，一纸状子把他告上了官府。
1: 他听到说被个告了他，于是刘登吉他都想，我有的时间还怕去打官司吗？只要送钱，我没得理由答应。
0: 尽管这位首富百般抵赖，还花钱想贿赂官府，但是宫里自在人心。经过长达3年的诉讼，刘登吉最终输了官司，他辛苦积攒的30多年财富全部花费在官司诉讼和赔偿中。
1: 刘登吉不但钱财没有了，连他的房子都变卖了，最后落得一贫如洗。
0: 刘登吉贪占别人土地的行为被镇上的人们所不齿，晚年众叛亲离，孤独终老。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写下一副对联：读圣贤书，明体达用，行仁义事，致远经方。100多年来，这副对联始终悬挂在刘家老宅中，以此告诫后人，纾困解难可以让家业兴旺，富贵后滋长恶行却会让人身败名裂。刘登吉自食恶果的故事从此成为了一代代龙兴人立身处世的一把戒尺。岁月悠悠，古老的石板长街上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荣辱兴衰已不可追溯，但始终不变的是古镇人家济人危难解人困苦的传统。清咸丰年间，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古镇里最大的一口水井也枯了，居民和过往商旅无水可用，只能到十里之外的玉林河取水。李石匠是龙兴场最有名气的石匠，方圆20里内的人们有打石修建的技术活都找他。一天早上，李石匠的妻子早起做饭，在院里抱柴火时摔了一跤，李石匠在搀扶妻子时发现地上有湿滑的青苔。
2: 但是李石匠的分析干了那么久的时间，但那个地方的地壁还是湿润的，还长了青苔，那个都他是判断这个地下一定有水，一定有清水，所以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开始挖，挖到了3次深的时候，确实已经挖出了水，有股清水。
0: 挖出了泉水，乐坏了李石匠，他从镇外运来青石，凿砌出一口水井。井水不仅解决了李石匠自家的用水困难，他还免费提供给街坊邻居。然而一口井的水量毕竟有限，几天后人们又开始排队等水。看到乡亲们被水所困，李石匠寝食难安，他整天琢磨着再找几个水源。凭着经验，李石匠知道同一股泉水的水脉也可能在其他地方显露出来，但他在龙

0: 红星厂找了个遍，也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有水。就在他闷闷不乐的时候，妻子惊喜地告诉他，院坝下的一个墙角还有一处湿润的地方。
1: 他结果就在那个坝子的下面的左这边发现了一个地方，在右这边也发现了一个湿润的地方。好，他就在那个发现那个那两个湿润的地方又继续挖，就把那两下面的两口井呢，坝子下面的两口井呢也挖好了，也挖出了，都成了那个瓶子形的山井了。
0: 两个月内，李石匠在妻子的协助下挖掘砌筑的三口水井先后完工，古镇人听闻消息都替他感到高兴。
1: 当时有人劝他，都说一时难的，也花了钱，就挖了这三口井，还是该收点钱噻。耶，李石匠他都是不得干，他觉得那个井那个泉水啊，是苍天赐给我们那个农村那个老百姓的，那是一种大家的福气。虽然我把那个井挖出来了，对对，我也是石匠，我说我该做的事情。
0: 镇上人家饮水思源，感念李石匠夫妇的恩德。当他们年老体弱的时候，街坊邻居们都争相前来照应。李石匠得享高寿99，妻子寿高88。100多年过去了，井水依旧如当年般清澈甘甜，今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也滋养着一代代古镇人的心灵。在淳朴厚道的乡风浸润下，纾困解难的精神也成为了龙兴人的自觉和担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诚心助人而不图回报。
2: 在宁静古朴的镇子上，古镇人家就是在这样一代代的耳濡目染中传承着先辈的风骨。这座无名的小山坡就曾见证接力救人的感人时刻。
0: 2007年5月23日上午，正值晴好的春耕时节，龙兴镇外大岭坡的田地间一派繁忙。村民王星云突然听见有人在高声呼救。在田坎边的一处水井旁，村民徐桂慧焦急地告诉王星云，井下淹了两个人。事故的起因是一位村民在抽水灌田时突然水泵熄火，于是他下井检查，却因井内充满了水泵排放的废气而窒息晕倒。可是在当时，井外的人却不知道真实情况，都以为是有人不慎溺水了。当有人遇到危难的时候，龙兴人绝不会袖手旁观。可是闻讯赶来救助的一位村民下井后也很快不见踪影。看到两人先后消失在水中，不熟悉水性的徐桂慧吓得惊慌失措，便高声呼救了起来。匆匆赶来的王兴云二话没说，马上顺着梯子下到井里救人。当他下到井底时，他感觉事故并非溺水那么简单。
3: 我都觉得起哈了就找好，没看到人，没摸到人，我都说我人出气了，还呼吸都成问题了。好，我都说我都找不住了，上面的人都在喊他说你快点起来噻。好，我都连忙扒了几步啊，扒了几步人都昏了。好，手一捞都扒不动，手一捞啊捞起，刚刚捞出水井门口啊。那些人有3-4个人在水井口口上，一哈儿都把我逮到，逮起来我都人事不省。
0: 更多的村民闻讯赶来后，接力把三人救援出井，但遗憾的是，最终只有王星云一人获救。
2: 您苏醒之后后悔去救人这件事儿吗？
3: 不后悔，那个肯定要去帮助噻，人看到别个有困难。那个是肯定要帮助的，不管一切都要去帮助别个。
0: 接连失去两位乡邻的生命，大家深感悲痛，但他们不顾安危奋勇救人的故事却被深深地铭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如今的龙兴古镇依旧古朴而宁静，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现代生活也在悄然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0: 但在这座香风木艺的古镇上，却依旧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燕光菊曾是龙兴镇大岭村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1992年，年仅20岁的他因患骨瘤被截掉了左上肢。在最爱美的年龄，
1: 这位年轻的姑娘却遭受了命运的沉重打击。夫人只能一只手做事，那时候农村嘛哈，做农活那些需要用镰刀割的那些，或者说了锄头挖的那种啊，都是种不方便的事。你像还有洗衣服那些，一只手，你平时有那些人洗嘛，起码一只手撑到哈，然后一只手刷牙的好点噻。但是那一只手都确实都不方便的很。
0: 看到这样的情景，村里的长辈们着急了，他们互相传递着消息，大家要帮帮光菊姑娘。此后的多年时间里，街坊邻居们仿佛有了默契，大家每天都会轮流来到这位姑娘家里，陪她拉拉家常，舒缓一下病痛带来的压力，顺便也会帮她做些家务和农活。 慢慢的，在大家的温情陪伴下，燕光菊恢复了她充满阳光的笑容。不久后，燕光菊与同村小伙子张六明恋爱结婚，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商店。第二年，还添了个可爱的孩子。当生活渐渐有了幸福的滋味，夫妻俩就开始琢磨着如何去回报乡亲们的恩情。
1: 比如说我们农村嘛，那时候有一些60岁的老年人啊，他们只要有点啥子整水管啦、整电啦啥子啊，都来都到要来那会儿来哈，我们一般都是我们老公请帮忙整。那些60岁的儿童啊，带屋头的，反正他们坐一坐不起的，都会自觉的都能带我儿来的是那种。
2: 你还自己义务给孩子们补课
0: 啊？几十年都是能够。幸福的日子如流水般消逝，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7年前，多舛的命运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磨难。2011年4月，燕光菊的丈夫张六明因尿毒症导致右眼失明，劳动力几乎完全丧失。一个月后，他的公公也因家中遭遇巨变，突发脑溢血，导致全身瘫痪。
3: 两个病人加上一个读书的孩子和一位年迈的婆婆，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全部落在了这位柔弱女子残缺的臂膀上。当时确实我们为她也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担心，我们根本都不晓得，她能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为了不让这个家庭被彻底击垮，
0: 古镇里的人们又自发地赶来帮忙，即使他们无力为燕光菊分担高昂的医药费用，但只要有时间，大家都会轮流为她守守店铺，照看一下病人。
1: 和那些带拉拢的呀，哈，重的货呀，他们都带一些帮我下下来呀，给我放在屋头的呀，都是那种哈。
0: 街坊邻居住得有远有近，
3: 但购物时，无一例外都要首选燕光菊的小店。稍微住得远一点的那些邻居，都会远几条路，然后有些甚至是开着车都要远去到他那点来买东西，照顾他的生意。
0: 后来，镇政府为燕光菊申请了困难家庭救助资金，又协调他儿子就读的学校免除一切费用。 在古镇人家的关心和陪伴下，燕光菊的公公和丈夫的病情日趋稳定，一家人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2015年，燕光菊主动申请去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并担任了龙兴镇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主题教育的宣讲员。她忙前忙后，和很多人成为了好朋友。 这位坚强的女人用自己的故事激励着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也把她对生活的热爱分享给大家。浓浓的乡情就这样在古镇的街巷

0: 中彼此传递着，温暖着人心，也照亮着未来。
1: 但是我觉得我帮助人呢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啊，感觉我能够帮助别人，我觉得自己很自豪的那种感觉。啊，事实来说实话，我一个残疾人，我觉得我能够帮到别人，我觉得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废人的感觉。
0: 600多年的风雨磨砺，龙兴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随着重庆市两江新区的建立，这座巴渝古镇正在与现代都市与高科技产业园快速接轨，逐步转变为以旅游服务为主营的现代都市后花园。但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龙兴人纾困解难的精神却丝毫没有改变。这里永远是古镇人心中最温馨、最依赖的精神家园。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练的产物。
2: 嗯，那你们
3: 这个
2: 你看，
3: 质量很不
2: 质量
3: 错
2: 啊。这老茶树了400多年了啊，
3: 对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了啊，
3: 对，
2: 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道给我出来噻，
1: 我命人也很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4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100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3: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

0: 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1: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于瓷中，呈现出独具一格的风味。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教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镶黄。
0: 古法制作老镶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镶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镶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镶黄，甚至有百年老镶黄价抵1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镶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镶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镶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镶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

色回忆。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不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光明坨坨。
1: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

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就是3年前吧，没有电，晚上只能用蜡烛，就这样，晚上写作呀那些都聚餐都很不方便。以前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爸妈在游牧场能用上电，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1: 19 21 22 22，
2: 对，三个
1: 对的啊。
2: 对，
1: 这里的小气候太多了，说来就来，雨说下就下。这中午下午就开始下雨。好，上车，出发。

0: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年，应该是第15次来到那区了。这里给我太多难忘的记忆，现在看见这儿的山，这儿的人都特别亲切。这次回来的感觉更像是回家。
1: 今天这里饼干是多的，好像路上画不了，是吧？
2: 对对，
1: 尤其是那个山沟沟里，
2: 如果打大方向，如果碰到了暗标，容易侧滑出去，很危险。
1: 对，我们是送的这个是第三代的产品啊。
2: 嗯，现在就是两套光伏板，
1: 都可以
2: 插在这两个地方。这样充电的功率会变大，
1: 嗯，
2: 就是充电的时间也会变短，就是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把它充满。这次有一个担心电压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它通过操作以后可以知道我的担心电压现在是多少，我们可以远程来指导，就告诉他怎么做。比如说，你担心电压现在降了多少，你应该是怎么样充电，或者怎么样放电。在这方面，我就可以远程知道，就是远程的这
0: 个。这些缓缓前行的牦牛背上，驮着一台台可移动的光伏电站，更驮着牧民们增收致富的希望。这条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行走着的迁徙之路，因为科技的力量，成为了更加光明的康庄大道。

0: 就先停这儿吧，先停这儿。
1: 十三跟我说，他们这里有190个帐篷，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里。来，把东西拿下来吧。我拿板子吧。
2: 好的。
1: 你们俩抬这个。

0: 十三跟我说他是226好像。
1: 别往
0: 里钻呀！十三是在哪一个账号？十三，十三，226好像。十三，十三，哎。
2: 你好，卡萨叔叔，好久不见，
0: 一年了。
2: 嗯，
0: 怎么样？
2: 嗯，很好。
0: 你没去挖虫草？
2: 对，我爸爸他们去挖虫草，我在等你们回来。
0: 哦，好的好的。
3: 高原上要慢一点。嗯，
4: 鲁师傅是我们绍兴当地赫赫有名的技术达人，这次也跟我一起来到了热萨村。为的就是帮助村民更安全高效地用好这些设备。
5: 这是圆的，这是方的，就不会差错了。
0: 我们将那个牦牛背上电站的这个设备再次升级，第三次升级，给他们可以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清洁的一个能源。主要还是考虑用这个光伏发电加上这个移动储能这种方式，然后能解决他们这种居无定所，然后还能用上电、用好电的这种想法。现在呢，不仅能用冰柜了，而且还能用什么呢？用电磁炉、电饭煲，用我们的微波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舒适。

0: 我想把哥哥的他们都不好，你本就是他老陈家，你都不给你。
1: 他们也很勤劳啊，很勇敢。你看他们挖虫草就好了，挖虫草，你看他们这个趴在地上多少辛苦，但是每天还是坚持这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有的时候爬要爬两个小时，光爬山爬两个小时，翻过不知道几个山头，真的很不容易。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那种特别天真，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事情，也是我应该做的。

民间一直有说法，世界虫草看中国，中国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看南区。每年的虫草季，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汇聚在这里，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好像帐篷的海洋。以前他们挖虫草或者放牧，远离自己的居所，他是很难用上电，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没有享受到这种电给他们带来的便捷的。所以慢慢的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现在的困难，特别是在挖虫草和游牧期间，我们把这个最新的最可靠最便捷的这种设备给他们送过来。

0: 大大老毛病又犯了，哼了一声说，你小的像一只虫子，能给我帮什么忙？你忘了刚才给我你的火把了。
1: 再次相见，大家都欢喜得不得了，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因为有了移动光伏电源，乡亲们

再也不会为虫草在野外的冷藏保鲜问题而担忧，而原本漫长的夜晚也因为光明的灯火变得温暖，喜气洋洋。

0: 今天种的可以，多的还嘛。今天是整个村都采了，再没了。今天是结束了。虫草采挖的黄金季节结束了，辛劳的村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他们的夏季牧场。相比虫草采挖。
1: 放牧是热萨村更传统的生活方式。农村西边的人们，把尼罗的田埂盖起种的地，他就是韭菜的，他种泥黄，田地地地地，他不干田地是尼罗干的地地地，他。他老在北京西格那，北乡，下苏西，苏油茶，下苏西，嗯，等坡尼罗，嗯，卡帕米苏西，书记带。
2: 奇迹出杰西，祝贺的。有了电之后，我可以写作业，可以跳舞，我真的很开心。
3: 这次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分散的牧区啊，然后距离比较远，然后又有高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从这个零海拔上来的人员啊，具有很大的挑战，对心理上都有很大的挑战。
4: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从用上电。
5: 到用好电，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他自己的固定居所可以用上电，在他挖虫草和游牧的时候，也可以用上电，也可以过上和家一样的生活。
6: 以前我感觉到他很年轻，今年的话，我感觉这样看着变老了。很感谢高三叔叔，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 还有，谢谢陪伴我们，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万岁。

又到了告别的时候，虽然依依不舍，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就像光明一旦被点亮，就会生生不息。每次我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辽阔的草原上，我会想起一首诗，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它是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

0: 江苏总决赛在即，三个人各有各的难题，但奖杯就在眼前，谁都不愿停下脚步。
1: 啊！
0: 九月，新疆瓜果到了采摘季，这也是热河漫无不利最忙碌的季节。为了赚钱训练两不误，他每天都要带着家人早起一个小时去果园拉货。
2: 好吃。
0: 棉花已经到了收获的时间，而比赛时间反复推迟。艾海提一边收棉花，一边焦急等待参赛通知。地里大部分的棉花已经由机器采摘完了，但零散的还得靠艾海提夫妻二人自己打包。乌布里阿西木家的烤包子店生意很好，但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月浦湖县有新疆南部最大的露天体育场馆，这为球员们的训练提供了方便。但不巧的是，这次组织方最终决定将决赛放在室内场馆进行，球队必须尽快适应场地，适应节奏。
3: 11月24号我们就出发了，还有仅剩的5-6天时间。因为组委会安排的是在室内，我们为了适应室内环境，我们所以挑选在这个我们县二中进行场地适应训练。室内场地比较滑，而且球速快，所以呢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的适应一下，好不好？
0: 更糟的是，几名主力受伤无法参赛，临阵换将，11号乌布里阿西木成了队长。马上就要出发去常州参加总决赛了，这是他们参加过级别最高的比赛。乌布里阿西木想用胜利证明自己配得上队长的袖标。热河曼想用进球告诉两个儿子，拼搏是值得的。艾海提受了伤，虽然可能无法上场，也决心随队出征，哪怕只是坐在替补席。
4: 您已进入长江常州段禁渔区，禁渔期内禁止捕捞、捕捉、垂钓一切长江水生生物。
5: 新疆赛区运动、西北赛区运动，那么全国总决赛嘛，不是难的。Meydanga çıkan vaktimizde fakat ciddi bir şey olmuşsun. Bizi insanlık şey yapmayalım. Nasıl? Nage.

0: 布利阿西姆不再执着于个人表现，而是更多地承担起了组织者的角色，为新疆队赢下了小组最强的对手河南队。
1: 新疆
2: 加油，
1: 开始
2: 加油，
1: 永不慌，
2: 加油
3: 加油加油，
4: Бәк бәлін кеп қалды бұл топ ма. Алдым не шықыдым тепшілаға пұрсет болмады, лекен аяғыд бәк бәлін келді. Әм тептім, әм мағытым бұл нәуіт ма кеткен дейм.
0: Ре Хаман 抓住机会以及漂亮的远射奠定了最终的胜局。
1: 太感动了，
5: 一切一切一切，
0: 他们做到了，从上百支劲旅中闯出，站上全国季军的领奖台。这一刻，这支民间球队第一次被全中国看见。余温未散，踏实杯旋即开哨。来自中亚的青少年球员汇聚月浦湖，一座西部小城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荫。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6: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在国际关系中，青少年的人文交流始终是一股温暖而坚韧的力量。2025年，旧金山总领馆成功举办了第二届我的中国行短视频大赛。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戴维斯分校、洛杉矶分校、俄勒冈州立大学、怀俄明大学、林肯中学等400余名师生提交了50余部作品，经专家评审和大众投票，最终22部作品获奖。从机器人足球赛到书画体验，从新疆畅游到延安参访，这些年轻人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中国故事，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发展变化的震撼，也表达了对深化交流的真挚期待。丰富是很多同学对旅程描述的开场白。当他们抵达乌鲁木齐、武汉、北京，迎接他们的都是全然不同的风情。一趟美好的旅程有1000种打开方式，有人在历史中感受宏大，有人在美食中寻的慰藉，也有人在交往中确认了我们如此相似。
1: 2023, Chinese President Xi announced an initiative to invite 50,000 young Americans to China through the Young Envoy Scholarship Program. This is how my trip to China went.
2: Us,

0: 如果说旅行是一场视觉的盛宴，那么语言就是心灵的桥梁。在这趟旅程中，一群美国学生选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记录所见所闻，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着镜头讲述眼中的中国，无论肤色，无论族裔，当他们用这门陌生的语言表达自我时，那份真诚和勇气足以打动每一个人。
1: 你好，我叫郝丽娜，这是我的中国之路。首先我们开始从旧金山的飞机场去香港，然后下一天我们坐了高铁去桂林。到桂林以后，我们去见面我们的寄宿家庭。第一周我们去接来的学校学习和去很多特别的地方，而且我每天会跟我的寄宿家庭讲话和吃饭。一次我的学校带我们去一个中国学校叫辉光学校，我们跟他们的同学说话和做一些绘画面具。第二周我们去了南丹，在南丹的时候我们每天去一个学校叫网上学校，让他们教我们他们每天做的事情，比如摇鼓和打陀螺。在网上学校很多同学是族人，所以我们学习了他们的传统摇鼓。最后我们回到旧金山，跟我们的父母和家人聊天我们在中国做的事情。
2: 我跟我的同学去中国，我们去看天坛公园，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去看到了很多寺庙，一个我们去的在山边，山和风景很美。我们去走在长城上，我的老师

0: 给我们介绍一个中国 IB 学校班，那里的学生很酷，也很聪明。我们到少林寺去见一个功夫师傅，他教了我们很多。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牡丹园，牡丹很好看，也好香。中国文化和中国菜都有意思，我一定要回去。
1: 广州，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曾经很神秘，它是中国的第三大城市，可是我以前似乎没有听到任何它的消息。可是现在，这个名字带来的记忆我会永远忘不掉。这个暑假，我在参加华工大学的国际交流活动过程中，发现了广州其实是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大都市。广州这个花花世界的美食、企业、文化和人民，让我感到十分惊奇。首先，我要讲到广州的历史。广州位于广东省珠江的交点，很早就培育了贸易的发展。清朝的时候，30多万广东人也移民到了美国，他们在这里创造了对每一个美国人来说很熟悉的美食中餐。哎，真的没想到这个地方跟我国家的关系居然会这么深。说到美食，我也想分享我在广州吃的东西。早餐喝一杯热豆浆最适合打起累累的精神，午餐和晚餐吃食堂的套餐最营养，晚上再饿的话可以随便吃任何宵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下午茶，可以一边品味各种风味，一边跟朋友闲聊，哎，真的是太美好了。广州的文化也很精彩，从平静的陈家祠到耀眼的广州塔，广州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惊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人情味，无论是在食堂里、电梯里或者大街上，广州人真的不怕跟任何人搭话。这个城市的魅力是被当地人敞开的，所以我向广州人想诚恳地说多谢，谢谢 Thank you。
0: 今年夏天，我有机会作为青年社者将水井项目的一员，参观了2个迷人的城市，天津和北京。赛道的事前，我最期待的是令人惊叹的建筑和美味的食物。但我惊讶地发现，这次旅行比我预期的更有意义。在城市中漫步时，我被2个城市的魅力所震撼。相比宁静的天津，北京更加热闹，但2个城市都色彩斑斓，非景如画。无论我坐到哪里，人们都非常热情和友好，他们很高兴看到外国青年对他们的文化感兴趣并积极参与。校园里的学生和陌生人都很有耐心地陪我练习中文，他们营造了一个让我敢于练习和放脱的环境。作为语言学习者，我对此非常感激。总的来说，我在中国感到非常安全和受欢迎。我很高兴能在这样一个美丽而文化丰富的国家学习和生活。
2: 从北京烤鸭的108片到书画体验，从黄浦江的晚风到广州街头的人情味，这些年轻朋友记录下的不只是一次旅行，更是一颗颗种子。当这50000名年轻人带着他们的中国故事回到美国，太平洋将不再是一个阻隔，而是一座由青春和友谊架起的桥梁。或许这便是旅行的意义。

花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铸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山东半岛东北部，广阔的渤海湾畔，有一座向海而立的小镇。它东临蓬莱，西进两港，南依群山，北向大海。它就是烟台龙口市的猪油罐镇。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是山东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到了明清时期，猪油罐镇成为胶东半岛连接内陆的咽喉要道。
1: 位于猪油罐镇的黄河营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之一。早在秦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扬帆起航，踏上远洋的征程。听着阵阵的海浪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船队满载着货物时奏响的号角。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厚重的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古镇保留有100多处传统的哈瓦房，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历史。世代居于此地的渔民向海而生，收获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胶东传统面食大饽饽，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闻名遐迩的龙口粉丝也产自这里，因丝条细匀、口感柔韧而闻名于世。靠海而居的猪油罐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出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知，收获丰饶。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把开拓进取、敢于闯荡的精神赋予了这里的人们。清朝时，中国北方航运业开始繁荣发展，凭借着水陆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猪油罐的工商业逐渐兴盛。古镇上的一代代人长大后，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商海闯天下。小小的古镇涌现了许多善于经营的强人。道光15年的一天，一位商人急匆匆赶到一家叫做吉元号的航运公司，求助老板王成兰。他有一大批粉丝要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广东番禺，但那段时间广东沿海一带海盗肆虐，没人敢接下这单生意。
2: 接不接这活呢？要接就能开辟个新的市场，能挣一笔好钱；要不接呢，

0: 要说怕困难、怕海盗就不能写，但是呢，他千思万想还是要把这个闯出去这条血路里。
1: 敢闯敢干的王承兰接下了这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带领一批船员出了海。但就在船队快要到达广东海域时，前方传来了坏消息，有货船被海盗劫持，货物被洗劫一空，船员也有伤亡。面对困境和船员们的低迷士气，王承兰没有蛮闯，他马上从猪油罐镇又调来一艘空船，装上稻草、沙石，伪装成载满货物的样子，吸引海盗的注意力。而他则押运货船重新规划路线，连夜起航，终于摆脱了海盗，按时把货送到了目的地。
0: 他不是盲干、盲闯，而是科学的去闯，不但闯出些血路来，在闯的中发现中致富。
1: 随着吉原号开辟了第一条海外运输线，猪油罐镇的海上贸易从此更加繁荣起来。之后几年，从山东半岛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了专门的运输线。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上百艘商船迎着凶险的南海风浪，把山东的粉丝、茶叶、药材运到东南亚，再把南洋的橡胶、咖啡、香料带回山东。随着海上贸易交流的频繁，猪油罐逐渐兴盛，成为当时登州府的重镇。
2: 波澜壮阔的大海孕育了猪油罐人敢闯敢拼的气魄，赋予了他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特质。到了清朝，由于黄河下游水患严重，古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东北大地，他们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
1: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人开始了闯关东的艰苦历程。他们从家乡启程，跨过山海关，到达东北。猪油罐人是胶东一带最早闯关东的，那时镇上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凭借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人逐渐在当地开基立业，然后又以沈阳为中心做生意，并辐射到哈尔滨、长春等地。江阴桥就是猪油罐闯关东大军中的佼佼者，他在东北立足之后，把龙口产的花线贩运到沈阳，创办了鸿顺盛商号。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大旱，由关里逃难入关的灾民急剧增多。看到这种情况，江阴桥想到一个办法，
3: 就提倡把这个粮款呢，拨付给农民，或者是用义务拨货，拿义务拨货设给农民，农民只要打一张条就行了。到了这个出售收货日子，农民呢就用他生产的粮食来这个换这个。提倡你上人提倡伯父的这个粮款。
1: 这种模式被江阴桥称作批粮业务，是他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由于灾民太多，货物不断的赊出，鸿顺盛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灾民打的欠条和批粮规模即将超过计划上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这时江阴桥却告诉店里的伙计们，人命大过天，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挣钱是次要的，即使赔了就当做了善事，而如果来年没有

0: 有天灾，粮食丰收，生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1: 他要去的是他灾民的痛处，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凭着个人的信誉和硬格，四处接待，即便是经营当中困难重重，也不愿意把批量这个生意干断。
0: 老天不负善心人，第二年秋天，东北粮食大丰收，灾民们踊跃交粮归还欠款。江阴桥不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洪顺胜也因为批粮业务生意越做越大，朱友贯人以其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在东北地区开创出了一番新事业。
1: 开始去的时候是闯关东，是为了解决这个养家糊口，后来呢心态发生就是闯关东，而是去创业立身，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
0: 闯关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他教会了朱友贯人如何在逆境中闯出一番事业。创关东更是一种智慧，它让古镇人明白了创新才是发展的前提。在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中，古镇人从小就把闯与创的种子深埋进心底。共和国成立后，朱友贯人凭着敢于闯荡的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少年时期，王继本就承袭了朱友贯人不惧艰难、敢闯敢拼的性格，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他的学习与工作中。1953年，中国自主研制国产收音机，王继本负责收音机电子管的研发。说起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记忆犹新。
2: 那必须要感情啊，过去那个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拼命的干，吃了多少苦啊，啊，没那个精神能干去了吗？
0: 王继本与同事们一起，在没有技术参考甚至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成功研发出电子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一生的拼搏与闯荡，让老人感慨万分。他说，是家乡的那片水土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那片水土给予了他勇闯天下的勇气。
3: 这是家乡的水，
2: 从那个地方拿个瓶子给我装回来了，装回来我就在我这个老伴的遗像面前供着他，我每天看他，想他，给家乡一个思念。
3: 这上面写的2013年4月27日，
2: 就是这个时间，他们取的水，我带
3: 回取回海水和海沙作为纪念。
2: 对，就是这意思。
3: 能看得出您特别想家。
2: 好像老接触不了了，怎么办呢？这叫想通，这叫想通。睡觉做梦也是家乡的事儿，好多老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饭也想起来了。
0: 如今的朱友贯，虽然没有了当年商船林立的繁忙景象，但却依然热闹非凡。清晨打鱼归来的喧闹声沸腾了整个集市，店铺里一碗黄线油粉饭给当地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这座与海结缘的古镇，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勇立潮头。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涌现出了大量相关

0: 镇企业。那些留在家乡的猪油罐人抓住了发展机会，办起了企业。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这种火热的势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最让猪油罐人自豪的是，中国高铁车体材料的60%都出自这里。张修基生前是猪油罐知名的企业家。1998年，中国高铁项目进入工厂化制造阶段，国外一家公司找到张修基洽谈合作，准备共同生产车体材料。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时，外方突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1: 第一个呢，他们要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对市场他们也要控制。实际上呢，他们是要垄断中国高铁这个产业。
0: 当时外国高铁车体材料价格是中国的3倍，如果满足外方要求，会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生产成本。对张修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与外方合作可以坐享其成，增加企业利润；放弃合作，就只能任由外方垄断技术和市场。思考再三，他决定背水一战，放弃合作，自主研发，闯一把。闯赢了，海阔天空；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2: 他们都开心了，是不是？就说你民营企业，你还能生产出万等加级的，你这笑话。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那么先进，都没研制出来，你民营企业能搞万等加级？
3: 3、2、1。
0: 经过1.5年的攻关，张修基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万吨挤压机。它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用10000吨的压力把重达1吨的铝锭挤压成超大铝型材。高铁、地铁、船舶上用到的铝材都可以用它来加工。有了这种万吨挤压机，中国高铁材料完全实现了国产化。2005年，万吨挤压机的生产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在猪油罐镇，像张修基一样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延续着古镇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的200多家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只有45000多人的小镇上，有20000多人在企业工作。
2: 你干我一干，也是个铺垫。你干的多了，就形成这么一股文化的氛围了。这文化创新，才能引领这个科技创新。
0: 辽阔的大海赋予了古镇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千百年的风吹浪袭、奋斗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古镇。虽然生产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创新发展、拼搏奋进的古镇人底气没有变。小小的古镇里，你闯海打鱼，我耕地劳作，他在车间忙碌生产，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猪油罐镇也成为一个开放创新的新型城镇。
4: 虽然说我没有出去闯荡过，但是经我手干的动词早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0: 大海不曾改变，喜欢搏击风浪、敢闯敢拼的猪油罐人也没有改变。李高武是从猪油罐走出的一名环球远洋货轮船长，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闯过关东，他敬佩先辈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小就梦想闯荡海洋，向往那种迎风前行的日子。
5: 站这边就是这边就有个品劲儿，就是说出去闯一闯，俺这还有个闯程，真够有门。

0: 李高武出海15年，到过全球100多个国家，他指挥的6万吨货轮就是他心中的那艘吉原号。2010年，李高武所在的货轮在即将靠近南非德班港时，受到温带气旋的影响，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暗夜里波涛汹涌，10级大风掀起的巨浪几乎要把40米高的大船打翻，
1: 相当于50-60吨的破坏力。这是我跑船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
0: 李高武没有慌张，当年他的先辈乘着小木船克服险阻到达东北，家乡的前辈率领吉原号冲出险境，这些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都给了他信心。他组织船员们保持秩序，大家携起手来，成功把货轮停进了港口，化解了危机。
2: 又推了爷爷那个政策，我都回来问怎么样，他告诉没有，你这是把你放生。
0: 从懵懂少年到闯荡世界的远洋船长，凭着一股闯劲儿和拼劲儿，李高武在风浪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像他一样，新一代的朱有冠年轻人也大都选择走出家乡，走向世界。每年，这里有上百位年轻人应聞到中国远洋海运、渤海轮渡等大型企业做水手。他们在海上搏击风浪，放飞梦想，也把古镇人敢闯敢拼的优良品质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3: 正是靠着敢于开拓、敢于闯荡的精神，一代代的朱有冠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闯出了新路子，干出了新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外出打拼的古镇人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和命运，纷纷回到这里，在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和成就。
0: 古镇人从来没有停下过闯世界的步伐，比之前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张存山从小听着古镇上的海浪声长大，上世纪90年代，他的大伯和父亲就在俄罗斯做起了国际贸易，到了他这一代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求学工作。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时局动荡，张存山家投资的饮料厂也受到影响，24万美金的货款打了水漂，工厂面临破产。当时只有23岁的张存山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太多生意经验，远在海外，身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也没有，他要独自处理这件棘手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经常从国内给他打电话，给他讲先辈不畏艰难、勇于闯荡的故事，鼓励他坚持下去。
4: 靠海边正格都这样，我们就比方说是打鱼吧，上海里打鱼吧，啊，这些网打不上来，我还要打下一网，我非要打上鱼不可，啊，就老辈就是这种传统，就是朱有冠这人就倔强，可能靠海边的这个影响力吧，啊，都这样。
0: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存山没有放弃。他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边境城市克泽克亚有一位大经销商需要饮料货源，他觉得这是开拓新市场、重振企业最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人开车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5: 因为时局有点动荡，邻国已经把海关什么的全部都就是说关闭了，你不允许，就是说包括当地人也不允许走他们国家，在那个山里面你完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而且都没有地图。
0: 历尽艰辛，张存山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见到了那位经销商，但对方却要求张存山在饮料出厂价

0: 的基础上再优惠30%，还不能保证在这个区域的销量。
1: 这个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了，把我们的利润全部让出来。如果说你想和我合作，你就照着这个价格给我来。
1: 哦，
2: 嗯，
1: 面对的困难有那么多，干嘛一定要还要往前走？
2: 其实
1: 停一停，或者说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
2: 自己本身家里面言传身教，包括我身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服输，我绝对我要在那边我要干出来。最后谈成的条件就是说，给他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利15%，在这个的基础上，他保证每个月给我们达到一定的销量。啊，终于算是打出来了，自己真的是趟出来了一条路。
3: 趟哪儿？
0: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张存山意识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于是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中吉贸易。在海外8年的锤炼，张存山越来越体会到古镇人敢闯敢干精神的可贵。如今朱由冠像他这样出国闯荡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镇走出去，开阔视野，充实自己，然后回到小镇报效家乡。在他们看来，世界很大，大得无法丈量，世界又很小，只要敢闯，路就在脚下。临近年关，古镇又开始了祭海仪式，渔民们把对平安和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对妈祖娘娘的虔诚祈拜上。那些走出家乡闯荡世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也都参与了进来。对于世代生活在古镇的人来说，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劲头就像永恒的大海一样，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精神久远而深刻。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这座临海而居、因海而兴的千年古镇又将踏上迎难而上、开创幸福的新

0: 初升的暖阳穿过薄雾，越过山脊，散落在大地上。有着珠江三角洲最后的原始水乡美誉的古劳镇，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一个个大小村落好似一块块拼图，镶嵌在波光水影之中。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塘，数千只白鹭翱翔于天地之间，为这座岭南小镇平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登舟而行，两岸阡陌小路，风雨石桥，杨柳人家，就在徐徐清风中悠然入怀。
1: 和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来到古老水乡，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了。沿着河道一路向前，周围是一口口鱼塘，一个个围墩，还有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心灵手巧的古劳人就利用这多变的地形，把房屋建在土墩上，让河流在家门口流淌，形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南国水乡。
0: 地处广东省鹤山市东北部的古劳镇，濒临西江，与佛山隔水相望。早在宋嘉定年间，广东韶关的古姓和劳姓两大家族为躲避灾祸，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他们以两家姓氏为名建立村庄，古劳由此而来。当时沿江而建的古劳，每年一到汛期就会遭到洪水的侵扰。为了抵御洪灾，求得生存，一代代古劳人都在反复建造堤坝，但每次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毁。明洪武年间，当地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庄稼被毁，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目睹家乡的惨状，古劳人冯八秀意识到，只有修建一条足够坚固的堤坝，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0: 就是当年
1: 所以他每天跑过去跑去西江看那个水情、嗯、啊，那有一次呢就一个大暴雨，大暴雨的把上游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冲下来，那个树叶树枝呢形成一个弯弯曲的水线，他突然之间有了灵感，
2: 嗯，
1: 快跑回去就叫村民把所有的谷矿积累起来。
3: 冯八秀和乡邻们一起把谷糠背到江边倒入水中，过了一会儿他让大伙在谷糠停留处插下一排竹竿做标记，并告诉大家待洪水退后就可以在竹竿的位置修建堤围。
1: 当时他就解释，我们之前之所以建堤每次都不成功，是因为我们选的点选错了，那个水穿起的地方不可能建成堤的，一定要水款的地方，现在那个谷糠那么轻都能够停下来的地方水肯定款。
3: 按照冯八秀的办法，古老人在插有竹竿的地方重新建起了堤围，从此之后再无洪水毁堤的情况发生。纵贯了6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条长达10多公里的堤围依旧巍然屹立在西江边上，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宁。
2: 所以现在看的话、嗯、这条古廊围对于古廊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1: 是啊，它就是善于去观察啊，能够改变思维，没有像以前就下贱，没有这个堤，没有古廊水乡。
3: 一条震撼人心的大堤把古廊和西江分隔开来，让大地安稳，岁月静好。而这个古老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一代代古老儿女，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巧思一分，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收获成功。
4: 周易上讲的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儒家的一种全变理论，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遵循它的规律啊，不能够胡干蛮干，要巧干，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
3: 上善若水，随物复行。在600多年的潮起潮落间，如水般因势利导的精神就这样悄然融入进古老人的血脉中，他们顺应自然，随行就是，用双手把这片土地打扮得摇曳多姿。坐落在古镇西南部的天灯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座长300多米的木墩石板桥是古老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清嘉庆年间，民间贸易日益增多，出行就需用船的不便让人们产生了修桥的想法。当时建桥师傅勘察地形后告诉大家，小镇四周环水，唯有建造石桥才能经受河水常年的冲刷，达到结实耐用的效果。可是古老地少水多，别说石块，就连泥土都很稀少，如果要建石桥，人们就必须驾船穿越浩荡的西江，到30多公里外的西桥山上采石。
5: 非常艰难，它隔着那么宽的石江，要用2只龙艇夹着一块石块，顺着石江的水流运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些会掉下水了。耗资那么大，人工那么多，他就亏呢。
3: 运石的巨大消耗让古老人陷入了沉思，如果还是这样蛮干，不知道何时才能建起石桥。于是古镇人再次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找到应对办法。讨论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桥面仍用石板铺就，桥墩可以尝试着用制作龙舟的水松或者杉木来代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解决石

0: 食料不足的问题。
1: 它这些木头呢，如果不放到水，它会很容易烂；如果在水里泡着的时候呢，它溶解无所。你发了我们水香园，
0: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古老先人转变思路，采用了最合适的建桥方法。他们就地取材，在水底打上杉木桩，用砖石砌成坚固的桥墩，再把长石板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木墩石板桥。
1: 本来想用3年4年的时间才能建成，但是现在呢，只能8年。
0: 石板桥竣工当日，正值一年一度的元宵节，人们欢呼雀跃地在桥上点燃花灯，祈福纳祥。就在这时，天上划过一场流星雨，璀璨的星光和桥上的灯光交相辉映，让人感觉无比吉祥。从此，古镇人就把这座桥称作了天灯桥。
2: 在天灯桥建成之后，古镇人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个个围墩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石板桥。这些石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把曾经分散的村落连接起来，也把前人不蛮干、懂变通的智慧深根于后人的心中。
0: 有了成功的样板，一座座石板桥在古镇中相继建成，使得各个村落间往来更加密切，货物之间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人们把自家吃用不尽的蔬菜瓜果、日用百货都拿出来贩卖，昔日门可罗雀的冷清街巷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墟市。这座岭南小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灵动的水土滋养着古镇人家，也培养出一代代杰出英才。被誉为一门俊杰、五代豪门的香港李氏家族，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都是古老人。
3: 他就我们古老人著名的我们的咏春拳的一代祖师。
0: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为求自保，形成了习武强身的传统。当时年仅16岁的梁赞跟随父亲去到佛山，一边经商，一边跟随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学习拳术。几年下来，他便脱颖而出，凭借出神入化的功夫赢得了佛山赞先生的美名。有一年春节，梁赞回到了家乡古劳，早已耳闻他武功了得的乡邻纷纷前来请他教授武艺。就在大家勤学苦练的时候，梁赞发现一个名叫王华三的弟子连续几天没来练武，便去他家问个究竟。
4: 问成阿三，你为什么这天没有来学咏春啊？大师傅，我不学了，因为我什么时候打给这个一英底菜打的，我都输给他的。
0: 原来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和师兄弟切磋武艺，总会被对方轻而易举地擒住。看到弟子委屈的表情，梁赞既同情又不忍。他琢磨着，像王华三一样的人有不少，学拳搏击难免会有限制，如果能把现有的咏春拳结合他们的身材特点进行改良，势必会有更多人前来练习。于是梁赞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在正身咏春拳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出一套以闪为进、灵活快速的偏身咏春拳。
4: 梁赞就教这个王华山天生咏春拳，就教他去笑这个一英的力打这身，这不是打中间，我身材给你高大一点呢，我就打中间没所谓，但是如果你身材高我一点呢，我就肯定要打偏，这打的位置外面。

0: 世间万事本无定法，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古老人的思维方式。梁赞的耐心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王华三，他扬长避短，把瘦小身材化为灵巧身形。一段时间后，他再与人切磋时，终于反败为胜，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梁赞因材施教、因势革新的授权方式，让咏春拳愈发受到大众的青睐，前来学习的弟子也与日俱增。一人练武可以保身，一家练武可以强族。乱世之中，一代宗师叶问以咏春拳捍卫了民族尊严，武打明星李小龙则把咏春拳搬上银幕，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为中国功夫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如今几乎每个古老人都会咏春拳，镇上的大小武馆有30多家，就连学校的课间操也是根据咏春拳演化而来。近些年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开始涉及咏春拳题材，这其中就有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叶问》，而《叶问》的出品人黄百鸣就是古老人。
1: 以前呢，我爸爸同我讲，话佢住喺水乡，咁所以咧，侧根就有好多水，佢可以游水。
0: 黄百鸣出生在香港。年轻时虽然不曾回过故乡，但是总听父亲提起。2007年，他筹拍电影《叶问》期间，去佛山收集资料，才知道家乡就和自己隔岸相望，
1: 很近。啊，结果我也没去。后来回到家里面就有一些内疚，看到我老婆有些内疚。
0: 黄百鸣的父亲年少时就离开古老去香港打拼，晚年因腿脚不便再也没能回去那个梦里水乡。每次和孩子们说起家乡，老人家总是十分激动。黄百鸣知道他的父亲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思乡心切，于是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他就带上了家人，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了古牢。
2: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有多少年了？
1: 好多年。当时他走动也不方便，要坐轮椅，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到古牢这个地方要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跑过来跟他讲乡下话，那么他很高兴，讲的这个很亲切。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手紧握，两句问候，满眶热泪。从前的一切恍如隔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老人家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在古牢停留的那个晚上，黄百鸣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举动，让所有黄家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我们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2层楼的，因为我爸爸走动不方便，当时安排他住在楼上，我们的兄弟姐妹就跑到楼上去安顿我们房间。当我们安顿了房间，我一跑出来就啪，看到我老爸就站在楼上。
0: 那一刻，所有的黄家儿女都见证了一个奇迹，已坐轮椅多年不能行走的老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自己走到了楼上，深情地眺望着久别的家乡。故乡就在眼前，当年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暮老者，对于这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再看上一眼，此生已然无憾。

0: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故乡的重生力量深深震撼了黄百鸣。从鼓楼回到香港没多久，老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从那之后，黄百鸣每年都会回到家乡，在祖辈生活过的老宅里虔诚地点上一炷香，为祖祖辈辈的亲人送去一份思念。
1: 香港，我是香港出生的啊，但是我爸爸的家是在这里，但是说我的根也是在这里。
0: 有根的地方就是故乡，对于黄百鸣来说，鼓楼是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难以忘怀的根之所在。他要把这份乡情永远铭刻在心底，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就是一个有出处、有来历的中国人。
2: 从小听着先祖故事长大的鼓楼人，也把灵活变通的精神融进了骨血之中。这份精神给了游子行走天下的勇气，也给留在故土的人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尽己所能，在传承和创新当中开创出新的生活，也给古镇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塑造着一方水土。灵活变通的鼓楼人自古以来就懂得巧妙利用有限的土地，挖塘养鱼，塘基种地，在水巷阡陌间打造出了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每天一大早，62岁的吕元根就会准时出现在鱼塘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间吕元根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家鱼都有不错的销量。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家鱼的人变多，滞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开拓销路，吕元根四处走访，向老渔民请教破局之法。在一次聊天中，他得知一个新的品种桂花鱼很受欢迎，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饲养，但是这种鱼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特别挑食，只吃小鱼苗。吕元根听到这里，突然眼前一亮。
3: 而且一年比一年人都养桂花鱼，所以这个鱼苗很多了，所以我们这几个 想法呢，就马上要搞桂花鱼苗给农去抢。
0: 根据形势大胆应变，是鼓楼人向来遵循的处事原则。任何困境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新的机会。从此之后，吕元根开始专门养殖小鱼苗，提供给那些养桂花鱼的渔民。这样既避免了竞争，又开发出了新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让吕元根坚定了决心，他要把这种新的养殖形式推广开来。在他的带领下，鼓楼的养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合理分工，互为补充，每一个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
4: 鼓楼水乡的人呀，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他能够变通自己，他不去强行的去与你碰撞，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很好的去处理它，解决它，体现了一种啊非常大的一种智慧。
0: 逢年过节，鼓楼镇上总会响起振奋人心的锣鼓声，浩浩荡荡的舞狮队走街串巷，十分热闹。然而这样精彩的表演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一度衰落。那时与鼓楼只有一江之隔的佛山，用难度高、动作惊险的高桩狮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鼓楼的传统狮则因动作过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从小跟随父亲舞狮的黄永安

0: 看到这样的情形，心里十分难受。
1: 那个时候啊，
2: 过年了，出来五岁都没有人了，那个时候伤心了我。
0: 不是变就是亡，世间一切繁华全部存乎一念之间。看着堆在墙角落满灰尘的尸头和一个个离开的舞狮队员，黄永安知道

0: 哎，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他说怎么样改啊？你说，就想啊，自己慢慢的想，怎么样改？看人家的，我都去，都去走。
1: 那段时间，黄永安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舞狮表演，思考着如何能够在不丢失传统狮本色的基础上，达到高庄狮一样的精彩。有一次，黄永安在路过家门前小桥时，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在传统狮中，有一个过桥采莲的动作，如果把桥改成扁担，抬在人们的肩膀上，让狮子在扁担上行走，做好的话，不仅可以保留传统的动作，又增添了新的花样。样式改变了，难度也陡然提高了。为了练习这些新动作，经常有队员从扁担上掉下来，扭伤脚腕。但是，为了让古老传统狮再一次焕发光彩，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创新过后的古老传统狮终于重新走回大众的视野，让所有人为之喝彩。
0: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结果我，咦，我行了，就是这样。
1: 如今，古老的传统狮已经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在观看舞狮表演的同时，还能细细体会水乡特有的风情。水随形而方圆，人随势而变通。数百年的光阴荏苒，一代代智慧历久弥新。古镇人从不懂得放弃为何物，他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灵巧的转弯，化挫折为转折，变危机为转机，让这片绿水青山，历经了岁月沧桑，却依旧生机盎然。

0: 普通话，让多远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怀，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但求生，《将进酒》杯莫停，

0: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

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仍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的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

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在国际关系中，青少年的人文交流始终是一股温暖而坚韧的力量。2025年，旧金山总领馆成功举办了第二届我的中国行短视频大赛。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戴维斯分校、洛杉矶分校、俄勒冈州立大学、怀俄明大学、林肯中学等400余名师生提交了50余部作品，经专家评审和大众投票，最终22部作品获奖。从机器人足球赛到书画体验，从新疆畅游到延安参访，这些年轻人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中国故事，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发展变化的震撼，也表达了对深化交流的真挚期待。丰富是很多同学对旅程描述的开场白，当他们抵达乌鲁木齐、武汉、北京，迎接他们的都是全然不同的风情。一趟美好的旅程有1000种打开方式，有人在历史中感受宏大，有人在美食中寻的慰藉，也有人在交往中确认了我们如此相似。
3: In 2023, Chinese President Xi announced an initiative to invite

0: 如果说旅行是一场视觉的盛宴，那么语言就是心灵的桥梁。在这趟旅程中，一群美国学生选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记录所见所闻。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着镜头讲述眼中的中国，无论肤色，无论族裔。当他们用这门陌生的语言表达自我时，那份真诚和勇气足以打动每一个人。
1: 你好，我叫郝丽娜，这是我的中国之路。首先我们开始从旧金山的飞机城去香港，然后下一天我们坐了高铁去桂林。到桂林以后，我们去见面我们的寄宿家庭。第一周我们去接来的学校学习和去很多特别的地方，而且我每天会跟我的寄宿家庭讲话和吃饭。一次我的学校带我们去一个中国学校叫辉光学校，我们跟他们的同学说话和做一些绘画面具。第二周我们去了南丹，在南丹的时候我们每天去一个学校叫网上学校，让他们教我们他们每天做的事情，比如摇鼓和打陀螺。在网上学校很多同学是族人，所以我们学习了他们的传统摇鼓。最后我们回到旧金山，跟我们的父母和家人聊天我们在中国做的事情。
2: 我跟我的同学去中国，我们去看天坛公园，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去看到了很多寺庙，一个我们去的在山边，山和风景很美。我们去走在长城上，我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个中国 IB 学校班，那里的学生很酷也很聪明。我们到少林寺去见一个功夫师傅，他教了我们很多。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牡丹园，牡丹很好看也好香。中国文化和中国菜都有意思，我一定要回去。
3: 广州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曾经很神秘，它是中国的第三大城市，可是我以前似乎没有听到任何它的消息。可是现在这个名字带来的记忆我会永远忘不掉。这个暑假我在参加华工大学的国际交流活动过程中，发现了广州其实是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大都市。广州这个花花世界的美食、企业、文化和人民让我感到十分惊奇。首先我要讲到广州的历史。广州位于广东省珠江的交点，很

0: 早就培育了贸易的发展。清朝的时候，30多万广东人也移民到了美国，他们在这里创造了对每一个美国人来说很熟悉的美食中餐。哎，真的没想到这个地方跟我国家的关系居然会这么深。说到美食，我也想分享我在广州吃的东西。早餐喝一杯热豆浆最适合打起累累的精神，午餐和晚餐吃食堂的套餐最营养，晚上再饿的话可以随便吃任何宵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下午茶，可以一边品味各种风味一边跟朋友闲聊，哎，真的是太美好了。广州的文化也很精彩，从平静的陈家祠到耀眼的广州塔，广州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惊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人情味，无论是在食堂里、电梯里或者大街上，广州人真的不怕跟任何人搭话。这个城市的魅力是被当地人敞开的，所以我向广州人想诚恳地说多谢，谢谢 Thank you。
1: 今年夏天我有机会作为青年使者将水井项目的一员，参观了两个迷人的城市，天津和北京。赛道的事前，我最期待的是令人惊叹的建筑和美味的食物。但我惊讶地发现，这次旅行比我预期的更有意义。在城市中漫步时，我被两个城市的魅力所震撼。相比宁静的天津，北京更加热闹，但两个城市都色彩斑斓，非景如画。无论我坐到哪里，人们都非常热情和友好，他们很高兴看到外国青年对他们的文化感兴趣并积极参与。校园里的学生和陌生人都很有耐心地陪我练习中文，他们营造了一个让我敢于练习和放脱的环境。作为语言学习者，我对此非常感激。总的来说，我在中国感到非常安全和受欢迎。我很高兴能在这样一个美丽而文化丰富的国家学习和生活。
2: 从北京烤鸭的108片到书画体验，从黄浦江的晚风到广州街头的人情味，这些年轻朋友记录下的不只是一次旅行，更是一颗颗种子。当这50000名年轻人带着他们的中国故事回到美国，太平洋将不再是一个阻隔，而是一座由青春和友谊架起的桥梁。或许这便是旅行的意义。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

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

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光明图图。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就是3年前吧，没有电，晚上只能用蜡烛，就这样，晚上写作呀那些都聚餐都很不方便。以前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爸妈在游牧场能用上电，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1: 19 20 21 22 22，
2: 对，三个
1: 对的啊。这里的小器物太多了，说来就来，雨说下就下。这中午下午就开始下雨。好，上车出发。

0: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年，应该是第15次来到那去了。这里给我太多难忘的记忆，现在看见这儿的山，这儿的人都特别亲切。这次回来的感觉更像是回家。
1: 今天这里饼干是多的，好像路上画不了，是吧？
2: 对对，
1: 尤其是那个山沟沟里，
2: 如果打大方向，如果碰到了暗标，容易侧滑出去，很危险。
1: 对，我们送的这个是第三代产品啊。
2: 嗯，现在就是两套光伏板，
1: 都可以
2: 插在这两个地方，这样充电的功率会变大，就是充电的时间也会变短，就是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把它充满。这次有一个担心电压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它通过操作以后可以知道我的担心电压现在是多少，我们可以远程来指导，就告诉他怎么做。比如说，你担心电压现在降了多少，你应该是怎么样充电，或者怎么样放电，就是在这方面，我就可以远程指导，就是远程的这个。
0: 这些缓缓前行的牦牛背上，驮着一台台可移动的光伏电站，更驮着牧民们增收致富的希望。这条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行走着的迁徙之路，因为科技的力量，成为了更加光明的康庄大道。

0: 就先停这儿吧，先停这儿。
1: 十三跟我说，他们这里有190个帐篷，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里。来，把东西拿下来吧。我拿板子吧，你们俩抬这个。十三跟我说他是226号帐篷。十三是在哪个帐篷？十三，十三，226号帐篷。十三，十三，哎。
2: 你好，高三叔叔，好久不见，
1: 一年了。
2: 嗯，
1: 怎么样？
2: 嗯，很好。
1: 你没去挖虫草？
2: 对，我爸爸他们去挖虫草，我在等你们回来。
1: 哦，好的好的。
3: 高原上要慢一点。嗯，
4: 鲁师傅是我们绍兴当地赫赫有名的技术达人，这次也跟我一起来到了热萨村。为的就是帮助村民更安全高效地用好这些设备。
5: 这是圆的，这是方的，就不会差错了。
4: 我们将那个牦牛背上电站的这个设备再次升级，第三次升级，给他们可以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清洁的一个能源。主要还是考虑用这个光伏发电加上这个移动储能这种方式，然后能解决他们这种居无定所，然后还能用上电、用好电的这种想法。现在呢，不仅能用冰柜了，而且还能用什么呢？用电磁炉。

0: 是我哥哥的他们的一个一边就是这样我存在一个我给你
1: 他们也很勤劳啊很勇敢你看他们挖虫草就好了挖虫草你看他们这个趴在地上多少辛苦但是每天还是坚持这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有的时候爬要爬两个小时光爬山爬两个小时翻过不知道几个山头真的很不容易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那种特别天真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事情也是我应该做的

0: 民间一直有说法，世界虫草看中国，中国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看那区。每年的虫草季，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汇聚在这里，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好像帐篷的海洋。
1: 以前他们挖虫草或者放牧，远离自己的居所，他是很难用上电，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没有享受到这种电给他们带来的便捷的。所以慢慢的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现在的困难，特别是在挖虫草和游牧期间，我们把这个最新的最可靠最便捷的这种设备给他们送过来。

0: 大大老毛病又犯了，哼了一声说：“你想得像一只虫子，能给我帮什么忙？你忘了刚才给我你的手板了。”
1: 再次相见，大家都欢喜得不得了。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因为有了移动光伏电源，乡亲们再也不会为虫草在野外的冷藏保鲜问题而担忧。而原本漫长的夜晚，也因为光明的灯火变得温暖，喜气洋洋。

0: 苏珊想跟你说两句话，我们在跳锅庄。
1: 你好，考试怎么样？
2: 挺好的。
1: 那就好。
0: 那个，要不看看思桑跳锅庄吧，好不好？看看他跳的藏族舞蹈，好不好？

这个村子可以，多的很嘛。今天是整个村子都拆了，再没了。今天是结束了。虫草采挖的黄金季节结束了，辛劳的村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他们的夏季牧场。 相比虫草采挖，放牧是热萨村更传统的生活方式。

0: 从早起到你们班年老的以前干干的讲的对，他就是韭菜的，他就你话天天对对对，他不干天天是年老干的对对对对。
1: 他老的脾气是个那，别想想熟悉所有茶，想熟悉，等不年老，他怕没熟悉手机单，手机出这些，最后的。
2: 有了电之后，我可以写作业，可以跳舞，我真的很开心。
3: 这次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分散的牧区啊，然后距离比较远，然后又有高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从这个零海拔上来的人员啊，具有很大的挑战，对心理生理上都有很大的挑战。
4: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他自己的固定居所可以用上电，在他挖虫草和游牧的时候，也可以用上电，也可以过上和家一样的生活。
0: 我在提江家弟弟这里，我在盖地基。
5: 李谦，我感觉到他很年轻，今年的花，我感觉这样看着变老了。很感谢高三叔叔，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还有谢谢陪伴我们。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万岁。

又到了告别的时候，虽然依依不舍，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就像光明一旦被点亮，就会生生不息。每次我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辽阔的草原上，我会想起一首诗，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它是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再见。
1: 毛西发了什么的？
2: 西发就行。
3: 加油！加油！加油！
4: 协作与分享，只有在自由表达的空间里，快乐才能真正被释放出来。阿迪力江、热西丁江、阿卜杜许库尔江、艾尼瓦尔江，是在刹车县出生长大的伙伴，从小在尘土飞扬的街头巷尾追逐足球，职业赛场是他们遥不可及却又心心念念的梦想。
5: 奥迪曼吗？奥迪曼。
6: 很多很多困难，我们当不了职业运动员，但是我们对足球的热爱一分钟也没有停下来。
5: 希望以后在我们家乡多多举办。

0: 赫曼抓住机会，以及漂亮的远射，奠定了最终的胜局。
1: 太监懂了，
2: 一千，一
1: 千，一千，一千，一千，一千，一千，
0: 他们做到了，从上百支劲旅中闯出，站上全国季军的领奖台。这一刻，这支民间球队第一次被全中国看见。余温未散，喀什杯旋即开哨。来自中亚的青少年球员汇聚月浦湖，一座西部小城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茵。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3: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

又扁壶，白釉三细罐、四细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细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主要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史经商就是经商言商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练的产物。
2: 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
2: 质量
3: 错，
2: 是老茶树了400多年了啊，
3: 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了啊，
3: 对，
2: 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彩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

0: 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
1: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我出来噻，
0: 我没人要。
1: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1: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3: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1: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4: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于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教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镶黄。
0: 古法制作老镶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镶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镶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镶黄，甚至有百年老镶黄价抵1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镶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镶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镶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镶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的。

灰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鲜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玄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玄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不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10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着60-70年，咱们盆窑村都是这个一直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工人8个钱用这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 你得听你

0: 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宏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0: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是，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窑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盆窑村里像张宏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坑，可以说150多口，甚至还过，窑坑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王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完全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

0: 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1: 大概是说陪我陪你这在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2: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1: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啊，咱也得要埋了，反正亲，这才是本事。
2: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字。
1: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2: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你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跟我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

0: 城不能见明火。巨墨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1: 所以到90年代，这个培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住在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哇，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

0: 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1: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这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浑窑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浑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浑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浑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呀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这样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2: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真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乡焕然。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

0: 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 0.1 毫米，每毫米内刻四至五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

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标语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4: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5: 是。
0: 好，请坐。哎，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6: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嗯，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7: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嗯，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8: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光。

0: 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1: 嗯，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0: 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0: 雁门太守行。
1: 是谁写的呀？
0: 唐李贺。
1: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0: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2: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鼓寒声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5: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1: 好，就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鼓寒 声音。

0: 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1: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
0: 好，有请。
2: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0: 很好。 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形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照出来。你去试一下。
2: 黑云压城城欲摧。
0: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啊，就是平拖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3: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0: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夜紫"上。"凝夜紫"是这句的这个重音。 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夜紫，这个血呀，第一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3: 塞上胭脂凝夜紫"。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0: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凝夜紫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 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4: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0: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何一轩同学，
5: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它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0: 好，问题提得很好。 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他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 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2: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
0: 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0: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
6: 最后一句上，魏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的推进。你试一下，《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易水。 霜重鼓寒，身不起。暴君黄巾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2: 好。

0: 李子梦同学。
1: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2: 宝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支宝剑拿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1: 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啊，好，不错的啊，大姐给他鼓掌。
0: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0: 舒老师您
2: 好。
3: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子，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2: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定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鼓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子，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夜子，这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3: 谢谢您。
0: 周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预备，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

0: 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很好啊，祝贺大家。
2: 好，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不寒声不气。报君黄金台上衣，提携玉龙为君死。

0: 这学校群山环抱啊，确实是。你看，在这个群山环抱之中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哎，孩子们在这儿放开了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
1: 在大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啊。
0: 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
1: 能够踢足球，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对。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老师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0: 同学们好。
1: 姚教授，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
0: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学习诵读啊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一个是《
2: 《出塞》。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3: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1: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2: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
1: 嗯，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
3: 王昌龄被称为七绝圣手。
2: 嗯，
3: 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的诗人。
1: 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3: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
0: 终不还。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4: 翟新蕊。
0: 新蕊是吧？好，谢谢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口齿也比较清楚啊，普通话也很好。那么就是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朗诵这个题目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4: 从军行。
0: 我没听清楚。 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4: 从军行。
0: 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不是《从军行》，是我要朗诵这首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4: 王昌龄。
0: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

0: 回答感，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听清楚。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给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就对比。
1: 好，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嗯，
0: 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的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有一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了？是不是啊？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顿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终不还，所以终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1: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掌声的不错，请坐。嗯，
1: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3: 能。
1: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0: 你觉得是什么情感呢？
4: 我感觉是爱国的悲壮情感。
0: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4: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
0: 慢点，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4: 青海长云暗雪山，
0: 孤城遥望玉门关。
4: 孤城遥望玉门关，
0: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4: 黄沙百战穿金甲，
0: 不破楼兰终不还。
4: 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

0: 好，请坐。
1: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2: 姚教授你好，从句型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0: 好，刚才问得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呀，它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中部环，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大家给他鼓掌啊！哎，又对比啊，您
1: 好，请坐。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预备，起。
4: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很好啊，祝贺大家取得了成功。
1: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2: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这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再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得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得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你再来一下。
2: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2: 平声。
0: 哎，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2: 秦时明月汉时关。
0: 哎，对了，
1: 很
0: 好，
1: 好
0: 请坐
1: 啊。
0: 啊。
1: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5: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您这是不错的啊。
1: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

0: 什么问题吗？
1: 姚老师您好，
2: 《
1: 出塞》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2: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啊，很多人都容易二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声，我们就不停了。秦时明月，月是仄声，我们停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面这个大的停顿，但使龙城，不是但使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使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停，这四三，然后呢，不教胡马，停顿，度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清楚了吧？
0: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姚教授你好，我是五年级九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2: 哎，
0: 蒋
2: 老师
0: 好。
3: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2: 嗯，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了。
3: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2: 好，
0: 好，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预备，起。
4: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2: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0: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 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士能够

0: 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1: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越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

0: 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 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

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 32.8 厘米，孔径 11.6 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

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5: 终于成功了，
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7: 读中国，
8: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成就读电影。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我不知道，从来没听说过。我只是见过你。小姐，你当年被老爷背回来的时候，我就在老爷身边。我清楚的知道，你的亲爹和亲娘，那都是共产党杀害的。那时候你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是老爷收养了你，还把你像亲闺女一样养大。
1: 我亲爹叫什么名字？
0: 你爹叫谢天龙，这老爷不是告诉你了吗？
2: 我呢？我以前叫什么名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2: 义父没有告诉过你吗？
1: 没有。
0: 好吧，不说这些。哦，对了，我觉得我们派出去的兄弟会有危险。
2: 小姐是说，藏在林子里的弟兄们？
0: 对，是他们。
2: 他们怎么会有危险？
0: 我觉得田壮飞在找他们。
2: 田壮飞正在为上山清除道路，这不可能吧？这田壮飞怎么会知道我们在林子里安了暗哨？
0: 我也不知道，不过总有这种感觉。
2: 你看，小姐，你又来了。
0: 不，
2: 小姐的感觉一向很准。这样，咱们马上找二弟和四妹商量商量。
0: 好。
3: 这个馊主意是你出的吧？啊！土匪没事趴在林子里干什么？喂蚊子？
4: 老田的第六感一向很准。
3: 嘿，第六感，老子！哎呀，你推我！
4: 哎，怎么没了呢？什么情况？
3: 附近有多少人？我前面还有两个。哪个前面？<笑>你们埋伏到这儿要干嘛？
4: 司令认为你们会摸上山，就让我们射杀杀杀，
3: 发现我们以后呢，
4: 能干掉就干掉，干不掉就干掉。
3: 兔崽子，你认为你能干掉我们？
4: 小的眼瞎，小的眼瞎。
3: 哎，我问你，你们几个人一组？
4: 六个。
3: 到底是六个还是六六六六六？四个六，四个六多少？
5: 四六四六，那就24个。
3: 废话，老子知道。到底几个？
4: 就六个。

0: 怎么办，队长？
1: 马上去会合地点。
2: 他们要是被包围了呢？
1: 不会的，中吧。

0: 赶紧走，再不走来不及了。
1: 我最讨厌被别人暗算。
0: 狗特务，你也没少暗算别人。
1: 你。

0: 小毛，
1: 哎，你跟上他俩，离他俩远点，这俩家伙太厉害了，小姐他们肯定马上就到。
2: 哎，那你们可得快点来呀。
1: 知道，你千万别让他俩发现了，要让他俩发现了，你可连咋死的都不知道。
2: 明白，
1: 去吧。
2: 好，
3: 这回看你们往哪儿跑。

0: 小姐，我咬着宫女了。
1: 你他妈怎么还活着？
0: 小的是怕暴露了。
1: 花言巧语呢？
2: 他做的对。共军营共有几个人？
0: 两个。
3: 什么？两个？
0: 是，其中一个一定是田中飞。
2: 你怎么知道？
0: 这家伙功夫好，枪法准，而且极其狡猾。
2: 你刚才说你咬住他们了，怎么回事？
0: 是的，小姐，当时我想动手来着，给小姐外面我红蜘蛛从来都不怕死，可我转念一想，要是我们都死了，这俩家伙就又跑得无影无踪了，所以我就跟小猫躲了起来。等这俩家伙走了以后，我就让小猫跟了上去，我就在这等小姐了。
1: 你还真会夸自己。
2: 行了，让他把话说完。你确定小猫能跟住他们吗？
0: 小猫轻功好，而且最拿手的就是丁刃，一定跟得上。
2: 做得好，有勇有谋，我没看错你。
0: 全靠小姐栽培。
4: 这两个人一定是出来侦查的。
2: 对，田壮飞知道我广播暗哨在监视他，所以才分散侦查。
1: 那又怎么样？
2: 既然是分散侦查，那他们一定有个汇合点，而那个汇合点就是他们的藏身之处。
4: 小姐是想将他们一网打尽？
2: 只要小猫能发现他们的藏身之处，我们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们包围。
0: 小姐果然英明。
2: 王大哥。
3: 小姐，
2: 你马上回去再调200个兄弟过来，连上全连长所有的国军弟兄，这次一定把田壮飞牢牢地包围住。

0: 能让他跑了。
1: 是。
0: 还有，告诉我哥，就算是我们已经把他牢牢地包围在里面，也不能掉以轻心。田壮飞太机灵，我怕他金蝉脱壳，再想办法突围出来。

0: 就是这片地方，果然是绝佳藏身之地啊！
1: 对，好，原地休息，
0: 等三只眼他们回来，我们立刻行动。
1: 队长，我去前面探探路。
0: 好，去吧。小六，跟他一起去。
2: 好，
0: 注意警戒。
2: 这个家伙的跟踪技术跟你有一拼啊！不错，他的身手确实和我有一拼。嘿嘿嘿，难道你俩是一个飞行员出来的？
1: 没错。
2: 你别拿我打岔行吗？嘿嘿嘿，你说他现在心里面是不是开心的不得了啊？留他哭的时候。咱俩这样。
1: 真能把山上的敌人给引下来吗？你应该比我更了解老田呢。没准啊，他现在心里面全是怪想法。
2: 你这么觉得？
1: 你不觉得？
2: 我倒是觉得老田呐，总是能料事如神。哎，他总是能得到敌人如何行动的情报。
1: 那听你的意思，不光是咱们队伍里有特务，土匪队伍里面也有咱们的人。
2: 没错。
1: 别老扯上我行吗？但是我就在想啊，队长是怎么知道情报的？
2: 我也很奇怪，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哎，难道老田手里面也有电台？
1: 你看费大傻成天抱着电台截获敌人的情报，但是你见过队长收到过除了师傅以外其他人给他发的情报吗？
2: 那没有。哎呀，所以说呀，我一直怀疑队长就是神呢。哎，你还千万别不信啊！
1: 老子说神的意思就是只能说鬼，不管谁心里有鬼，队长一定一目了然。
2: 你说明白，你说谁心里有鬼？
1: 你不知道吗？
2: 你怎么又懒？有完没完呢？
1: 哎，我又没说是你，是你自己往身上揽的啊！
2: 我没有啊，
1: 那你瞪什么眼睛啊？

0: 小姐，这个方向可是往滴水崖的。
1: 共军在这儿待不住，他们肯定会换个地方。
0: 对，有这个可能性。红蜘蛛，
2: 在。
0: 记住了，你现在在上去，一定要见到小毛本人，而不只是看到记号，懂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去吧。是。
3: 小姐是怕田壮飞李代桃僵，
0: 田壮飞这个人太狡猾了，不防不行。我们走。
4: 不知道三只眼他们怎么样了？
5: 那队长不用担心，三只眼跟肥田武功肯定能把敌人引开。
4: 这个我倒不担心，我担心的是敌人不会给我们太多的时间，杜鹃他们一定会猜到我的心思的。
5: 等他猜到，红花菜都凉了。
4: 你这不是挺幽默的吗？
5: 幽默？
4: 啊？
5: 啥是幽默？
6: 混蛋！
7: 混蛋！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4: 遇到难题了。
7: 我就是个废物，我不应该叫废若愚物，应该叫废物。
4: 破译密码不是那么容易的，也不是谁都能译出来的，你不用着急。
7: 你离我远点。
5: 你吼队长干啥？
7: 我就吼了，怎么的？

0: 这个方向对吗？
1: 没错，从这一直往前。
0: 你确定是这个方向吗？
1: 绝对没错，小猫留下的记号只有我看得懂，这些记号指的就是一直从这往前。

0: 你对我有意见，有意见你就直说，我一定接受批评。刘汝瑜，刘汝瑜，哎，
1: 对不起，我刚才走神了。
0: 行。 你要不想说的话，那就以后再说。我一定虚心接受。田壮飞，大帽山，金寨，天堂。嘿，你这不是艺术这么多字了吗？这也很了不起啊。
2: 没用。
0: 咋没用？你看我们这儿这么多人，一个字都译不出来。
2: 没有解药，就算我译出一本字典来也没用。
0: 你中毒了？
1: 药是的药，破译密码的药是你懂吗？我要是懂啊，你不就不用着急了吗？
0: 裴若愚，你别嫌我啰嗦，我想多说几句。
2: 你是长官，你说吧。<笑>
1: 行。
0: 那我说了啊，你看啊，这个金字啊，我觉得他说的是金寨。这不是你觉得的事儿，长官。
1: 你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为什么我说的是金寨呢？因为敌人的司令部就在金寨。你看啊，我们所处的大帽山，是天堂寨的屏障之一。既然说到大帽山，为什么就不能说到金寨和天堂寨呢？
0: 为什么？因为敌人的电报是向另一伙敌人传递消息，或者呢分析什么问题，而我认为他们所说的是跟咱们的任务有关，吃什么喝什么，他们不会在电报里说的。你看啊，如果他们说的和咱们的任务有关，那么呢，咱们的剿匪大计，敌人一定是会很清楚的，所以他们一定是在通知对方。你看。 就拿前天我们截获那封电报来说吧。前天，我们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前天我们在大帽山被杜鹃包围了。如果根据这几个词来造句的话，你看是不是这样的哈？我们已得知，你们将田壮飞包围在大帽山，是不是这样？
2: 这完全是猜测，
0: 这不完全是猜测。

0: 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是天才。我听过一些破译密码的人说过，破译密码，一个是要找对密码和编程，另外一个就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靠推理和猜测。当然，这不是瞎猜，是靠事实和战况为依据。我说这么多，我相信你也清楚，我不是瞎说，也不是瞎猜。我希望能把我这些东西。
1: 能渗透给你，作为依据，你不妨也试一试，怎么样？可以。好。
2: 司令，哎，别开枪！哎，别开枪，是我。
3: 怎么样，找到小猫了吗？
4: 见到了，他一直盯着那两个共军呢。
3: 他能确定没被共军发现？
4: 应该没有，他现在还活着呢。笨蛋，小姐是怕共军欲擒故纵。是，小的愚笨。可是，行了，看准记号方向，去吧。是。
5: 小姐，再往前走，可就是观音岩了。观音岩离滴水崖不到10里。
6: 看来田壮飞的目标的确是滴水崖，
7: 在金寨他们没占到什么便宜，在滴水崖他们就更别想了。
3: 哼，我看那滴水崖的周新民比陈祥海也强不了多少。
4: 这不是还有咱们吗？
3: 给周新民发电报，告诉他加强防卫，等待跟我们一起合击田壮飞。
7: 是。

0: 这回看你们往哪跑。
1: 刻啥呢？这是
0: 刻记号呢。
2: 哎呀，说你身手不错，那是抬举你。怎么的，这么把我们当成傻子了？
3: 说话呀，你刚才不是挺得意的吗？你
4: 饶命了，大爷，饶命了，我也是被逼无奈呀。大爷，饶了我吧。
2: 要是放以前呢，就饶了你了。不过今儿个可不行。
3: 说什么呢？哎，兄弟，你说你跟了我们二十多里地，你这不是找死吗？
4: 饶了。
3: 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看在你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份上，今天就不让你出去了啊。
2: 你怎么手那么欠呢？你
3: 咋了？
2: 那你背着他啊？
3: 为什么呀？
2: 如果土匪发现了他的尸体，那他们还能上钩吗？
3: 不是，刚才你不也说不能饶了他吗？
2: 那我也没说现在就杀了他呀。你甭废话，你背着啊。
3: 我不背。
2: 那你爱怎么地怎么地，爱背不背我不管了。
3: 狗头，我
5: 狗特务，你真让老子背是不是？你等着，老子回去一定会报复你。
6: 队长，我看过了，应该没有人来过。
7: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上去呗？
6: 上不去。那咱们来这儿干嘛？
7: 我发现你也挺幽默的。
5: 幽默。

0: 够特务，把你狠啊！哎，好的，老星爷，
1: 够特务。哎，
0: 你这记号画的没错吧？别是给土匪报信呢。
1: 行了，别胡琢磨了啊！现在嘛时辰了？你不知道老子的怀表收起来了。哎，看天也不早了，走回去吧。
0: 哎，怎么着也得再走一段啊。
1: 还走啊？
0: 那走吧。你站住！
2: 还让老子背啊？
1: 不是你说。

0: 说我借着背吗？
1: 哎，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呀？啊，
0: 是您说我借着走吧？那借着走，很明显您借着背啊。
2: 行，那要不走了呢？
0: 那要不走，那就赶紧回使灭迹。天儿不早了，咱们呀、啊、赶紧归队。
1: 高特务，里外里都是你合适是不是？
0: 听说过一句古话没有啊？啊，叫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卖你是卖不掉的，
3: 没后边那一句。
0: 那怎么呢？咱们是借着走啊，还是回啊？
4: 行啊，
1: 狗特务，算你狠啊！
4: 怎么藏？
0: 哎，顺着那儿，给扔一得。
3: 那扔你不帮我扔吗？
0: 那怎么能呢？我肯定得帮你。别去了，还你自己来吧。我怕你啊，给我一黑脚，那样我就和他作伴去了。啊，
1: 老特务，你挺聪明啊，老子还真是这么想的。哎呀，起来吧。
5: 特务，你还没上老头的当就是。
0: 辛苦辛苦啊！哎，男的，咱们上半山腰？
2: 不上半山腰，你想给土匪报信啊？走吧，
0: 走吧。

0: 看来这共军是真要上官爷啊！哎，三只眼子，你简直是身形太保，我真撵不上，佩服佩服。哎，就到这儿了。
1: 嚯嚯嚯，好道法呀！哼，这一路上啊，就应该你克。
2: 高透，千万别捧我啊！你现在就是给老子捧天上去，老子也忘不了刚才那一杯之仇。
1: 哼，走吧。

0: 共军果然直奔了观音岩。
1: 好啊，看来他们是想在观音岩等天黑。我们走。
0: 走走。
2: 队长，
3: 大家准备一下，我到前面看看。
4: 好。
5: 三志远，你们把敌人引开了？
6: 那还用问吗？
5: 我还以为你们被敌人包围了呢。
7: 那个队长说不会，三只眼飞电蜈蚣，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土匪能把你们打掉？你们，
5: 你等等，
8: 能的，大熊菩萨，嘛事脱胎换骨了？
9: 咋了？老子看他是中邪了吧？
10: 啥中邪啊？
7: 老实告诉老子，谁给你开的窍？
10: 啥开窍？
7: 说话跟机关枪一样啊！哪根筋不对？说。
11: 哎呀，三只眼，你能不能别大惊小怪的呀？人家神枪说话本来就很顺畅，以前话少，全是让你给逼的，知道吗？
7: 是吗？
10: 是不爱说。
0: 行了，你俩别说他了。
3: 行了，朱月清、张永乐，你们前面探路，我们马上跟上。
11: 好嘞，
3: 出发。
12: 是。
5: 可以呀、啊，
3: 走吧。
12: 啊。

0: 共军已经到了观音岩，小猫已经跟上去了。
1: 下一个记号在什么地方？
0: 在半山腰。现在恐怕共军已经到了山顶了。
1: 好，你马上去跟小猫会合。

0: 共军已经到了观音岩，小猫已经跟上去了。
1: 下一个记号在什么地方？
0: 在半山腰。现在恐怕共军已经到了山顶了。
1: 好，你马上去跟小猫会合，他肯定知道现在田若飞到底在什么地方。
0: 是。

0: 黄大哥，
1: 小姐，
0: 你带你的人从右边上去。
2: 是，一支队跟我走。
0: 二哥、四姐，你们从左边上去。
3: 是，跟我走。
4: 走。
0: 全连长，
5: 有。
0: 你带你的人以最快的速度绕到观音岩后面。陈壮飞的目标是滴水崖，你必须在那儿做好布控。一旦我们从三面发起进攻，你要挡住他，等我们到以后一举将他消灭。记住，周新民的人不能太依赖，明白吗？
2: 明白，跟我走。
6: 怎么了，小姐？
0: 我只是觉得这一切好像太顺了。
6: 那是因为田壮飞没有料到小姐这一招，黄雀在后的奇迹。
0: 但愿如此吧，出发。

0: 魏如玉，赶紧的！我相信你没问题，相信自己，上！
1: 抓紧，手抓紧，脚蹬实，别往下看。
0: 好样的，好样。

0: 冯蜘蛛，怎么样？找到小猫了吗？
1: 小姐，小猫不见了。
0: 怎么会不见了？
1: 可能是他
0: 共军抓了。
1: 对啊，要不然怎么能不见了呢？
0: 废物。
1: 是。

0: 如果江小猫落在田壮飞手里，那就一定不在关一眼了。可是这一路到山脚下都有小猫的记号啊！
1: 田壮飞让他留下的，
0: 那为啥？
1: 为了引我们到这儿。
0: 引到这儿。
1: 莲花，在马上带人分别去找黄大哥他们，让他们立刻回金寨，越快越好。
2: 是。
1: 跟我走。
0: 控制住，
1: 小在，找到全连长。把他叫回来，让他回金寨。
2: 是。
3: 小姐能断定田壮飞就在金寨？
1: 田壮飞的目标是金寨，我怎么会认为他到滴水崖来了呢？真蠢。

0: 大路让出来，往这边走，小心。
1: 要掉下去，谁跟我贫嘴？
0: 你们几个到这边来。
2: 你别往下看啊，脑袋里面想你的电报。别往下看。好，
3: 来我抓
4: 你。没问题。
2: 别往下看。
4: 别往下看，脚蹬住。
5: 我过不去了。
4: 来过去。
5: 不行，我害怕。
2: 我们都在这儿呢。
4: 飞手军，你听着，你是勇敢的人，你能过去的，相信自己。
2: 来，
4: 走，手扶着。
2: 一点一点来，来。
4: 好，没问题的，你能过去。
2: 老天。没事吧？
4: 我没事。
2: 我来，好，走吧。我跟你，让你别往下看，别往下看，你别往下看。那么
5: 起来，哎，
2: 你还有能耐了是吗？
4: 行了，原地休息一会儿。原地休息一会儿。
5: 我这么拖累大家，你是不是特别讨厌我？你为什么这么保护我？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还是因为
4: 为了完成任务？
5: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会害死大家，会害死你？
4: 这我们都想过了。我说过，为了保护你，不惜一切代价。
5: 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
4: 为了杨秘书，我看出来了，你眼睛告诉我了。
5: 我爱上他了，队长，我真的爱上他了。我本来以为他也喜欢我，可是因为你。
4: 我跟你说过，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爱上他，你尽可能去追求他，我支持你。
5: 真的，
4: 真的。好了，调整好情绪。我希望你能完成好任务。带上东西，准备出发。
6: 准备出发。

0: 司令，我的人都回来了。路上发现什么可疑情况了吗？
1: 没有。
2: 田壮飞难道真的上了金寨？
3: 小姐，这不可能。
1: 是啊，小姐。
3: 所有上山的主要通道，都有包营长的两个连把手，剩下的所有可能上山的途径，都有我们的人。他田壮飞就是本事再大，也上不了山。
4: 你别忘了。

0: 他还有竹叶青。
1: 竹叶青算个屁啊，金寨可不比风波岭，这四周都是悬崖峭壁的，比风波岭高险不知道多少倍，他们啊根本就无法攀登。
2: 二哥说的不错，竹叶青能上得去，可田壮飞和其他人不是竹叶青。
0: 不对，田壮飞费尽心思把我们引到观音岩，绝对不会是想再返回这个林子等着我们来围剿。
3: 小姐说的对，田壮飞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我们引开去金寨。
4: 可上山也得有路啊。
0: 行了，集合队伍马上上山。
5: 一支队
6: 走，
7: 走，
5: 走。
3: 这就是后山的云顶，上面一定有匪兵把守。
8: 还有其他路可以绕过去吗？
3: 没有，还有一个20步的崖缝，但是两侧全是悬崖。
7: 所以说敌人认为这里上不来人呗？
3: 根本就没人知道这里还有条路，自然没有人知道这个崖缝了。
9: 那我们也不能在这儿待着，
8: 还有别的藏身之处吗？
3: 有，但是必须过云顶。
4: 要让敌人发现了，那咱们可就崴泥了。
9: 是啊，
8: 那也得摸过去。走，出发。
10: 陈家，照顾一下，照
11: 顾一下。哥，公司里呢？公司里喝一杯。
12: 大哥，喝，喝，喝，
11: 喝，
12: 喝，
11: 喝，
12: 啊。喝大口喝，
11: 快快喝喝喝喝！
0: 杜念总，
12: 谁敢叫老子名字
5: 啊？少爷，小姐回来了。
12: 谁回来？
5: 小姐回来了。
12: 哎呀，那，这头发呢？
0: 你没收到我的电报吗？
12: 什么他妈狗屁电报？
0: 还喝？
3: 小姐，
0: 一群没用的东西。黄大哥，
5: 小姐，
0: 你带二哥、三姐、四姐封锁前后山道路，检查山上每一个角落。
5: 是，走。
0: 走。全听中。
13: 有。
0: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营长。
13: 是。
0: 马上带人补充进山道路警戒，检查每一个哨所，如有异动立刻向我汇报。
13: 是。马上集合队伍。
14: 是。
0: 来人，
15: 有。
0: 把这个混蛋营长和这几个蠢货拉出去，扔到水缸里醒酒。
15: 是。
14: 来人，

0: 你别碰我！哥，你怎么一点都不长进啊？爹让我临终之前照顾你，可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迟早要把自己害死，你知道吗？你们两个，
1: 走，
0: 把少爷扶回去。
2: 四，少爷，起来，少爷，
3: 少爷起来，
4: 我不服，
2: 走，
4: 老子怎么判判来呀？嗯。

0: 请，
1: 请，请！
2: 我哪里？
1: 请！这这这这这这他妈！老子叫你在这站岗，你他妈给老子在这睡觉，啊！你们带队人去那边搜。
2: 是。
1: 这边有什么情况吗？
2: 嗯，没有，一点都没有。
1: 把里边人都给老子叫起来，共军有可能已经摸上山了。快！
2: 是。
1: 起来了！刘老三，带着你的人把这条路给老子守好，剩下的人给我走。
2: 你这个给我守着，快！

近点了。

0: 现在就看四姐能不能找到他们了。他们要是找到了，不早就打起来了吗？
1: 小姐，
0: 怎么样？哎，该搜的地方都搜了，可还是没发现他的踪迹。
1: 上山通道都搜过了，可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
0: 所有地方都找过了吗？
1: 小姐，这不大可能。老爷在时，我陪老爷上山下山不下百次，这山上没有哪个可以藏人的地方。
0: 是我们不知道的，
1: 小姐，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上山吗？
0: 山上那么多人，连最危险的地方我们都不来暗哨，怎么可能上得来啊？哼，要是他们都像少爷和那包营长一样呢？四妹，不许对少爷无理。
2: 不过我在搜查的时候确实发现，有好几处暗哨都在偷偷的睡觉。
0: 所有的暗哨都查了吗？
1: 有几处极其险峻的地方。 我们没去，
3: 那些地方根本就没必要去查。
4: 就是嘛，那些地方加暗哨，就等于是脱了裤子放屁。

0: 哎，
1: 先休息一会儿吧。叶翔，这个地方土匪不会知道吧？
2: 不会，这是整个三丛岭最隐蔽、最高的地方，一般人找不到这里来。
1: 那既然你知道，保不齐某些人也会知道吧？
3: 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
1: 前两年，我从这个地方采过一个5斤重的灵芝。

0: 为了保命，我哪儿都去过。
1: 胡子，那男的，那咱们就在这儿待着。
0: 对。
2: 四蜈蚣，不在这儿待着，你想去哪儿啊？给你的同行送情报啊。
3: 天儿太热啊，我懒得和你拌嘴啊。
4: 把你们的嘴都闭上，在土匪松懈以前，我们就在这里待着。
2: 在这儿睡觉啊？下雨呢？
0: 下雨，不下雨，这地方都够你受的。
5: 哎呀，我倒希望下点雨啊，
2: 起码不会被晒死。老田，咱们要在这儿待几天？
4: 不好说，大概3天吧。
2: 那在这3天之间，咱们要是撒尿啦，
0: 有什么情况，滚一边去！
4: 活人尿憋死啊！
6: 共军有多厉害，用不着我跟你们解释了吧？而钱壮飞又是里面的精英，自从交手以来，哪一次我们占过便宜？即使上次在梅花镇，我们剿灭了一些共军，可后来呢？田壮飞一直把我们搞得团团转，这次好不容易我们把他围在了蜂窝里，可结果呢，又和以前一样，让这只煮熟的鸭子又给废了。田壮飞的狡猾、勇敢、武功全在我们之上，这些难道你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吗？
7: 小姐，我们错了。
6: 大哥、二哥、小刀姐，你们对杜家的忠心我由衷的感激，可是这回我们面对的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强敌，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疏忽，我们都会死无葬身之地。
7: 小姐，别说了，我们马上去查。
6: 有了，
8: 我们现在就出发。
6: 四姐，请留步。
8: 小姐，
9: 起来。起来！你们两个混蛋，早晚他妈让共军把脑袋给砍了！来人，把他两个给我押回去，3天不准吃饭，让你们好好的睡。
10: 是，走。
9: 走，你们两个在这守着，要是让共军上了山，老子他妈一枪崩了你们，明白吗？
10: 明白。
6: 四姐，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的判断是对的？
8: 是，小姐。
6: 为什么？
8: 因为田壮飞有竹叶青的帮忙，要是没有竹叶青的帮助，早在梅花镇，不，早在风波岭，田壮飞就已经死了。
6: 对，你说的有道理，竹叶青世世辈辈生活在大别山，他比我们更了解这一切。不过我倒觉得，即使没有竹叶青，田壮飞也不会死。
8: 小姐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6: 我老觉得他知道我想的一切，每次不管我做出什么样的判断，他都能料到，就好像之前我们是商量过的一样。
8: 这怎么可能呢？
6: 这是事实。你好好想想，从梅花镇到现在，我的哪一次决定他没有看过？
8: 可是反过来说，田壮飞的每一步行动，小姐不也是料到了吗？
6: 对，我是预料到了。就像现在我确定他一定在山上一样，不过每次都晚他一步，每次我都晚他一步。
8: 属下倒是觉得，因为我们是追踪者，他是被追踪者，每一次被逼到绝路的时候，他都会急中生智，可是对于我们来说是需要一定时间反应的。
6: 四姐，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真正想问的是，为什么我老觉得他知道我在想什么，而我也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和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默契？四姐，你知道答案吗？
8: 小姐，你认识田壮飞吗？
6: 我怎么可能会认识田壮飞？
8: 可是这种情况一般只会发生在十分熟悉的人身上，并且概率也是非常低的。
6: 是啊，我和田壮飞并不相识，为什么会这样？
8: 这就不好解释了。一般只会出现在

0: 相处了几十年的夫妻身上，又或者是从小一起长大相依为命，在经历了各种磨难又亲情不移的亲人身上。小姐和田壮飞不属于这任何一种情况，这可就不好解释了。
1: 从小一起长大，
0: 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分开以后依然会惺惺相印，但像小姐和田壮飞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我也说不清楚。
1: 啊，
0: 小姐，还是不要太紧张了，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在黄大哥他们回来之前，我先带人出去守着。如果田壮飞真的在山上，那这里恐怕也不安全了。
1: 有劳四姐了，
0: 属下告退。
2: 报告。
3: 进来。
2: 副司令，电报队发出去了，杜司令还没回电。
3: 我是不是应该过去看一看？
2: 副司令，你现在过去很危险的，万一田壮飞在山上……
3: 田壮飞肯定在山上，
2: 那你就更不应该过去了。
3: 我是担心杜鹃他们收拾不了这个局面，如果找不着田壮飞，那金寨就危险了。
2: 副司令，杜司令的手下四大金刚在这里经营这么多年，没有人比他们更熟悉金寨的地形了。如果连他们都找不到田壮飞，你过去就能找到吗？
3: 这不是熟不熟悉地形的问题，这是肯不肯动脑子、善不善于用脑子的问题。
2: 可是傅司令，你不是常说杜司令是善于动脑子的人吗？
3: 统帅善于动脑子，人叫不用命，那统帅的决策就会大大的折扣。我们不是这样吗？几百万的军队，三年之内就土崩瓦解了。
2: 可是傅司令，
3: 不要再说了。现在是党国的危机时刻，我等本来就应该身先士卒。如果说用我江某的性命能够抵得田壮飞一伙的性命，那江某我虽死无憾。
4: 啊，还像刚才的事儿呢？
5: 不全是。
4: 哎，那就好。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想想以后的事情。
5: 嗯，以前我太自私了，好像除了密码什么都不重要。
4: 那现在呢？
5: 现在我能感觉到一个集体，要为大家着想。
4: 就这些？
5: 尽快破译密码。
4: 哎，这才是最重要的。不错，我们确实是个集体，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只有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极致，那就是为了这个集体。但是说到底呢，我们还是要为了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5: 可是我以前太自我了。
4: 也不能这么说，你的工作需要绝对的独立和特殊性，我们大家想帮你也帮不上的。
5: 可是我觉得我跟大家比，我就像个傻子。
4: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人的智力越是有限，那么他在某一方面的智力可能会达到无限。换句话说，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他就像世上的珍品一样。
6: 这老田，你今儿个怎么那么算呢？你，
4: 我把话说出来啊。非若于同志，他是个天才，也许十万里挑不出来一个，所以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他。
7: 明白，保护。
4: 我们要全力以赴的保护非若于同志。我们都可以被取代，唯独他不可以，明白吗？
5: 队长，别这么说。我觉得我和大家比，我就是个废物，我不想连累大家，说不定我还会害死同志们，
8: 把我们都害死，你还不行。
9: 嘿，对，
8: 但是有些人行啊。
9: 谁呀？

0: 可现在我就是破译不出来。
1: 我相信你能译出来，只要你找对了规律，加上一定的推理和猜测，没有问题。
2: 哎，老弟
3: 啊，
2: 这事儿好办，交给我。
4: 知道咱们现在在哪儿吗？
0: 金寨。
3: 哎，那你知道我叫什么吗？
4: 没事，没关系啊，不知道我们这些无名小卒都没关系。知道他是谁吗？
0: 田壮飞。
4: 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儿吗？
0: 金寨。不，我们在金寨，他们在天堂寨。
4: 知道我们的师部在哪儿吗？
0: 麻城。
4: 行，我们要知道敌人在金寨的防御部署，而敌人要抓住我们，想要了我们的命，这些你都知道吧？
0: 知道。
2: 齐活。
5: 没错，三只眼说的对，只要你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其他事情你都不要想。
4: 还有啊，以后千万别再大喊大叫了啊！
0: 不会，再也不会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们要知道敌人在金寨的防御部署，而敌人要抓住我们，想要了我们的命，这些你都知道吧？
2: 知道。
3: 齐活，
4: 没错，三这样说的对。只要你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其他事情你都不要想。
1: 还有啊，以后千万别再大喊大叫了啊！
2: 不会，再也不会了。
4: 行了，管理时间休息一会儿吧。

0: 妹妹，你别怕，哥哥带你去找大夫。爹爹和娘啥时候才能回来？
1: 我也不知道，他们一定去打坏了他。
2: 妹子。

0: 你干什么？
1: 妹子，你嫁给我吧，妹子，磕头想死你了，妹子，
0: 干什么你？
1: 妹子，杜建宗，你喝多了，滚出去！
0: 哥没喝多，哥清醒着呢，妹子，妹子，我妹子，你就成全我吧，妹子，
1: 你放开我！
0: 妹子，今天你就成全我吧，
1: 杜建宗，
0: 给你，我要你别动！喜欢你多长时间，你应该知道，啊，我为什么没去？我不就是等你吗？啊，你就答应哥吧，啊，你就答应哥吧。
1: 你别逼我！
0: 要不你就杀了我，啊！我得不到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呀？动手吧！
1: 你怜悯我！
0: 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滚出去！滚出去！念祖，爹临终之前告诉我，要我好好照顾你，不要丢下你。这些我都答应了，我这辈子都会带你向。

0: 亲哥哥一样。不过我是你的妹妹，这个关系永远都不会发生改变，你听见了吗？
1: 你这是何苦呢？我丁殿主哪地方配不上你啊？
0: 滚出去！

0: 你怎么了？啊，你这是怎么了？啊！你把小姐给怎么了？我能罚她什么着？你他妈非这么我回去找药啊！
1: 我警告你，你若是敢做对不起小姐的事，小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杨翔到第一个不饶你。
2: 梅子，梅子，梅子，
1: 你出去！
2: 梅子，我告诉你，我认定你是我老婆了哈，我不会改变的。你说，我，我司令我也不当了啊，这师长我也不干了，我不想做你的男人吗？董天佐，
1: 你少在这儿满口喷粪！
2: 丫头。
1: 让他们给我说大姨妈，关你个屁事！
3: 赶紧！人呢？啊，他们人呢？都他妈死哪儿去了？少爷，我来了。你来管个屁用啊！滚！
1: 少爷息怒，属下有句话要说。
3: 如果属下说的不对，少爷再赶我走也不迟啊！
1: 有屁快放！少爷，现在正是大敌当前的时候，还望少爷以大局为重。
2: 什么他妈大局啊！老子娶老婆，挨着你大局了，两口子打仗，通淫协猎，这是他妈老子大局，你他妈懂个屁呀你！
1: 少爷，这小姐若是要愿意，那便是皆大欢喜。
2: 可是现在，废话，
1: 她说愿意，孩子现在都能扛枪打仗了。少爷，如果你总是这么硬来的话，那反而会逼得小姐更不愿意了。
2: 不是你以为他们老子没来个软的吗？这个属下自然知道，可是少爷，欺软不如心软，少爷就是下跪一百次。
1: 也不如把自己的心和小姐的心贴得更近啊，处处都为小姐着想，处处都能和小姐想到一块儿去，而且还能为小姐排忧解难。我想小姐不会看不到少爷的改变的。这人心都是肉长的，滴水穿石，铁杵还能磨成针呢。时间一长啊，这小姐的心自然就会被少爷的心融化了。 少爷到那个时候再想小姐提起婚事，我想小姐就不会不答应了吧？哎，
2: 继续往下说。
1: 少爷要是能和小姐一起同心协力杀了田壮飞，为老爷报仇，这样不仅可以保全老爷留下来的队伍，兄弟们能过上好日子了，小姐的心情自然也就舒畅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相信小姐不会只想自己过一辈子吧。
2: 这个理儿啊，是这个理儿。可是只要心诚，金石为开，
1: 我相信少爷等不了多久，就能等到小姐回心转意了。<笑>
2: 你他妈还给老还真说动了，那就按你说的这个，试试。
1: 哎呦，
2: 那便是属下和四千兄弟之福了。我就是爱跟你聊天。<笑>哎，要不坐下陪我再聊聊？
1: 好啊，少爷，陪你。
2: 哎，算了算了啊，你别忙，一会儿定我买只猫。
1: 那属下告退了。
2: 哎，慢走，慢走，慢走。
1: 哎，少爷，我还有话要说。
2: 慢走，慢走。
1: 好。
2: 你他妈还让老子多活几天吗？啊？

0: 还是让他留在下面小路上，可不知怎么这家伙就不见了。
1: 你说的是那条小路吧？支队长，那地方可陡，白天都有可能失足。我估摸着那兄弟肯定掉悬崖去了。
2: 放屁，那别人怎么掉下去啊？带我去看看。

0: 怎么样，小姐？还是没有线索。没有。所有暗哨我们都查过了，没有可疑迹象。另外，所有能搜的地方，我们又仔细搜了一遍，没什么发现。
1: 小姐，若田壮飞他们藏在附近的山里，这倒是有可能。可这主峰他们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啊。曹支队长说的好，共党藏在主峰上的可能太小。
2: 除非他们想来送死。四姐，你怎么看？大哥、二哥还有全营长说的应该没错。退一万步来说，就算田壮飞真的藏在主峰上，只要我们加强戒备，让守候在各个要害还有暗哨的兄弟们恪尽职守，不给他留任何可乘之机，就算他真的在山上，又能奈我何？
3: 这样反倒可以困死他们。
4: 话是这么说，可他就在我们掩蔽底下，你们能行李他是吗？
5: 那怎么办？我们现在又找不到他们。
6: 要不然，咱们再进行一次拉网式的搜索，把山上所有的角落都像篦子一样篦他一遍。如果还是找不到他们，咱们心里多少踏实一些。
7: 也只能这样了，小姐。
3: 好。
7: 不过所有地方必须加强防守。
4: 不准疏忽，知道了。小姐放心，刚才啊，我已经全部重新部署了一遍，只要田壮飞他敢动，就一定逃不出我们的眼睛。好，你们都辛苦了，去休息吧。
3: 属下告退。
6: 那我们下去吧。
4: 怎么，二位哥哥还有事吗？
3: 小姐。
6: 刚才二弟支队上一个叫花子的弟兄失踪了，
4: 失踪？
3: 是，
6: 我查了一下，这家伙确实不在。我怀疑他是失足掉崖给摔死了。
4: 掉哪儿了？
3: 在云台往后山的小路上，那条路白天都不好走。刚才我也比较急，忙中出错，我估计他是掉崖给摔死了。
4: 去那查过了吗？
3: 我看过了，没有发现血迹，不像是被人杀死的。
4: 除了他，还有别人失踪吗？
3: 其他弟兄都点过名了。
4: 好，黄大哥，麻烦你亲自下山一趟，找到尸首好好检查。这很重要，明白吗？
3: 明白。
4: 都下去吧。

0: 报告，杜司令回电。
1: 给我，你下去吧。
0: 是。
2: 快点。
1: 我一判断，田壮飞就在金寨，但因女生不果，明日天亮将在拉旺市搜索。若人物结果可判定田壮飞必不在金寨，但无论田壮飞在金寨否，我已命全山加强戒备，不得松懈，定是田壮飞，不能稍有动作，如此可困死田壮飞。杜鹃，
3: 困死田壮飞，简直是愚蠢！他可以不懈怠，他的士兵也不懈怠吗？这根本就不是办法。
0: 报，
1: 什么事？
0: 冲锋电报。
3: 拿来。
4: 已知吴少辉就关押在麻城监狱，守卫为共党政府新成立之公安部队，火力和战斗力均弱，狱卒中亦有掌柜新发展之内线可做内应，请副司令派部队于麻城东二。

0: 十里之黑石山接应，春风。
1: 看来他已经开始行动了。
2: 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春风已经先行出发，他的身份特殊，不能暴露，所以在暗中协助你们。我会在这里等候你们的消息，你们各自的位置和任务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我们的内应会在夜里3:20准时打开牢门，城里的共军听到枪声后会在15分钟内赶到监狱，所以你们的行动一定要干净利落，明白了吗？
3: 明白。
2: 出发。

0: 哎，老李，你出来干什么？你们都还不知道。
1: 跟我来。

0: 二十二十二，哎，
1: 李哥，你怎么来了？快把门打开，我有事跟你说。不行，有什么话你就在这说吧。
0: 哎，你这孩子，你也信不过你李叔？不是不信，这是纪律，我也不能违反。
2: 上回在哪个房间？
3: 在最里边的林卧房间，死了。

0: 你们两个跟我进去，其余人警戒。
1: 是。

0: 就是吴少辉。
1: 你应该叫团座。
0: 跟我走。
2: 等等。

0: 让他和我把衣服换了，把枪和手榴弹给我。
1: 照他说的做。
2: 是。
0: 你要负责我的安全。
3: 少废话，我们现在耽误的时间够多了，赶快走。
4: 报告，同志。

0: 胆，你怎么还有活口？
1: 你再跟我走。
0: 我不作弊了，
1: 别胡。

0: 我们要把他交给你，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放心吧，吴丹总，少废话，你要负责我的安全。放心。
1: 弟兄们，快走！樊总，你怎么样？
2: 没事。
1: 看来我们是出不了城了。
2: 废话，那现在怎么办？
1: 我们到那边小巷子去。
3: 兄弟们，给我顶住！

0: 小强，你怎么来了？
1: 刘书记让我来进去县政府。
0: 有什么事吗？
1: 可能是土匪暴乱吧，刘书记说让所有人马上进到县政府去。
0: 好，那快走。
1: 走吧。
2: 原来他一直都在这儿啊。
3: 敌人还在封锁，杜鹃一定想到了，我们就在山上。如果他们一直都不放松警惕，将我们任何可能的出路全部封死，那我该怎么办？我们还能完成任务？
4: 政委，刘书记，
5: 匪徒劫走了几个人？
4: 只有吴少辉一个，其他的囚犯呢？
6: 都在，可死了好几个。
7: 知道是谁杀了他们吗？
6: 不知道，很像是被劫狱的土匪所杀。
5: 走到里边看看。
7: 这帮土匪也太猖狂了吧。
8: 等等，
4: 他姓李，是监狱的伙夫，不知道他怎么也会在这儿。
9: 就是他在外面叫门，还让栓子把门打开，栓子不同意，然后我们就被打昏了。
5: 栓子呢？
4: 栓子到处都找遍了，可是没找到。
5: 岂有此理！

0: 徐政委，这次土匪的目的很明确，他们就是在找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吴少辉。
1: 徐政委，什么事儿？
2: 我们找到吴少辉了。

0: 大概看看，
1: 政委，他的肩部以上都被炸没了。
2: 你怎么肯定他就是吴少辉啊？
1: 他从被俘到现在一直穿的这身衣服，
2: 应该是他。上尉是国民党军服，裤子是我们的军装，
3: 显然是。
2: 这个结果也是他应得的。
1: 他这是死有余辜。
2: 唯一的遗憾就是让他逃过了公审。
4: 什么事？
2: 我们连长让我向你报告，这场已经打扫完了，共击毙敌人23人，
4: 抓到俘虏了吗？
5: 报告政委，没有，
2: 一个都没有。
4: 没有，
5: 敌人最后逃走的三个人，把他们的伤员全杀了。
2: 什么？
4: 报告政委，这都是我亲眼所见。

0: 报告政委，报告完毕。
1: 把自己的人杀了，无非是为了灭口。走，回师部。
2: 对，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土匪干的，县城里肯定有他们的窝点。
3: 我已经封锁了出城的所有道路，他们绝对出不了麻城。
2: 我看现在是不是应该全城来一次大的搜捕，端掉特务的窝点。
4: 刘书记啊，这样做不仅不能捣毁敌特的窝点，还会把老百姓搞得鸡犬不宁的。
5: 对啊，如果咱们这么做的话，那跟国民党军队有什么区别？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这么算了？
1: 当然不能这么算了。郑国栋
2: 到，
1: 命令侦查连配合公安局，迅速展开调查，要广泛走访群众。迪特这次这么大行动，不可能不留下蛛丝马迹。还有，要严格控制出城的道路，防止可疑分子出城。对于那些装载货物的大小车辆，要严格盘查，防止敌特分子藏匿其中。徐政委，我觉得吴少辉他还活着。
0: 我看现在是不是应该全城来一次大的搜捕，端掉特务的窝点？
3: 刘书记啊，这样做不仅不能捣毁敌特的窝点，还会把老百姓搞得鸡犬不宁的。
2: 对啊，如果咱们这么做的话，那跟国民党军队有什么区别啊？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这么算了？
1: 当然不能这么算了。郑国栋
2: 到，
1: 命令侦查连配合公安局，迅速展开调查，要广泛走访群众。迪特这次这么大行动，不可能不留下蛛丝马迹。还有，要严格控制出城的道路，防止可疑分子出城。对于那些装载货物的大小车辆，要严格盘查，防止敌特分子藏匿其中。徐政委，我觉得吴少辉他还活着。
0: 何师长，你是说炸死的那个不是吴少辉？
3: 他脑袋、肩膀都炸没了，难不成他枕着手榴弹睡觉吗？
2: 是啊。
0: 哎，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天呢？
1: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4: 明白。
3: 只要我的推断没有错的话，一定不能放这个人逃出马场。
5: 是。
6: 报告。
5: 进。
2: 鲍市长，我们找到二栓了，他身中数枪，牺牲在街道上。
3: 他是不想放这些混蛋走啊。
2: 是。另外两名在监狱高墙上执行的哨兵也醒了过来。
7: 迪特没有杀害他们？
2: 没有。他们都是身后遭到突然袭击，被顿悟击中太阳穴之后就昏迷了，所以
3: 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
2: 是。
0: 这也说不过去啊，敌人把他们的伤员全部给杀了，为什么对我们的战士偏偏手下留情呢？
3: 是啊，是说不通啊。
8: 我想会不会啊，算了，不太可能。
3: 杨秘书，有什么想法你就说。
8: 那我说错了，师长可别骂我。
2: 哎，杨秘书，你只管说啊，咱们现在正在讨论这个事情。
8: 我想会不会是个别敌特不想过多杀戮，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争取今后宽大处理呢？
0: 胡闹，简直是乱弹琴。我们牺牲了这么多的同志和兄弟，这有什么解释？小杨啊，你的这个想法太幼稚太单纯了，而且很危险。无论敌人他是出于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想法，他都不会对于我们的同志心慈手软的。
8: 我不是说心慈手软，我是说
0: 你不要再说了。敌人的这次劫狱行动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是精心挑选的顽固分子。要想让这帮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弃恶从善，可能吗？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2: 刘书记，我看呀，杨秘书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这个不是敌特想不想给自己留后路，而是他们看到自己的末路将至的一种本能反应。如今大别山地区的剿匪斗争已经全面展开，国民党残余势力土匪武装已被我大军压缩到少数几个区域里，而且孤立无援。在这种穷途末路的形势下，他们想给自己留条后路，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呀。
3: 我认为许政委啊说得对，想活命是一种本能。
1: 对于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虽然他们曾经是我们的对手，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可只要他们放下武器，不与人民为敌，我们不是一样给予他们新生的机会和最人道的待遇吗？
0: 关师长，这话是不错，我们是这么想的，可是参加这次劫狱的特务和土匪他们是这么想的吗？我认为还是不合适。
3: 是。当然了，我并不是说这次劫狱的敌特分子当中有这些人，不过几个士兵没有杀死的原因，我想在没有

0: 调查清楚之前是不能下结论的。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作为一种思路，集思广益嘛。刘书记，你们先回去吧，今天的公审大会我看还是要召开的。
1: 我同意关处长的意见，我觉得这个公审大会是一定要开的。
2: 而且啊，不仅要把这次大会开成震慑敌人的大会，还要把它开成一次宣传我们政策的大会。
3: 吴少辉身负重伤。
4: 是的，但是他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了。
3: 怎么搞？我不是告诉过你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吗？
5: 这件事我还要问你呢，怎么在监狱里当了那么长时间啊？
3: 这你就要去问那个吴少辉了。
5: 你现在赶快想办法把吴少辉送天堂寨，让他待在我这里，早晚会出事儿。进来。
6: 站长，天堂寨电报。
7: 江汉波。
3: 你
7: 劫狱虽然成功，但吴少辉负伤实为大憾，命令速将吴送天堂寨。江汉波，
3: 真是瞎指挥。
7: 那你就跟他们解释吧。
3: 给天堂寨发报，
8: 共军已对麻城严密封锁，送吴出城实无可能，属下认为暂让吴留此养伤，待共军放松盘查时再择机而行，否则后果不敢设想。另外，共军一个团正向天堂寨一带运动，我得到的消息是这一个团的任务是清剿天堂寨外围散匪，发动群众，并在各村乡镇建立所谓自信登记站，对放下武器之我方人员实行不追究、不清算、不惩治政策，进行征召宣传及攻心战术，望副司令早做准备。春风，
9: 看来只能让吴少辉在麻城养伤了。
10: 不过工作站这个地方不行，
9: 一旦被共军盯上的话，不仅吴少辉活不了，还会毁了我们的工作站。
8: 是啊，副司令，麻城工作站可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工作站呢。
10: 去给春风发电报，
11: 同意吴暂留麻城，但绝不能在工作站久留，我们绝不能失去这个工作站，命你尽快将吴转移至安全地点，并确保其完好无损。江汉波，
5: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你还是赶快想办法把吴少辉转移到别处去吧。
3: 麻城还有比这更安全的地方吗？
5: 依你的本事藏一个人还有什么难的？
3: 出城根本不可能。
5: 那你说怎么办？
3: 给天堂寨发报，
12: 除了工作站，麻城实无安全之地，望副司令改变成命。春风，
9: 那个混蛋越来越不知道天高地厚，给他回电，执行命令，违令者格杀活人。

0: 我去看看姓吴的。好，跟我走。
1: 为什么还不送我走？你只要踏出这个院子一步，立刻就会成为共军的靶子。哼，你不要危言耸听的。共军以为我死了，你们完全可以把我送出山去。
0: 你以为你那一套真能骗得了共军？你也太小看他们了。
1: 怎么，
0: 他们发现了你尸体，不是我的。做的太过了，吴团座。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你见过几个是被手榴弹炸没脑袋的？
1: 共军师长说的对，除非那个笨蛋是枕着手榴弹睡觉的。
0: 他妈的，我只想毁他的脸呢！
1: 别再自作聪明了，吴团座，要不是你换衣服换鞋，浪费了那么多时间，你现在早在去天堂寨的路上了。
2: 那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就让我在这个破地方等死吗？
0: 你死不了，但前提必须。

0: 你听我的安排。
1: 你是什么人？
0: 这个你不用知道，这里一切由我负责，你必须听从我的指挥。
2: 团座，他代号春风，是白长官亲自安插在共军内部的，他直接听命于江副司令。
1: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要是共军到这里来搜查，你能应付得了吗？
0: 这个你放心，共军暂时不会搜查到这里，所以你在这里安心养伤，我会尽快把你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3: 那好吧，我等着。
4: 报告，
5: 进。
4: 师长、政委、高团长电报。
6: 念。
4: 我已到达金寨北侧指定位置，于天堂寨附近发动群众的工作，已搞得有声有色，相信可以按部署麻痹敌人。高原，
6: 给高原回电。使敌不觉察我真实意图是此次计划的关键，因此不暴露便是你计划之第一要务，并以此教育部队，切记关着熊。发出去吧。
4: 是。
5: 这回啊，就得看他田壮飞的了。
6: 他进入京寨已经三天了，敌人这会的戒备应该有所松懈。
7: 不过这个杜鹃追的田壮飞满山跑，
8: 确实是不好对付。
6: 那田壮飞不正把他给甩了吗？哎，对了，对杨秘书的监视撤销了吗？
8: 撤了。据监视他的同志报告说呀，
9: 敌特劫狱的那天晚上，他整晚都在自己的住处。如果他要是奸细，这么大的行动，他不可能不参与。
6: 是这样的。
4: 报告。
6: 进来。是田壮飞电报吗？
4: 不是，这些都是我们这几天截获敌人的电报，一共三封。我是想请示师长，是不是都给田壮飞发过去？
10: 三封啊，狗东西够忙活的啊！
6: 直接给田壮飞发过去，以后这种事儿不用再请示。截获电报以后马上发过去，好让他破译。
4: 是。
7: 这些狗东西这么忙活。会不会和高远团的动向有关系啊？
6: 肯定有关系啊！
7: 只要咱们的真实意图瞒得住敌人就行了。
1: 谁呀？
6: 这个狗奸细的鼻子够灵的，只有咱们几个人知道。
7: 估计这一次的电报和上一次的劫狱有关系。
6: 吴少辉没死的可能性很大，要不然最近他们不会这么频繁的联系的。
9: 他们是想把吴少辉送出城去。
6: 没错，江汉波，江汉波。现在你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了，
11: 所以我们要告诫我们的公安和部队，对出城的人员要进行严查，
9: 丝毫不能松懈。
6: 你这个提议非常好，这样，咱们去城门看一看，亲自跟战士们说一说，要比一级一级往下传更有力度。走。
12: 这他妈鬼天气，闷热闷热的。共军要是在山顶上，闷他妈也把他闷死了。
13: 我是怕他藏在哪个我们不知道的山洞里。
0: 即便他们藏在林子里，三天没吃没喝的，恐怕就是在山上，也动弹不得了。
12: 不错，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13: 别太小看共军，我们吃不了的苦，受不了的罪，他们全都能受。小日本怎么了？国民党又怎么样？又是飞机，又是大炮，走路还有汽车。而共产党呢，就凭几支破枪，还有两条腿，一样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
12: 可这样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啊，小姐。
13: 怎么就不一样？我告诉你，都一样。
0: 只是这次我想不通，田壮飞从观音岩，他又折回来，到底是图什么？
12: 他要是没来呢？
0: 对呀。难道他们杀了江小猫，不就是想断了咱们的眼线？好在观音崖附近隐藏下来，再在滴水崖的周新民放松警惕后，对滴水崖发动袭击吗？
14: 三妹说的有道理啊。
12: 哎呀，大小姐，你就让咱们弟兄先休息一下吧。再这样下去，田壮飞没找到，可把咱自己弟兄都给熬死了。
13: 不行，

0: 现在还不是松口气的时候。虽然小刀姐说的有道理，不过在没有确定田壮飞在滴水崖确切行动之前，我们谁都不能放松警惕。走，陪你们巡视去。
1: 小姐，小姐，
0: 什么事儿？
1: 刚收到江汉波来的电报，他正在赶来这儿的路上，大概天黑以后到。
2: 哎，好啊，好歹晚上有酒喝了。
0: 喝什么酒？没找着田壮飞之前，谁都不许喝酒，听见了吗？
3: 目前还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天晚上没有一个匪徒跑出城外，
4: 而且敌人是在城东一带消失，战斗也是在城东一带结束。
5: 这么说，敌人很可能就隐藏在城东这片区域当中。
3: 对，我们也是这么判断的。
6: 我建议对城东地区挨家挨户进行搜查。
7: 不行，就算老百姓可以理解的话，万一我们搜不出来敌特分子，把人家家里搞得乱七八糟，这样的影响太坏了。
5: 关市长说的对啊，搜查就不可能不翻箱倒柜，看一眼总是不行吧？
7: 除非我们确定了目标，可以搜个一家两家的，而且我们要事先得到他们的同意。
6: 明白了，
5: 范局长，这活动我知道。这会增加你们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但是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公安，一定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明白了吗？
8: 明白，
6: 明白了。
7: 你们记住啊，就一点，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了，任何妖魔鬼怪无可对抗。

0: 神枪。哎呀，正好我渴了。
1: 谁先喝也轮不着你喝。

0: 队长说把湖里的这些水给费瑞玉喝，都没意见吧？没意见，
1: 。天仔，队长说湖里这点水留给你喝。
2: 还是等到最关键的时候再喝吧。